0: 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张脸我熬了500招。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错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我是上个时间段陪伴大家的仙仙。
1: 为什么是上个时间段？
0: 就是上午时间段。
1: 是在周末呀，和大家如约守候在这个电波当中啊，也是我们节目改版的第一步。那么以后啊，大家每天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在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如果说大家在周末有怎样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周末你有怎样的一些出游计划，都可以在每个周末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共同分享。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一般到周末你都会去做些什么，把好的心情啊分享给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快乐能够变成双份的快乐。
0: 就是大家伙呢，在周末的时间呢，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灯又亮起来，然后直播间又开了直播，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对，
0: 就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哦，这个周末的时间，我们今天上午4个小时要跟大家在直播间陪伴啊，那么这4个小时我觉得是这样度过，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这个周末的这个度假时光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信息，另外呢还有就是分享大家的故事，当然不能少的就是好听的歌曲还有音乐，是吧？
1: 是的，像在今天直播之前，我们两个人也在商量说今天的主题到底叫什么呢。既然今天是一个周末，而且今天非常开心的一点就是这个中小学的孩子们今天都已经上课了，然后家长们都在放假，估计很多家长呢都比较享受这样的一个惬意的时光。

0: 最起码在早间的这段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光，我们不妨呢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变得慢下来，然后呢能够让大家呢更多的去享受这一份自由，这一份惬意。同样我们的节目也会把更多的一份轻松和开心送给大家。
1: 嗯，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间段呢，大家如果说有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这个信息和内容的话呢，也可以来在公屏上留言啊。我们周末的时间就是要放松起来，是吧？
0: 对。
1: 这个军峰也是说了，他说这个周六也要上班了，不止周六啊，周日也要上班了，
0: 上午下午都得上班。其实我们之前也都在上班，只不过没有开这个视频直播而已。你像我们这种工作的特殊性，365天全年无休，就算过年我们依旧是坚守在岗位当中，陪伴大家呢在电波当中度过。那么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有一种全新的一种方式要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包括收音机里的，包括我们听见灵魂抖音直播间的，就是以后呢365天我们天天都会陪伴大家，以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轻松和惬意送给你们。
1: 这个军峰今天是干嘛，休息了吗？还是有什么这个安排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好像是平时也不怎么上班的感觉，是不是？
0: 不怎么上班，好羡慕呀。
1: 对，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牛马，对，就对于我们这种牛马，就是我们这个电脑旁边，我那天专门看了一下，有一张这个纸，
0: 是牛马吗？
1: 对，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开始牛马的一天。我每天早上起来进到这个直播间之后，就会看到我的右手边有这么一张小卡片。
0: 我特别好奇，这是哪位主播贴的？
1: 不知道是哪位主播贴到这儿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说出了很多主播的心声啊。
0: 哎呦，军峰说了说出差，今天你也工作啊？那咱们都是属于正在工作的各位牛马，哎，出差这个周末出差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1: 快乐的牛马。
0: 快乐的牛吧，我觉得出差如果选在周一到周五应该还是比较幸福的吧。这个周六出差，这有额外的加班费吗？
1: 就既然是出差了，那肯定是特别好。你看人家说去大长沙，就是大长沙它是没有白天晚上的，这个晚上可能会比白天更加热闹啊。就是它，你到这个长沙的街上，基本上凌晨12点之后，我感觉他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0: 对，你看孩子们大概还有这个一两天就要考试了。那么最近呢，也跟周围的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最近都在考虑到底去哪里游玩，这个暑假大家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有一些人呢就属于那种孩子们一考完试
1: 就走了，
0: 就直接走了，撒欢走了，卷子也不领就直接走了，因为呢人家想错峰出去旅游。然后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可能会在这个7月份孩子们补完各种各样的一些课之后，然后在8月份然后会彻彻底底带孩子们放松，大概会放松一段时间。那么大家在这个暑假都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呢？我看到了他出差可以去这个长沙，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城市。如果说能够在忙完自己的工作之余，能够享受一下这个长沙的美景还有
1: 美食
0: 还是比较惬意的。
1: 这个逆风烛光他说临汾热吗？我感觉不热。
0: 仙仙每天他都会在节目当中说啊，我觉得山西的这个夏天是特别凉爽的。其实每个人的这个体感的这种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1: 你觉得很热？
0: 就我是一个又怕冷又怕热的人，我就感觉哇好热呀。但是其实整体来说，我们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去介绍这个天气，临汾这个天气整体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前两天我们关注到最高温度只有31摄氏度嘛，然后呢这两天嘚快上到35摄氏度的时候，今天下午就要下雨了，下点雨，然后最高温度又降下去了。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到目前为止，就是大家早上和晚上最起码不用开着空调睡觉，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夏天最高的期待了。就中午哪怕稍微热一点，我们可能在吃饭的时候稍微开上一会儿空调，但是就是这个整体对我来说是非常舒服的。
0: 对，
1: 你看早晨起来吹个小凉风什么的，哪怕有太阳也不是那么热，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你看这个
0: 军峰
1: 又说了，上午去下午回，他完美的错过了长沙的美。
0: 我想吐槽你们单位怎么不让你住一晚呢？这是要省一天的费用是吗？
1: 就是省住宿费。
0: 是要不得多掏500块钱是吗？
1: 对，就是能不能请个假，就比如说明天你可能不上班是吧，咱自己就既然都去了，那么咱们就这个自助一个这个住宿。
0: 你知道有的单位他那种报销的制度，就比如说今天是有公事儿
1: 啊，
0: 你必须今天去今天回，然后他才能够报销你的这个出差当中的所有费用。但凡你敢今天晚上请个假，然后你的这个回程的票变成了明天，单位说
1: 不报了啊。好吧，这个是这样吗？军峰这么残忍啊。 这个丁杰辉他说了，去个大点的城市，去趟临汾，来吧，大美临汾欢迎你啊！来临汾转一转，我觉得这个临汾今年的夏天是很舒适的啊。
0: 对。
1: 然后就是夏天，如果说晚上你去公园啊，或者去哪儿溜达溜达的话，还是比较爽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暖阳似水，他非常的纳闷，他说晚上睡觉你不开空调吗？
0: 他说你呢，他没说我应该。
1: 你开呀、啊，
0: 我不开
1: ，我确实不开，我觉得 OK 的，我觉得 OK 的。
2: 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那么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听见临汾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从今天这个开始啊，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啊都看到了我们周六周日也开始视频直播了啊，然后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这个分享啊。上半段有很多我们临汾的老朋友，也去了外地的这个老朋友来分享了一些他们在临汾的故事。就像刚才这个丁丁辉他说了，他说哎，说实话呀，看我们直播非常的治愈啊，说看我们直播有这种回家兜里揣一把瓜子儿路口聊天的感觉。
1: 说实话我还挺想在直播间磕个瓜子儿的，实在是不太合适哦。
0: 对，
1: 对，但是这两天我也发现了有一款瓜子儿非常的好吃。
0: 哪一款？
1: 就是西梅味儿的西瓜子儿。
0: 西梅

0: 美味的西瓜籽儿，
1: 对，
0: 我就对这个西瓜籽儿其实没有特别的感冒，它吃起来会非常方便吗？
1: 就是酸酸的甜甜，就像吃糖一样。
0: 那然后它皮儿你是磕不掉的是吧？你得嚼，
1: 是可以舔一舔，把皮儿先尝半天，然后再把它磕开，这样的话比那个瓜籽儿吃的要慢一些，特别适合看剧吃瓜籽儿。
0: 会长口疮吗？
1: 会。
0: 是吧，我就想了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不长口疮。
1: 是不是现在就是很多零食店它有卖小包装的嘛、嗯、你像以前我们大家一颗瓜子那么大一包，然后那个像什么零食有名啊赵一鸣它就一小包嘛，一点点、
0: 嗯、小小的、
1: 嗯、对，每次就强制自己就吃一小包就 OK 了，你再多拆是吧，就容易长口疮、嗯、
0: 就是你就吃一颗瓜子就把它当做那个溜溜梅
1: 啊，就是那个味道。
0: 你有很多人吃溜溜梅的感觉就是它是什么它就那个糊啊，虽然不能吃但是它要在嘴里含一会儿才有那个感觉，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尽量的不要大声笑呀，是吧？还是存在一些风险的啊。
1: 是，有人说我刚开车听了一路，你刚开车听了一路，你几点开上车的？
0: 8:30。
1: 八点半的时候，你开车干嘛去呀？去哪玩呀？让我们羡慕一下呗。
0: 他说有福同享，有肉你长。
1: 哦哟，好吧。
0: 有肉谁长？
1: 反正不长我俩身上。
0: 这个东他说笑啥嘞，分享分享啊。就是有的时候广告的时间闭麦的这个话不能分享。
1: 对，我肯定说开心的事情，要不然我们能够笑得这么开心吗？
0: 聊天收费他说了临平台记忆当中最深的主持人是这个点歌的王宇，猜猜我有多大了，确实啊。确实有些年头了。
1: 对、嗯、我小的时候还看他的节目。嗯，
0: 对，有些年头了。
1: 是。
0: 你看就是看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啊，他走过这么多年，然后也看到了我们这台的变化哈、嗯、就是也看到了很多主持人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一直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的冲入，才会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新鲜感，然后有创新的一些内容带给大家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周末晚的节目当中，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份开心和快乐送给收音机前还有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来给我们点点赞，希望大家能够将我们的直播间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一份快乐传递下去哦。
0: 嗯，你看这个丁丁辉还说了，他说我趁着你们广告的时间去忙工作了。
1: 哎呀，有人给我们
0: 工作了，
1: 丁丁辉给我们送小心心了，
0: 送小心心了，哇，感谢丁丁辉送来的小心心，就是大家可以不用花钱，不用送礼物，就是点赞和互动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一个陪伴，主打一个陪伴，让大家快乐开心，然后倒是不用花钱
1: 啊，别花钱了。
0: 对，不用花钱，给我们点点赞，互动互动就可以了啊。但是也非常感谢你送出的小心心啊，感谢。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公屏上给我们有这个留言，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观望啊，就是就像刚才那位朋友他所说的，就是开车然后在路上听，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就是这种陪伴啊，就是陪着大家过周末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周末的时间大家心情好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常态的节目、嗯、我们俩是民生派节目的主持人，
1: 对，
0: 我们可能就是会长期待在这个上午的节目段，那档节目呢它可能会比较正式一些啊、嗯、就是政务类的呀，还有政策分享类的呀，我们两个人的状态肯定也是要符合那个节目的、这个、
1: 定位啊，
0: 对，那个场景啊，那么不会那么的活泼。不会那么的活泼。
1: 其实我们私底下还都是比较活泼的人哦。
0: 对，就是每个主持人有很多多面性，但是他可能要在节目当中呈现的是那个节目需要的那种状态啊。他说丁丁辉也说了，哎，让我有回家的感觉啊。我们也欢迎你能够常回家看看啊，看看临汾这些年的变化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0酒厂出品的50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

0: 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玄坚。
1: 各位好，我是陈静。今天啊，周末上节目，心情特别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有人夸我们长得好看的，也有人夸我们声音好听的。总之夸的我们是心花怒放。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太棒了，都会说实话啊，就是老捡着大实话说，
0: 就这样的大实话要多多的说。
1: 是这样的话，主播才会更加开心，更加快乐。这位叫我爱台球的朋友说年少到这会儿还喜欢，
0: 人家是我爱台妹吧？
1: 啊，我叫了个外台。
0: 你是在看什么？
1: 我记得我刚刚还点进去看了一下，因为你一直在找仙仙嘛。我说这是仙仙的朋友，我得看一下仙仙的朋友长什么样。然后点进去看了一下，然后发现是一位在上海的一位我们临汾的老乡啊，长得还很精干。然后明明看见人家刚刚叫我爱台妹嘛，这会儿就把人家叫做我爱台球。把这位朋友如果在直播间估计对我无语。
0: 周末的直播真的就是这样的放松啊，感觉
1: 不是，估计所有的听众都没有见过咱们俩这种状态。周一到周五咱俩就是一本正经的在念一些政策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话题。那么一到周末咱俩就跟换个人一样，是吧？终于看到了主播的另一面了。
0: 对，然后刚才这个丁丁辉也说了，就是每周都回来。你不要笑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就是你发现，就是我俩的笑点确实有点低啊，就笑出了屏幕外的这种感觉，是吧？
1: 是，之前我一直觉得我们笑点最低的主播是昭旭，今天我发现可以和昭旭媲美的就是仙仙。
0: 对，因为今天呢是什么样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因为感冒了。本来今天为什么就是偶尔会出现呢？是因为这个感冒的症状有点明显。
1: 是他现在说的比较
0: 需要到屏幕外
1: 休息一
0: 下。对，
1: 是因为最近确实我关注到我们周围，就包括我们很多同事，他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感冒呀，或者是什么嗓子比较疼。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如果经常关注直播的话，我刚从这个阶段过去，很有可能仙仙就是被我传染的。
0: 是，
1: 对，之前直播上的上的那个
0: 咳嗽。
1: 就一直咳嗽，然后有很多就是比较贴心的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就会说，我记得有一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药方，
0: 嗯，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中药去熬汤，然后对止咳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嗯，
1: 当时看见以后就觉得哇，好贴心啊，好暖心啊。
0: 嗯，但是这个过程它就是需要7天以上，是吧？
1: 对，持续很久的时间，它有可能有一段时间是鼻塞，有一段时间又是咳嗽不止。反正大家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也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十几个主持人，估计最近有3-4个主持人要生病了，
0: 也有可能正在要生病。
1: 因为我已经听见大家在咳嗽啊，流鼻涕，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最近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虽然说现在天气很暖和，很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适时的，就是这个增添衣物不对了，就是大家从外面进入到空调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过程，然后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
0: 嗯，
1: 以免我们到室外的时候会有这种温差导致我们这个着凉感冒啊。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上午呢是从8:30一直要陪伴大家到12:30。
1: 嗯，
0: 那么4个小时的直播的时间，就我们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多，就像刚才这个丁丁辉所提到的，可能我们就是需要跟大家聊一聊天，就是陪伴大家快乐的过周末就可以了。然后会有这个好听的这个歌曲啊，会有一些这个信息啊，还有就是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故事啊等等，哎，这个串插起我们今天上午4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啊。然后这个丁丁辉他也是说了，本来不想回去的，看你们直播回去吃面去啊，反正下雨了不上班了，爱咋咋的。这是怎么这个要回临汾了吗？你看人家这班上的，
1: 就是下雨了你就不上班啦，你是这个户外工作者是吗？
0: 就是下雨了没有心情上班了。
1: 嗯，好羡慕呀。就之前我们还在，就是我俩也在说嘛，说这个郑州，就每次从临汾去郑州，我就想问丁丁辉每次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不，他
0: 是约个车吗？
1: 对，他说约个车。因为之前我们要去往这个郑州去游玩的时候，就发现临汾去往郑州的话，真的就是坐高铁好像时间也很长，然后开车的话还好，
0: 大部分还是会开车。
1: 对，自驾的话还可以，但是就是坐高铁的话就很麻烦，然后中间得需要去中转，就是感觉这个中转点也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看到他说这个约车，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然后现在有很多去往这个郑州的一些这个车，是吧？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坐大巴是吗？
0: 嗯，他说我是批发水果的，下过雨以后的货我不卖。哦，他说坐车更方便一些。哦，是这样的。
1: 对，他刚刚说要处理香焚的桃，
0: 消化一些桃。
1: 对，他要卖桃。
0: 我本来还想说，哎，桃子我们可以帮你消化，结果原来是人家是做这个批发水果的。
1: 哦，好好好。然后
0: 我觉得这个工作也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它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地方。
1: 对，
0: 比如说站在第三方的这个角度，然后去看这别人的工作的时候，你总是能找到这个工作能够带给大家的乐趣。就比如说咱们的工作，可能就做久了之后，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工作好有意思呀。
1: 对，
0: 但是就是做久了之后，咱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哎呀，也好想歇一歇呀。
1: 你像这个各行各业，可能我们身为这个门外汉的话，可能会对各行各业会有一些好奇。比如说对于卖水果的，我在小时候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卖货的一些东西，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们用到的一些日用品，如果说卖不掉的话，是不是可以返回到厂家

0: 卖水果的话，这水果坏了是吧，就只能够扔掉，那岂不是卖水果的这些果农们还有这个果商们就会很辛苦，就经常这个如果说要烂在手里，那这一部分的商品应该如何呢？岂不是要赔一部分吗？
1: 人家都是有路子的，就比如说他这个水果是怎么收回来的、你看像市面上能够流通的这个水果，比如说像这个季节不是桃子吗、
0: 对，
1: 他不可能等它完全成熟或者八成熟之后再去卖，他可能会稍微早一点，然后就开始这个就是往出走了，然后中间会有一些流程啊等等，但是水果类的可能就存在这样有损耗。
0: 对，人家也说嘛，下过雨的之后的这个货不卖，就是他也是要看一些这个天时地利。说刚刚打电话了，要求他们今天全部采摘入库。哎呀，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这个果商批发哦。
1: 对，采摘就是你看人家这个还比较新鲜，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们大家吃这个水果可能是需要摘了之后要保存，然后慢慢的在运输路上很长时间，现在大家伙吃到的水果其实是很新鲜的，
0: 对，
1: 比如说上午你可能在这个摘，然后就是入库，然后第二天你可能就吃到的是新鲜的，有可能是下午吃到的就是新鲜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早果我不做，必须到成熟度啊。你看又是我说错了呢，
0: 我真的现在已经特别好奇了，就是你卖的这个水果就有一种让我有一种特别想买你的桃子的冲动了，
1: 是吧？但是你知道桃子真的是需要在树上长到成熟它才真的很好吃，
0: 是、就是我经常买桃子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我很难会找到就是像小的时候买到的那么好吃的那种桃子的口感，但是感觉妈妈总是能够买到那种好吃的桃子，就我买桃子十次基本上九次这个味道都不是特
1: 别，
0: 对，它都不是很好吃，然后我妈就经常会说你看我今天买的桃子特别好，来你回来吃我买这个桃子嘛、然后一吃这个人家大人买的就觉得哇，这也不知道人家是会挑还是人家会买，就总之啊，人家的这个桃子总比自己买的要好很多。
1: 你看人家这个丁丁辉他说了，说我不零售啊，这个桃子的周期比较短、货架周期就三天。就是你想做成熟度稍微好一点的果子，那必须周期肯定不会那么长。因为我知道这个桃子它确实是时间很短，
0: 很短，
1: 因为我前两天正好家里就是买了两箱桃，就不能放，就一天你得吃七八个的这种感觉。
0: 我一直特别喜欢，
1: 要不然就软的太厉害了，而且不能有任何的磕碰啊。
0: 然后我发现那个苹果是好耐放啊。
1: 但是它也是要放到冷库里放，
0: 对对对，然后这个苹果会感觉它的保存时间会比较久一些，这个桃子的话可能就是保质期比较短，及时的食用啊、
1: 如果说呢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看现在基本上都是像采摘草莓啊、樱桃啊的这些小果，那么如果说桃子能采摘的话，我也想去采摘一下桃子，就是它收的很好然后去摘一下
0: 桃子，好扎
1: 赔死了，油桃吗？
0: 啊，油桃，你喜欢
1: 油
0: 桃？
1: 对，油桃它其实是有一些口感还比较不错的，但是它的周期确实是很短啊。
0: 对，
1: 然后村里头有好桃啊，有的种十几棵树，管理的非常好啊。这个老太太们就自己卖，价格不高，但是口感真的是无敌了。但这个事儿可遇不可求啊，对吧？
0: 哪儿的桃好吃跟我说一下，让我下了节目你赶紧买点桃去呗。
1: 对，就可遇不可求，就别人家你想就十来棵树，虽然说管理的好，它大概也就没有多少斤，
0: 对，
1: 是吧？
0: 人家卖完了，人家就可能就是结束了，
1: 就自留一部分
0: 吃，回家休息了。
1: 对，自留一部分吃，可能能卖出去的也很少。你看我有时候回老家，
0: 路上
1: 就有一个这个邻村的一个大爷，他们家就是自己种葡萄，就每次我都会就是买他们家的葡萄，他们家葡萄可好吃了，就首先是药可能用的比较少，另外他每天下午就卖那么一点儿，
0: 对，
1: 就卖那么一点儿，成熟度非常好，每次都会买，但是他你就是当下就吃不能放，
0: 对，
1: 但是口感真的绝了。
0: 是的，丁丁辉说你试试南新店这几天的这个枣，是吧？
1: 糖度16以上就特别好吃，
0: 是枣是吧？我没有看，
1: 是枣吧？
0: 我没有看错吧？
1: 是枣，是枣，
0: 这眼神不好，
1: 是枣。枣这么早就熟了吗？
0: 然后这个叫是南甲村是吧？
1: 南甲，
0: 南甲那边的也可以。这个枣的话，我记得那个是东孔郭村还是西孔郭村，是吧？采摘那个枣也很好吃，那个是冬枣，冬枣，
1: 冬枣不是还得再等等吗？到中秋左右才开始有
0: 冬枣。他说是桃子，
1: 这个应该是别的。
0: 他说桃子，桃子。
1: 那刚上
0: 桃子有一个型号叫枣八吗？
1: 啊，那就是枣八是桃子的一个品种，应该
0: 是珍珠枣油桃
1: 啊，这个我可喜欢吃了就是它，我昨天还刚吃了这个，就是珍珠枣油桃，但这个应该没了吧，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人家就说这个已经是最后一茬了，没有了，
0: 他可能就是骗你，然后赶紧把这批卖给你
1: 不他真

0: 的是没有，他就拿那个果园里的这个就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吃到的就是它熟的成熟度非常好。然后因为有的这个枣我挑，不是什么叫枣，枣什么枣，
1: 油桃，
0: 桃，对，你就看它那个皮不能够太过于就是很光滑的那种皮，它要有那种斑斑点点，
1: 斑斑点点的才好吃，
0: 红红的斑斑点点的就非常的甜啊，非常的甜。然后当时我还买的还有什么三四，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不同的这个品类啊，都还挺好吃的。就是他说的这个珍珠枣油桃确实挺好吃的。
1: 对，说你看这个油刚下来，香粉和磷粉种植面积不大，刚刚开始，运城那边的已经结束一周了。
0: 哦，你看，哦，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地域不一样，
1: 对，
0: 就是还能再吃一段时间，是吧？
1: 嗯。
0: 哎呀，太好了，
1: 是的，
0: 一会儿咱下节目去找一下这个桃，
1: 刚好对仙仙的这个口味啊。
0: 对，这个珍珠枣油桃确实挺好吃的，我去年也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年才吃了没几下，他说没有了，我说啊，没有了，还没有开始他就没有了，
1: 再找一找，再找一找，说不定货源不一样，他们这个成熟的季节成熟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差异，
0: 对，咱们当地的这个枣应该就下来，哎，什么枣，怎么今天老说枣，
1: 枣吧，
0: 桃，这个桃就下来了。嗯，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稍事的休息一下啊。那么为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曲。丁丁辉不是要回临汾了吗？路上也要注意安全。他应该不开车，应该是在车上啊。嗯嗯，在车上没事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看看我们直播，听听歌啊，也是非常不错的。路上注意安全，平安回家哦。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

0: 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听见林一凡周末的特别的节目啊。今天上午呢，从8:30到12:30，我们两个人将会陪伴大家4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直播间的人呢可能会来来回回，但是也都是老朋友啊和新朋友。比如说呢，在这个上半段有我们这个在郑州安家的丁丁辉啊，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哈哈娃在内蒙古啊，他就说想家了啊，那想家了就回来看一看。而且呢正好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都放假的季节，我觉得好像孩子们快放假了之后，大家伙这个心都想出去跑一跑的感觉啊。
1: 是这个内蒙包括这个郑州回来都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啊，时间不是特别久。那么内蒙如果说要坐这个飞机的话，这个机票还是比较合适的啊，在这个呼和浩特飞往这个临汾的话，目前这个机票还算是比较优惠一些的。
0: 另外黄河朋友他说了20000多人啦，我们也想20000多人呢，就是这好像少了个零啊，那个零要不给我们补齐呢？哎，我们也想把这个铃给补回来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梁也是给我们点赞啊，感谢关注，也感谢在直播间互动。那么在周末的时间，大家这个时间段都在干点什么呢？有早起的一波朋友，还有就是起来之后可能会忙点什么的一些朋友啊。那么在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来这个留言来互动一下，全当是一个周末的陪伴。就比如说这个时间段你可能在打扫房间，再或者是说可能就正好在这个坐车的途中，就可以呢给我们这个聊聊天啊，来说一说您这个周末打算干点什么，或者是这个假期您准备干点什么。

0: 你看我们的这个钉钉会就非常的热心啊，我们当时还在说我们如果说要去郑州的话，可能坐高铁也不是很方便，如果说开车的话得三个多小时啊，这个钉钉会就说了，临汾到郑州如果说坐车26块钱五个小时啊，我给攻略，大概的攻略是这样的，临汾呢到晋城东26块钱三个小时，不出车站可以来换乘一下城际公交到郑州，周末呢和法定节假日是0元，就是免费的，平时呢要20块钱两个小时左右，换成最多20分钟一趟。
1: 这个城际公交的话，从

0: 进城到郑州大概有多长？两个小时就可以到是吧、
1: 嗯？
0: 然后他会不会到了周末陵园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呢？你可以把就是自己的一些经验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其实之前我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攻略，其实我心动过，但是没有尝试过。我就心想，这陵园的话是不是人很多，排队是不是挤不上去呢？
1: 嗯、
0: 曾经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
1: 嗯，但他说是换乘最多20多分钟一趟，就是这一趟你可能赶不上，20分钟之后还有下一趟。啊，
0: 对，
1: 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有时候也可能就是看淡季旺季。
0: 对，
1: 那比如说呢，就是到了这个旺季的时候，也确实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就人会比较集中，是吧？
0: 对，
1: 嗯，他说这个周末呢要提前的去订票，嗯，是人会比较多一些。
0: 这个订票的渠道在哪里呢？跟我们推荐一下，感觉以后去郑州越来越方便了。
1: 对，微公号吗？还是什么？但是这个方式我觉得，嗯，也是可行的，是吧？
0: 对，
1: 就比如说呢，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也可以到进城去一趟，比如说我们不让坐这个陵园的这个城际公交的话，然后到时候也可以坐从进城到郑州的这个车，然后去郑州玩，我们就可以玩两个地方。
0: 对，
1: 比如说到进城玩一趟，然后可以到郑州再玩一趟，反正是都那么老远了，是吧？
0: 对，就比如像我这种喜欢逛胖东来的人来说，哇，26块钱去逛一圈，然后晚上再回来，
1: 这个回来有点难，
0: 有点赶。周六早上去，然后周末晚上回来，刚好住在附近，是可以的。
1: 因为他路上可能要花的时间会长一些，
0: 对，
1: 然后你到站之后，你不还得去现场吗？是吧？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啊，他说周末必须要提前在网上去订票，不存在淡旺季的问题，周末肯定是没票啊。临汾到进城啊，临汾直行就可以订票，进城到郑州啊，这个大美太行啊，就是这些这个渠道都可以来订票。那如果说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哎，有想要去郑州这个方向的话，哎，就可以来看一下丁丁辉给我们推荐的。真的是就是太棒了，也非常的细节，是不是？
0: 对，我已经截图了，保存收藏起来了。
1: 对，然后下一步咱们都可以去约一下，你可以去跑一趟给我们探探路啊。
0: 咱们你知道吗，咱们节目组是不可能三个人同时都离开的，就是你和我不能同时请假。
1: 你先去探路，然后你探路回来，然后我再去。虽然说这个地方咱们也去了很多次了啊，但是有一个新的这个途径，哎，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是的，我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在这个节目过后也会仔细的搜寻一下。啊，谢谢你的建议，也谢谢你跟我们更多的想去这个郑州的各位朋友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又省钱又省力又省心。
1: 嗯，就是哎呦，你们来郑州我请吃饭啊。哎，我想问问这个丁丁辉，就是郑州这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推荐？
0: 烩面。
1: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去郑州，因为人还比较多，
0: 是
1: 可能男生也会比较多哈。就是大家好像山西人到河南，其实吃的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哎呀，可能有口碑的问题，都觉得特别好吃。好像这个烩面馆还真的是大家就是会首选的东西啊。
0: 前两天去郑州的时候，然后本来早餐的时候说想给孩子点一碗那种，就是像我们这边的臊子面、细的面条，问了一圈，人家全是那个烩面的大面、
1: 大宽面，
0: 对，大宽面。我说就没有细点的面条吗？
1: 没有
0: 、很少。
1: 我发现郑州的很多这个烩面馆呢，他们就是菜都做得非常好吃，
0: 对，都还不错。
1: 对，就是菜都做得很好吃，而且呢这个分量给的也非常的足，他那个碗啊
0: 很大，
1: 然后这个量也给的很足，就是口味呢，我觉得这个烩面馆它的味道会稍微偏重一点点，也是比较适合咱们的这个口味的啊。
0: 是的，我就是在早餐的时候想给孩子点一碗那种就是细细的面，好消化一些，奈何根本找不见，然后最后可能老板给我是擀的那种擀的手擀面，那个面条也很粗，就虽然比烩面要稍微细那么很多，但是它还是很粗。我就非常怀念我们山西的那个臊子面，又细又软，是吧？
1: 你看你这人出去两天还要想念。
0: 没办法，这个孩子其他的不吃，你让他喝胡辣汤他们觉得会有一点点的麻，有一点点不太适合他们喝，所以说可想点一碗清汤面，但是找不到那种面条。
1: 嗯，你看你可以像早餐啊或者什么，你可以喝一个
0: 豆浆、
1: 豆腐脑豆浆、他们那儿有一种这个菜饼，哎，做的也还挺好吃的。这个胡辣汤我觉得确实和咱们这边就是做的口味不一样，因为我们临汾不是当地也会有很多这个加盟的胡辣汤，
0: 对，
1: 就好像和河南这边的胡辣汤还是会不一样哈。
0: 是，这个河南有河南的这个地道的风味，然后也有人呢会喜欢这个陕西这边的胡辣汤，肉丸胡辣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些口味，也有一些人呢是热衷于河南胡辣汤啊。就总之啊，我们不管走到了哪个地方都想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那么河南也有很多的美食，我们山西也有很多特色的一些这个面食，不管到哪里，反正我们这些吃货啊，去品尝到的第一永远都是他们当地的美食哦。 但是对

0: 我来说，我觉得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哪怕是你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口，但是我都会去尝试，就会去品尝一下，就知道，哎，它是大概什么样的口味，什么样的口感。我可能会尝，我还不单单会尝试一次，就
1: 尝试很多次。
0: 比如说像北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特别难喝豆汁儿，
1: 豆汁儿、
0: 啊、
1: 是吧？
0: 我是实在是
1: 忍不了，
0: 没有办法尝试第二次。就是其他的，我会比如说去郑州，我尝了两家烩面馆，就我会尝不同的店，而且都是郑州当地朋友给推荐的，说哎呦这个店开了很多年了，就是两家我都去品尝了，而且这个菜系也都品尝了，我会品尝几家就不一样的口味，就是争取能够就是找到觉得哦这个原来是这个味道，对，我是勇于尝试新口感的那种人。
1: 对，这丁丁辉还说我特别想念家乡的豆腐。郑州的豆腐脑不太好喝，然后有这边有什么北京的豆汁啊，卤煮，这是说到了北京这边的特色美食，还有香河肉饼。说到这个豆腐脑的话，前两天也在跟朋友聊天啊，朋友说你完了问一下你们那个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你问问以前你们单位旁边那家豆腐脑搬哪儿了。我说有机会我一定要在直播间里问问兴隆小区的那家豆腐脑去哪里了，那个基本上就是我喝过所有豆腐脑里味道最好喝的，
0: 是你最喜欢的，
1: 我最喜欢的是最适合我的这个口味的、然后当然我朋友也是比较喜欢，但是到底搬哪儿了我现在也不知道。然后现在再喝就很多家那种很有名的早餐店，他们家的豆腐脑就是总感觉那味道差很多。那个我记得老板应该是陕西的这个不是老两口，人家那个两口子是陕西人，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兴隆小区拆了之后回到陕西了吗？但是我再也没有在临汾找见那么可口的豆腐脑了。
0: 对，那家应该是咱们单位的人
1: 很多人喜欢的，
0: 是的，就他们家的豆浆我也非常喜欢喝，
1: 是
0: 就他们家豆浆我一般都想去带个杯子，然后去给我打一壶的那种啊。但是我豆腐脑我觉得我还可以推荐给大家一家，就是在一个朋友推荐的铁路大宿舍里面
1: 啊，我也经常喝那家，
0: 那家叫什么什么老杨还是什么的那个豆腐脑，也还非常不错，
1: 好喝好喝好喝，就是它可以排在第二吧，第一永远是兴隆小区里的那一家，
0: 可能是记忆当中的味道啊。
1: 是的，
0: 他们家那个甜油条我觉得也很好吃啊，它虽然说叫甜油条，但是它是饼的那个形状的，但是那个口感好像确实就是每家做的不一样，他们家做那个口感是我喜欢的，
1: 也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家也很火爆啊，就每次送了孩子以后去他们家吃饭的话座无虚席，很多人。
0: 丁丁辉还说了，他说临汾以前的豆腐脑都是老式的豆腐脑，放点这个韭花酱啊辣椒油啊，绝了，绝绝子，是就是临汾的这个豆腐脑它是这样的，它是要放韭花的。
1: 对，然后他说现在有很多家店都是和胡辣汤浇制，对，我最讨厌
0: 会不一样，就是胡辣汤浇豆腐脑，
1: 我最讨厌的就是属于他俩一个味道。
0: 就是我就觉得你胡辣汤就是胡辣汤是吧，哟进广告了是吧，
1: 稍后见啊。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

代替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听见林凡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我们今天上午会陪伴大家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来看一下公屏上很多朋友在互动是吧，这个我爱台妹他说了要播很久是吧，嗯，是要播四个小时。他说哦在吃饭了，想问问你这个吃的应该是早饭吧，就这个点吃午饭也有点太早了啊。
1: 是早饭我们在这个上节目之前都已经解决了啊，这个十点半这个吃早饭我们也没有那个时间哦，
0: 嗯，
1: 我们只能在这个节目之前享受了这个早饭，然后节目之后的话大概是12:30我们节目结束，然后我们吃饭的时间应该大概是在一点半回家得做是吗？
0: 对，阿伟他说了，哎呦你俩都可以上电视台了，你看今天这个听众啊这个网友啊嘴都老甜了呢。
1: 对，
0: 就我们俩平时也在播啊，然后也没有人夸我俩好看
1: 今天就是大家嘴都很甜啊、
0: 嗯、
1: 今天是我们周末特别版的一个节目。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一改之前比较那种就是严肃认真，当然今天也很认真，但是我们会变了一种风格。为什么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轻松惬意送给周末的各位朋友。大家也是上了有一周时间的这个班了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份惬意送给大家。那么在今天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聊聊天儿，听听歌都是可以的。
0: 嗯，还有呢就是想分享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啊，因为我们周末就是稍微休息的，比如说你想听什么歌，哎，我们在广告时间呢或者是在我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下的时间呢也会为大家这个放送啊。

0: 的，比如说你想听什么歌，哎，我们在广告时间呢，或者是在我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下的时间呢，也会为大家这个放送啊。因为我们是四个小时的直播，那么主持人可能会有短暂的五分钟，他可能去喝口水，
1: 上个厕所，
0: 上个卫生间，对吧？啊，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大家可以来理解一下啊。这个阿伟也说了，哎，帮我宣传一下装修包满意啊。阿伟装新家，好，我们
1: 把广告费跟我们交一下啊。
0: 对，这个名字我们来说一下，阿伟装新家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他估计是想说一句好听的话吧，
1: 嗯
0: 嗯，然后来把我的名字念全吧，
1: 嗯，
0: 没有问题，这个也是可以满足的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大家是一个周末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周末你都会去哪里游玩呢？还是会宅在家里空调一开享受今天的惬意时光呢？
0: 嗯，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可能这个时间段就是真的放周末的，大家就是在家休息，但是我觉得大多部分人应该休息不了，因为孩子今天要正常上学啊，大家还是这个有家有孩子的，还是需要早起做早餐，然后送孩子上学之类的啊。
1: 对，还有一个小时是吧，一个多小时就得接孩子了啊。
0: 嗯，一个小时就要接了吗？
1: 哎，来给你们汇报一个好消息，来说吧，什么样的好消息？
0: 谁要汇报好消息？
1: 丁丁辉嘛。
0: 啊，
1: 这是桃子，桃子是怎么了？
0: 啊，就我这个来的比较迟是吧？我这个信息，
1: 你的手机有点卡是吗？
0: 对，然后老猫他说，哇塞，不愧是临汾电台第一大美女主播，马上就破3000了。好，是我俩的谁？
1: 好歹我俩是两位美女主播，不是一位呀，两位呢？
0: 对，你好歹然后说清楚是吧？
1: 是的。嗯，
0: 好歹说清楚，要不然我俩一会儿得干一架。
1: 河南最大的社区团购平台已经要卖咱们香汾县的珍珠藻油桃了
0: 啊。哦，嗯，这确实是一条好消息，对我们家乡的这个果农们来说哈，是一条好的这个销售的途径和途道，方式。因为他刚才所提到了，就是因为桃子的周期它会比较短，
1: 对，
0: 可能就是在几天之内它就要把它全部哎下了之后就要销售到用户的手中，那么要不然可能就会存在坏过，就是
1: 坏了，
0: 软了，不好销售了哈。如果说有更大的平台去销售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于大家来说是可以能够吃到更加新鲜的我们香汾的这个桃，这个桃我太喜欢吃了，珍珠藻油桃。
1: 是的，
0: 嗯，
1: 有机会的话你也去买，就下次买这个油桃时候问问是香汾的吗，我先尝一下。
0: 对，咱们香汾针对咱本地有没有更好的销售渠道呢？就是可以比如说当地的有没有这样的号，哎，就是我们当地人可以去买一点是吧，又很快当天就到了嘛，你看我上午下单，下午说明就到我家了啊。老猫给了一个
1: 并列第
0: 一，
1: 好，
0: 那我们就勉强收到了吧。然后丁丁辉也说了，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好，让我把这个把控好口感啊，他们先付款。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嗯，就是先把钱打到位，然后后续的工作我们好好干。他说本地有点卖不动啊，我觉得是大家接受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今年的桃子价钱好像也没有特别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和去年来比较的话，价钱是我觉得是偏低的。是吧，丁丁辉？我这在我来感觉是这样的，因为我在街上买的时候也就是2-3块钱，好一点的到超市可能略贵一些啊。
1: 是的，你俩想吃我让果农送给你们啊，不用麻烦果农了，果农也很辛苦。没事儿没事儿，虽然说我们都很喜欢吃我们当地的一些这种应季的一些水果，但是呢我们也不给大家这个增添麻烦了，你们的好意我们已经心领了，给你们点赞啊。
0: 对，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咱们本地如果说有更好的渠道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本地人也吃到我们本地的这些哎特别好的这个水果。你看比如说运输比较长的一些线路啊，他可能会考虑到采摘比如成熟度到多少，他路上可能耽误的时间不能太长，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嗯，他是不是就可以再守一守？
1: 对，他或许
0: 好一些，
1: 或许他们可能想一些就是更加就是能够亲民或者是更加符合现在人的这种一些销售的一种模式，比如说这个珍珠的，就是刚刚说到的珍珠的什么
0: 桃，
1: 是不是会有这种采摘，会不会更加方便一些？
0: 估计人家嫌麻烦，
1: 嫌麻烦，
0: 对，因为它的周期太短了，可能就3-5天，
1: 就只有这几天才能够开门迎客嘛。
0: 快速的摘了，快速的卖。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周期的话，桃子可能都坏了。
1: 对，
0: 可能这个也是为啥没有大量的在这个本地的市场上出现的原因啊。他说今年确实价格不高，口感不稳定啊，就是比较难弄。我觉得口感不稳定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像是有时候像静静刚才所说的，说哎，有时候我买的桃怎么都不好吃，为什么有时候
1: 没买过
0: 买的

0: 而好吃，
1: 没买过好吃的桃真的很难很难啊。
0: 阿伟也非常体谅我们，他说你们俩喝口水吧，天气那么热。没事，我们会找时间喝水的，因为我俩都有点感冒哈，他会是时不时的去喝点水，然后去走出画面啊。
2: 是啊，丁丁会跟我们说，不是嫌麻烦，有很多原因，这个我研究过啊，说是雨水的一些相关问题啊。
0: 就是每年的可能气温雨水多的话可能光照不足，大概是这个原因是吧。就咱俩上完之后跟丁丁辉聊一会儿，咱们都能知道这个
2: 卖桃子什么样的桃子好卖。
0: 对，就大概知道哎有什么问题啊。哎，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聊天就是这样，如果说能够和听众互动，然后哎了解另外一个这个行业的一些新鲜的事情，对于很多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也是另外的一种收获是吧。
2: 是的，
0: 就哪怕是不参与互动，就听一听大家聊天，我觉得哎也是有意思的啊。
2: 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因为我们今天上午是4个小时的直播啊，可能歌曲的时间会略微多一丢丢啊，但是都会选择大家比较喜欢听的一些歌。那如果说有大家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尽可能的送到您的心坎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

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上午啊长达四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我们已经非常的幸福了啊，因为现在已经11点多了，我们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了。
1: 对，虽然说早间已经享用了早餐，但是感觉到这个时段是吧，就是好像感觉又会有一种饥肠辘辘的感觉。
0: 我还好，我早上吃的可能有点多。
1: 我又饿了。
0: 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丁丁辉他说了，这个下午不回去了啊，然后去签合同去。你看，就是刚刚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他要回来一趟，哎，就刚才聊了我们临汾的很多好吃的啊。
1: 对，
0: 但是你看又有活来了吧，是不是？嗯，还是好好干活好好挣钱啊。然后没事跟我们来聊聊天也是好的啊。这个台妹她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信息，她说啊，吃好了，就是早餐吃好了是吗？她这一天应该吃两顿吧。应该吃两顿。
1: 那你的午餐几点吃啊？
0: 然后他上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味儿土味儿有点重啊，就是什么什么仙仙你的酒窝没有酒的这一句啊，
1: 这是有一首歌曲的歌词吗？
0: 歌词吗？嗯，有，也许是我没有听过的一首歌的歌词吗？
1: 是。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周末版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那去分享你的周末心情，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你选择怎样的一种方式度过？是会宅在家里吹吹空调，吹吹这种就享受周末的惬意时光，还是会在这个周末带着自己啊，今天不放假，明天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外出去走一走呢？
1: 丁丁慧也是说了，哎，签有景有田的合同去啊，这是正事儿，哎，就是多干点正事儿啊，
0: 是的，
1: 就是这个跟我们聊天也算是正事儿啊，算是正事儿吗？
0: 好，那么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分享你的周末心情。那么今天大家有想听到的一些歌曲也可以依旧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选择性的送给大家，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些好心情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凡。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听见林凡周末特别版的节目，今天上午从8:30一直会陪伴大家到12:30。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2: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啊，在这个放歌曲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看大家的这个聊天内容啊，感触颇深。我发现大家啊，今天早间呢跟我们互动的人也是比较多的，也有人关心说今天直播间多少人呀？我就一直纳闷，这个右上角不是写的3000多吗？
1: 对，人家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现在有多少人在同时听这个直播
2: 哦？
1: 因为我们这个设置是没有的，我这儿也看不到，就他只能在这个直播的那个设备的后台才能看到啊，就不要纠结这个事情。你就是看到大家今天在直播间大家聊的内容是不是你感兴趣的，或者有没有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就可以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在这个钉钉会也是说了，说虽然说在外面啊心心念念就是家里的这个什么碱面旗子啊，他说姑奶奶做的是特别好吃啊，今天呢他去签了这个合同，他说明天就回去看看这个老太太去啊。你看就不管你走多远，好像家里有这个长辈在，就觉得哎好像有这么一根绳就一直在牵着自己，是不是？
2: 是，无论在外就是游子到底待了多久的时间，总是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总是想念家乡的那个人。没事儿，今天再忙一天，明天就可以回家了。刚刚呢我们也是就是在查询刚刚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从临汾去往晋城，晋城去往郑州，现在
1: 这个路线怎么
2: 走，怎么去买票，我们也是通过你的这个科普也是告诉了直播间更多的一些朋友，那么回来也是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如果说工作不是那么忙的话，建议在临汾多待上2天哦。
1: 还有呢其他的朋友呢也是在分享这个钉钉会，他确实是比较感性啊，可能就是想到家乡的那些美食，想到家里的那些人啊，就会有一些感性。然后这个台妹她也是说，刚才这吃了碗面，她吃的是早上饭啊，应该早中饭啊，早中饭。然后呢还聊了很多啊，这个一块肥皂他说了治愈一下我高兴的心情吧，这个心情都高兴了有什么需要治愈的呢？
2: 对，我说我送你一首歌，
1: 你分享一下你高兴的这个心情吗？
2: 我准备送你一首歌，你说洗澡歌，我再看了一下你的这个名字叫一块肥皂洗全身，哎，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的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你是真想听那首洗澡歌吗？我爱洗澡皮肤好好是吧？还是想听到其他的一些歌曲呢？我能想到就是最治愈大家的一种方式，就用声音去送给大家一份好的心情啊。
1: 他也是说哦，今天这个人气这么高啊，他说哎，我宣布了啊，从今天开始啊，你俩就是听见临汾的中流砥柱了。我俩以前不是中流砥柱吗？
2: 我俩一直都是中流砥柱，无论这个流量是多少，我们永远都是中流砥柱。
1: 就是我们的自信依然在是吧？因为咱们的这个时间段可能和大家平时聊天的这个时间段是不一样的。
2: 知道我们为什么是中流砥柱吗？就是在我们上节目的时间，这个直播间的除了我俩也没别人了，所以我们永远都是那个砥柱。
1: 因为就是8:30，我们现在改完之后是8:30到10:30，就这两个小时好像大家在工作时间都在忙，就是办事儿的办事儿，然后忙碌的忙碌，是吧？
2: 对，
1: 都是比较忙的时间。而且我们平时这个节目的内容也和咱们这个闲聊天好像也不太一样啊，
2: 对，
1: 所以说那会有一点状态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啊。
2: 难得周末的节目让我俩就是连上这4个小时啊，要不然想跟大家这个就是聊一些八卦好像机会都没有。
1: 然后这个一块肥皂的还是说了，哎，如果说去打 PK 的话，我给你们刷1号啊，刷礼物，是这意思吗？
2: 关键我们也不打这个 PK 啊。
1: 对，不打 PK 啊。
2: 给我们点点赞，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用你的小手然后在屏幕当中点赞，然后点赞的话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直播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朋友啊。
1: 他说为什么这个受伤啊，好吧，这个受伤的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你没有看到那条信息是吧？
2: 没有。
1: 你看他说这个台妹，我爱台妹，他说8点醒了，想回11点就到东城了。这离得很近呢。离得也很近啊。
2: 他说健康哥，健康哥，行，我帮你找一找啊，没问题。
1: 啊，真要放这首歌吗？
2: 好像有 VIP， 我看看能放吗？
1: 就是我们可能在找歌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版本，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个就是选择太多了是吧，有不同的这个男生版女生版，还有各种这个欢快版啊，各种不一样的版本，可能这个版本不见得是你 特别喜欢的，但是一定是那首歌，一定是那个歌。哎，丁丁会又给我们送礼物了，之前送小心心，现在又送鲜花啊！
2: 哎，不用送了，给我们点赞。
1: 对，不用送礼物，也不用花这个钱啊！大家伙聊聊天，然后就是很开心的事情了。
2: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试一下吧，这首歌《健康歌》，看能送给大家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不是洗澡歌吗？
2: 人家后来不是说健康歌吗？
1: 啊，又改成
2: 健康歌可以，就是那个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1: 啊、小轩的那个是吧？范晓萱的那个版本的。
2: 我其实看见他那个脖子扭扭，屁股扭，我想了半天，那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到底是洗澡的还是健康？想了半天，哦，确实是健康歌。
1: 对，这个范晓萱的啊，健康歌是这个版，还有那个应该是。就是他这个版本，
2: 就是这个版本，看能放出来吗？主要他是这个也是有 VIP 的，看一看我们这个给力不给力啊。然后浩东也来了，浩东好呀，浩东怎么过周末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浩东就是过周末呀，浩东就是过周末呀，
2: 在家里看咱们俩直播是吧？
1: 这个一块肥皂，他说象征性的点了13下啊，说点麻了，手指头要留着打游戏、啊，
2: 多点几下，怎么能只点13下呢？还不得点1000下吗？
1: 就健康歌播放的时候多点几下好吗？
2: 行。

0: 有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呀、啊？
1: 就是刚才呢，我们这个一块肥皂朋友他也是说了，哎，想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是不是就是健康歌？哎，我们也是播放了这首歌，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瞬间就想动起来了？
0: 是的，实在是我俩扭的不太好看，不会跳舞啊，要不然真想在直播间里左三圈右三圈。
1: 这个不太合适。
0: 就是每次我会把这首歌曲和那首《我爱洗澡》，就是

0: 有点恍惚，就是在放这首健康歌的时候在想，这难道是另外一首歌曲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错觉。那么刚刚也看到有一位朋友说我想听那首叫李荣浩的模特，一会儿我们抽时间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间隙当中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大家稍等一下啊。
1: 对，今天呢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就是比如说像丁丁辉是这个在郑州工作的我们临汾人，
0: 对，
1: 还有这个哈哈娃在内蒙的，然后以及我爱台妹啊，然后在上海的是吧，都是我们临汾的朋友，但是去外地然后再来聊聊我们临汾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心情会不一样。你看丁丁辉今天就非常的感性啊，
0: 是
1: 给我们聊了很多他在外地的这个工作的情况，然后聊了他家里人，也聊了就是这些年工作的时候，哎，总是会有一根这个绳亲情线
0: 牵挂着
1: 牵挂着自己。对，像这个我爱台妹呢，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她刚才也是分享说是2009年就开始听我们广播，然后一直跟随到现在，可能现在在外地啊，能够刷到我们这个直播，我觉得哎也是一种这个缘分，是不是？
0: 是，他说呢，他说最近这个上海美女天气就像我的心情一样，你像这两天在我们山西这个天气呢还算是比较晴朗，但是我们最近几天和大家关注天气预报的过程当中，今天下午可能会迎来一场降雨，但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天气就属于那种下上两场雨可能温度会稍微低一点点，然后过两天又会温度升高，然后高到大概35摄氏度的时候又会降下一场雨了。
1: 对，就是很舒适的一个这个夏天的状态啊。你看这个一块肥皂他也是说，哎，我就是这个西方人，山西应该很西了吧，好吧，你这个方向的概念。还有在北京啊，璇璇在北京，他说临汾啥多，您想来临汾吗？如果说想来临汾，我们就好好给你推荐一下临汾啥也多，我跟你说帅哥美女也多啊，这个
0: 好玩的一些景点，
1: 美景也多，美食也多啊，
0: 主要是你想来到我们临汾去看一看，去一些这个著名的景点去走一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这个好的地方要推荐给你。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真的是五湖四海的一些朋友们，哎，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我们临汾走一走，我们的大美临汾也欢迎大家的到来啊。
1: 那如果说这个璇璇在北京，他正好是一个外地的朋友的话，想来临汾的话啊，我们会给您推荐太多地方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景区类的啊，这个红桐大槐树，这个壶口瀑布，云丘山景区，哎，这个是我们五 A 级的一些这个景区。那么除此之外呢，到我们临汾市区呢，比如说像瑶族区的这个瑶庙啊、华门呐、然后以及我们临汾这两年的这个建设当中非常有特色的，像关帝庙呀、财神楼啊，以及我们这个10月份即将这个开街的这个叫吕国巷，是吧？都是非常有我们临汾特色的。我觉得到临汾来之后，不能光光看景区，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城区内看一看，因为这个城市它真的是又有这个文化，然后古老的文化，然后又非常潮流，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城市虽然说是一个虽然就是非常有这个文化的城市，但是它也是非常新，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街道的变化呀、改造了，是吧？都可以来感受一下，美食就更多了。
0: 对，这个一块肥皂这位朋友呢，也是在夸我们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那么今天在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份轻松和惬意送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么在今天呢，也感受到了我们全国各地朋友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一份热情啊，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在外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然后在外地的一些朋友也欢迎大家来临汾走一走。
1: 他说这个我们每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中流砥柱，感谢对我们的认可和肯定啊，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啊。然后五星级的景点，哎，我觉得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我们临汾的公厕，是吧？就是好像很多人到了临汾之后有几张这个名片，一个是临汾的这个公厕真的是我们临汾的一张名片，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临汾的公交车啊，这个临汾的公交车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它首先是全部都是新能源的车，另外它是都是非常好的服务，就是每一辆车的这个感受都不一样，不同的主题，是吧？
0: 是的，
1: 来了之后呢可以在我们城市的这个双层巴士上去好好感受一下我们临汾这个城市的变化。很多人说，哎，我来了之后看些什么，你就坐这个双层巴士，它能够就是 带你看，比如我汾河公园周边，还有我们临汾城，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地方，像古城公园，它会溜经这些地方，哎，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啊，这我们临汾城市的生活和变化。
0: 对，其实像我这样的一个就是外出去旅游的人的话，我一般就是喜欢这种慢节奏，喜欢坐他们城市的公交车，就是他们从这个起点一直到终点，然后静静的坐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公交车上，然后看着窗外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魅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能够体会到当地人文特色的一种方式，而且我们临汾的这种叫观光巴士也非常的好啊。大家如果说是坐在上层可以的话，大家呢可以在上层最前排的位置之上，哎，坐在这里感受一下我们临汾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各条街道的一些特色，我觉得这种感受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1: 嗯，当然了，就是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啊，比如说到临汾来，你想感受什么？比如说你想吃什么？哎，都可以在公屏上来。就是跟我们互动啊，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有给我们推荐这个好吃的桃子哪里有，去郑州怎么玩，
0: 出行攻略，
1: 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分享了一些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知道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然后这个我还台妹他说还有这个我是熊猫宝宝吗？
0: 还有熊猫仙仙宝，熊猫是谁？
1: 是我吗？
0: 然后我就只看见了最后的一条，静静加工资，行，没有问题，我同意了，不知道领导同不同意啊？
1: 领导也同意了，带领导同意啊！
0: 哎呀，
1: 这个台面他也说，哎，熊猫巴士，嗯，是这个熊猫巴士是我们的，是七路吧？是不是？还是十一路？
0: 七路和十一路，七路和十一路
1: 都
0: 是熊猫巴
1: 士。
0: 哦，你说的是这个熊猫巴士？
1: 对，
0: 大家之前那个就是有一辆巴士，上面全有各种各样花儿，大家有没
1: 有
0: 碰见？
1: 只有那一辆，我碰见过。
0: 我没有碰见，我只在抖音里见过。然后双。对，双层巴士的话呢，是大家在路上也经常可以见到。你像、
1: 就是、那个观光车，
0: 对，之前我还经常去坐这个，然后后来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很少去坐了。那么大家如果说外地来的朋友，大家可以坐一坐，人不是很多，然后可以去慢生活体验临汾的特色啊。
1: 对，如果说想看它从哪里能乘坐的话，你去关注一下临汾公交，那么它会有一个小程序会。告诉大家就是哪些站点你是能够等到这个车的啊，就大概是多长时间一个班次。那么现在的这个程序做的也非常的这个方便快捷，能够让大家更快的查询到你想查询到的信息啊。
0: 是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啊。那么刚刚有朋友想要听歌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那么现在是11:55，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还有半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今天上午哇，四个小时陪伴大家四个小时，也是
0: 很开心，
1: 对，前所未有的事情，一种体验啊。
0: 对，一块肥皂说了说高低得涨1毛钱，不，那还不得涨5毛呀，是吧？
1: 5毛够干啥？
0: 5毛可以不行，现在
1: 涨1块。快吧，好吗？我们买瓶水。
0: 对，好像小布丁都涨价了，5毛钱买不到了。
1: 好，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模特送给大家。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已经到了12:15，我们今天上午长达4个小时的直播好像要接近尾声了，就莫名的我们俩会有一点开心，
1: 终于要下班了，已经饥肠辘辘了啊！这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然后刚刚在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的过程当中，也看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进行聊天，分享自己的一些这个故事啊。然后一块肥皂真的是非常的幽默啊！你的幽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0: 就他奇奇怪怪的幽默，
1: 我爱
0: 奇奇怪怪的小可爱的那种。
1: 是我爱台妹非常的有礼貌啊，她要离开然后还跟我们打了个招呼，说我有点事儿啊，仙仙就光跟仙仙打招呼也不理我，反正就要走了是吗？
0: 对，她可能就是认识我比较久的时间，她说
1: 是的。
0: 18年的夏天发生了什么，那是不是我们以前18年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活动，就以前我们电台呢会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啊，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交集啊等等啊。
1: 是的，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啊，一眨眼的这个功夫好像都是在昨日发生的一样，没有想到今年已经到了2026年了啊！回想到大家曾经我们初见的那个时候，无论是过了多久，都像是我们刚刚所见到的那个样子。
0: 但是就是现在见到的，就依然是最好的时候。
1: 对，
0: 就还也记不记得，就是你到电台的时候见到大家的那个感觉？
1: 那个时候人还很多，现在人越来越少，
0: 对吧？就那个时候确实人很多。
1: 对，一个频率当时可能就有十几个人，然后有很多。节目
0: 最少咱们当时两个大频率的时候，
1: 对，
0: 一档节目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一档节目有可能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的这个时长，
1: 对，
0: 但是一档节目可能就有好几个人。
1: 是的，是的，人很多，然后也很热闹。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就是经历了一些改版，可能和之前的这种呈现的模式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初心也没有变，是把最精彩的一些节目，然后最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一些内容，要送给大家，送给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0: 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形式虽然说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总是在向更好的方向去走啊。就是每个这个时段它会有每个时段的这个特点，比如说以前呢，在广播端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会记忆非常的深刻。那个时候，不管是点歌也好，或者我们线下的一些互动活动也好，总是非常的温馨。因为我们当时记得，就是以前在889的时候，会有一年是周年庆，就正好是在这个周年庆的时候，我们也是邀请了一些粉丝，然后做客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时因为没有想着有任何的形式啊，但是那几位粉丝非常非常的就是用心，然后买了。

0: 蛋糕，而且呢他这个蛋糕上面是有一张照片的，就是我们当时这个主持人不是对外有一张合照吗？
1: 对，
0: 他那个照片呢就是打成巧克力的，那个巧克力打成我们的照片的样子。
1: 对，
0: 就我现在手机里还有那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一起上节目的那几位粉丝，现在也都老大不小了但是回想起来还依然非常的温暖啊。
1: 是的，想起来那些事情都会让我们热泪盈眶，也感谢我们各位粉丝，感谢各位听众对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0: 嗯，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就是创造出哈，或者是留存下我们这个时间段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就比如说我们每天在直播间相约，或者是每天可能聊两句，然后来了之后看两下，嗯，再或者是说呢在支持我们日常的一些这个工作，哎，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就是非常细小微小，但是也是非常暖心感人的一些时间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到了吃饭的点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公屏上很多朋友在说了啊，这个一块肥皂他说了，这个蛋糕上的奶油啊，那都是哎呀十多年前的奶油了。他说几点去吃饭呢？我们

0: 都是回家，
1: 对，回家，
0: 就是回家，
1: 大概到家1点吧。
0: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想去吃点什么，或者今天您的午饭大概会吃点什么，哎，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在常态的节目当中，中午的这个时间段也会有一些美食的部分，是不是？
1: 对，是的。那么这个点儿，我觉得说美食特别应景啊，
0: 就是特别饿，是吗？
1: 是饥肠辘辘啊，这饭点说吃，希望能够啊帮助到更多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不过今天我们没有聊吃，我们今天更多聊的是什么？情怀、放松，是吧？还有自己的一些
0: 闲聊，
1: 是
0: 闲聊啊。哎，今天吃什么？我今天吃丸子面。哎，是。我今天已经定了吃牛肉丸子面，就是咱们临汾的特色啊，牛肉丸子面。陈静吃什么？
1: 麻辣拌。都没有时间做饭，只能点外卖了。
0: 就是这种让人吃了能够快乐的东西。我觉得你看，比如说像这个牛肉丸子面也好，或者是麻辣拌也好，或者咱们临汾的混炒也好，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这个能够让人快乐的这种因素的，是不是？
1: 是，我就比较喜欢吃这些，就什么牛肉丸子面呀，什么麻辣拌呀，都是这种东西，就可能
0: 味儿也重。
1: 对，喜欢吃味儿重的东西嘛。
0: 对。
1: 然后还有人说放两袋调料，放什么调料？
0: 今天吃红烧牛肉方便面，犒劳一下自己。
1: 放两袋，你得再拆一包方便面，才有两袋调料呀。
0: 就是吃双面是吧？双面，然后再加上两个鸡蛋，可以再加根香肠。
1: 再加一个鸡蛋，
0: 然后可以里面再煮个什么生菜呀、茼蒿呀。
1: 哎，不能再说了，饿得不行了。
0: 就看来这个早上起来，下一次如果说要做这个4个小时的大直播的时候，
1: 一定
0: 要多吃，
1: 多吃一点，
0: 要
1: 多吃点。是
0: 的，对，因为我们常态的话，可能从8点半到10点半结束之后，你可以再稍微吃一点，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长达4个小时的这个直播的话，确实你是顶不住的哈。你看我就有预期，然后我就吃了很多早上。现在都不饿，
1: 对，主要吃太少是吧？
0: 对，我可以坚持到1点半。
1: 不错不错不错，好羡慕呀。
0: 好，那么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在这儿呢也是非常感谢在今天直播间呢陪伴我们这么长时间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多朋友能够陪伴我们4个小时，但是我觉得你看像一块肥皂大概也陪伴了我们三个小时。
1: 对，很好。我觉得有大家的这种新老朋友的陪伴，真的让我们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感觉这个时间过得也是比较快一些，然后呢也是过得比较开心。那每一位在外的一些游子们，包括在临汾的一些朋友们，都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开心的一些事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你的那一份开心和快乐。
0: 我们本来是说，哎，我们今天这个头一个小时啊就上2000了，本来想着，哎，我们结束还不上5000，然后结果
1: 想太多。
0: 对，我们现在的期待值就是我们结束的时候能不能上4000，但是就是想想看，好像4分钟也达不到这个数。但是如果说这会儿还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还没有去吃饭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再上一上这个流量呢。
1: 是，动动你的小手给我们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啊，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来关注我俩的节目啊。未来一段时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的各档节目的直播。
0: 也非常感谢这个一块肥皂啊，到现在还坚守在这个直播间啊，感谢你的互动。那之后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也非常感谢我爱台妹，虽然说这会儿她已经撤离了啊，也非常感谢今天一直在跟我们互动的这个丁丁辉啊，就是在郑州的我们临汾人，然后也分享了很多以及其他的一些互动的朋友们，感谢各位。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有点长，所以说大家能够跟着互动下来，真的是大家的热情我们感受到了啊，说一声感谢。
1: 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吧，各位拜拜。
0: 周末快乐，拜拜了，
1: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郑州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郑州的一支乐队海鸥诗人。这是一支成立于2022年的年轻乐队，成员有主唱、吉他陈壮、键盘、吉他手陈鹏、贝斯手于锦泽和鼓手古丽莹组成。他们的作品融合了民谣和摇滚乐，

带来的不仅有更强更有力的情绪表达，还有民谣无尽的温柔。真诚的风格带来的不只是感动，还有内心深处的共鸣。他们的歌曲很浪漫，用独属于海鸥诗人的方式表达对情感的理解。以下的歌曲《年岁》无疑是带来了新年的温暖。他们要把这首歌献给我们每个人的家，每个内心深处最温暖踏实的地方，脑海之中承载自己童年的情感的那个地方。

回想起在成长的过程中，儿时我们无忧无虑，家人们给予我们的爱，而我们长大后因为学业、工作或者自己所谓的梦想，却渐渐忘掉自己身上的家人的爱到底应该是什么。记忆中邻家的狗，挂的院子门口的鞭炮，灶台里的烧着的柴火，院子里飘满的白烟，耳边追逐嬉闹的欢笑声，桌子上堆得满满的饭菜，原来爱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到的是来自郑州的一支乐队海鸥诗人乐队的原创作品。听过了这首《年岁》，

来再来分享一首来自他们的原创歌曲《23岁》。这首歌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20年的时候，当时乐队的主唱陈壮在上海实习。作为一个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孩子，此刻在上海感到了一丝迷茫。或许是大城市的繁华让那时候的少年有些不知所措，大家都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里用力地活着，想靠自己的双手做出点什么。陈壮说，我很庆幸我能写歌，能记录下当时的状态，这首歌的副歌就是当时写的。他们要把这首歌送给年轻的大家，不管你是不是23岁，都要好好努力，相信大家一定会出人头地。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广西的原创歌曲《汉宫春晓》，作词易峰，作曲是翠秀以修竹，演唱黄光香。歌曲描述了古代才女徒有抱负志向，面对现实的无奈。
2: 大家好，我是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来宾级歌手黄光香，我向大家推荐一首我的原创作品《汉宫春晓》，由易峰作词，由翠秀与修竹作曲，描述古代才女徒有抱负志向，面对现实的无奈。叹惋空有鸿皓志成，枉费半生飘零的惆怅和伤感，悠然归中，亦咏三叹。

0: 下继续为您介绍一位音乐人周志海，他同样是来自广西，他是广西音乐家协会成员，广西来宾市音乐家协会的会员，独立音乐人。2001年组建过护城河乐队，一直担任主唱和主音吉他手。他说每一首歌都源自一次静悟，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下面的这首他的原创作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来宾市的独立音乐人周志海。今天我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自己的一首原创歌曲《静物》，希望大家喜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许多的人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坚持着，他们心中有梦想，他们知道自己的义务与责任，他们微笑着走着，向着梦的方向前行。周志海还创作过一首歌叫《笑着前行》，即以此歌致敬所有不断奋斗的追梦的人们。我们相信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5: 他
4: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全攻略。涡轮增压技术呢，如今已经广泛应用到燃油车当中，它能提升动力，降低油耗，但同时也对养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您的爱车搭载了涡轮增压发动机，如何让

它保持最佳状态呢，日常使用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答。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

什么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简单来说，它通过涡轮增压器压缩空气，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气缸，从而提升燃烧效率，爆发出更强的动力。但涡轮增压器工作的时候，转速极高，可以达到每分钟十几万转，同时温度呢也飙升到几百度，因此对机油、冷却系统等等要求非常苛刻。如果养护不当，轻则动力下降，油耗增加，重则涡轮损坏，维修费用高昂。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问题就包括涡轮迟滞、机油消耗过快、涡轮异响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往往与日常使用习惯和保养周期密切相关。稍后呢，我们就从机油选择、冷启动注意事项、高速行驶后的停车技巧等等方面，为您详细的解析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

先来做个自测吧，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出现过以下的症状？第一种呢，就是加速无力，踩油门的时候动力响应迟钝；第二种呢，就是排气管冒蓝烟，这就说明机油燃烧异常；第三种呢，就是涡轮异响，高速运转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噪音。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那可能是涡轮增压系统出了问题，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呢，在于机油。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用矿物油就够了，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使用全合成的机油，而且粘度要符合厂家要求。因为涡轮转速高、温度高，普通机油呢容易氧化变质，导致润滑不足，加速涡轮的磨损。此外呢，机油的更换周期也要缩短，一般的建议每5000到7500公里更换一次，具体的可以参考车辆的保养手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除了机油冷启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也很关键，涡轮增压发动机刚启动的时候呢，机油还未充分的循环，涡轮轴承处于一个干磨状态，那如果呢立刻大脚油门会加剧磨损。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启动之后怠速运转一到两分钟，待水温表略有上升之后再正常行驶。高速行驶之后呢，涡轮温度极高，如果立刻熄火呢，机油循环停止，涡轮的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可能就会导致轴承结胶。因此呢，长途高速行驶之后建议怠速运转两到三分钟之后再熄火。现在呢，很多车配备了延时冷却系统，熄火之后电子水泵会继续工作，但是老款的车型仍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呢

管道和节气门就容易积碳，积碳过多呢会导致进气不畅，动力下降，建议每2万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和进气道，并使用高品质空气滤芯，避免灰尘进入到涡轮。那么此外呢，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与驾驶习惯也息息相关，避免长时间低转速高负荷的行驶，比如爬坡时挂高档位硬撑，这样呢会导致涡轮过热，合理换挡呢会让发动机保持在最佳的转速区间，既能保护涡轮又能提升燃油经济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解析更多细节。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呢，同样重要。涡轮工作时温度极高，冷却液必须定期更换，一般建议呢每2年或者是4万公里更换一次。如果冷却液不足或者是变质，可能会导致涡轮过热，甚至引发发动机故障。
5: 当一个

涡轮增压器的异响问题呢，也不容忽视。如果在加速的时候听到了嘶嘶声，那可能是进气管漏气；如果涡轮发出金属摩擦声，则可能是轴承磨损。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及时检修，否则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坏。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燃油品质要求比较高，低标号汽油容易引发爆震，损坏涡轮和发动机。建议呢，使用厂家推荐标号的汽油，并且定期添加燃油添加剂，清理喷油嘴和燃烧室的积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涡轮增压系统是否健康，可以试试这些办法。第一个就是听声音，加速时涡轮是否有异常噪音。第二，看动力，油门响应是否迟钝。第三呢，就是查机油是否消耗过快或者是变黑。如果发现问题，建议尽快到专业的维修店来检查，避免小问题拖成大故障。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避免频繁的加速和急刹车。虽然涡轮增压车动力强劲，但是频繁的暴力驾驶会大幅缩短涡轮寿命。平稳驾驶呢，不仅能保护涡轮，还能降低油耗。有车友问了，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适合短途行驶呢？答案是不太适合。涡轮需要一定时间达到工作温度，那么短途行驶的时候呢，涡轮可能还未充分润滑就熄火了，长期如此呢，容易导致积碳和磨损。如果经常短途用车，建议也要定期跑跑高速，让涡轮充分工作。

最后提醒大家，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没有捷径，定期更换机油、冷却液，使用高品质的燃油，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让涡轮长期稳定工作。如果您的车已经行驶了10万公里以上，建议检查涡轮增压器的状态，必要时呢要更换轴承或者是密封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哥们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大头干脆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8: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只见他双手

0: 何时放在胸前。
1: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
0: 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2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2个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1: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他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终，双方家长在当时还在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0: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1: 就是就是，俩人多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0: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1: 哎哎哎哎，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0: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2: 嗯，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她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她。
1: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3: 哦，刀具专柜您向左直接走，在厨房专区那儿您找一找，看有没有抹脖子用的。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周末一大早，老王带着儿子去爬山，可是小王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
2: 爸爸，你说这一大早的睡个懒觉多好呀，爬什么山呀？
6: 儿子，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爬山的乐趣了。
1: 费了很大的劲儿，两个人终于到了山顶，累得气喘吁吁。老王说道，
6: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2: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0: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2: 嗯，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6: 哎呀，他喜欢吃鱼啊，所以会游泳。
2: 那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0: 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1: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0: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1: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3: 第一，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这个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1: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呐。

0: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拿着钱给爸买3包玉溪。”
1: 爸爸，买3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0: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儿说：“确定了吗？”“
1: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0: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包啊？”“
1: 哎呀，一般都是女人买包，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包啊？”“
0: 我说的是钱包。”“
1: 买钱包干啥啊？我给你的那点零花钱你口袋还装不下吗？”“
0: 不是，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吧，他们都是掏钱包，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掏钱的时间我都已经结完账了。”“
1: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里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铁柱媳妇儿说：“老公，这是啥公园啊？结婚这么多年，你咋没领我来过呢？”“
0: 等老了领你来吧。”“
1: 嗯，那是因为门票贵吗？怎么，对你老婆还这么抠啊？”“
0: 媳妇儿，你仔细看看，那是公墓。”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很久不联系的一个女同学在 QQ 上和大头说话，问大头在不在，大头不了解对方用意，所以不敢贸然回复。这个时候同学又说话了，放心，今天不是找你借钱的。
8: 哦，我来了，刚看到刚看到，最近挺好的吧，有对象了吗？哦，对了，那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6: 大头，我想请你帮个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明天借我3000块钱。阿豪去相亲，女孩子问他，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9: 有啊，小的时候抓阄的时候呢，桌子上摆了很多的东西让我挑，结果我一件一件的捡了起来，然后分别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了过去，他们都夸我是神童。哎，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
6: 那么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呢？
9: 送快递呀。
7: 多年前曾经在火车上目击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乘务员在检查旅客身份证和车票的时候呢，发现一个老太太买的是慢车票，却登上了快车。老人家，你的票还是要补的嘛。
6: 老人听完眼睛一瞪，哼，车票明明是你们捡坏的，为什么要我补呢？
7: 乘务员一听也傻了，赶紧向老人解释，不，不是票坏了让你补，是你买的是慢车，可是这一趟是快车，你应该补快车票。
6: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啊，那我明白了，这样吧，你喊司机开慢点，我可是不赶时间呀。
4: 大头刚才接到了一个骚扰电话，是这么说的，
6: 你好先生，能打扰您1分钟的时间吗？
8: 不行，1分钟哪够啊，至少得聊1个小时，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
10: 大头话还没说完，对方咣当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
4: 吃完晚饭，铁柱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铁柱媳妇儿扭头问铁柱，
6: 老公啊，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
8: 当然不卖。
4: 铁柱媳妇儿高兴极了，猛地亲了铁柱一口。
6: 为什么呀，老公，是不是舍不得呀？
7: 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一脸嫌弃地说，你又不值1000万，这种昧着良心的钱我可不赚。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王美丽在家收拾冰箱，里面有很多啊几天前的剩菜剩饭，于是都拿出来扔了。
2: 小侄女在一旁看到了，问姑姑，姑姑，这些饭菜为什么要丢掉啊？
3: 因为这些是剩的呀，必须要丢掉，不然吃了会拉肚子的。
2: 小侄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跑到了王美丽妈妈的身边。
4: 奶奶奶奶，咱们什么时候把姑姑丢了呀？我都听邻居们说她是剩女。
1: 阿豪开着兰博基尼遇到了老同学。哥，你这是发财了吗？
5: 哈哈，一年前我也只是月薪2000呀。
1: 那您现在呢？
5: 现在也就是4000。
1: 那您怎么能够开得起兰博基尼呢？
5: 赚多少并不重要，帮哪个老板开车才最重要啊。
1: 小王的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语文课。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
5: 小王，请你解释一下真相大白是什么意思。
6: 从前有个人叫大白，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小白。有一天孩子的姥姥来到家里，抱着小白说，等孩子长大了，真相大白呀。
5: 等了好半天，老师终于说出了3个字，滚出去。
2: 王美丽谈了个男朋友，今天要到家里拜访。
1: 一大早呢，妈妈就打开冰箱开始收拾。王美丽看到老妈为了自己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赶忙过来说，
2: 妈，您看您忙的，吃不完浪费，您白忙活。
1: 你懂什么呀，傻丫头，我要把冰箱收拾干净，那小子第一次来能少买东西呀。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突然收到了老婆发来的微信，
2: 老公，我爱你。
7: 老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一样的。
2: 一样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呀，老公？
7: 你说你爱我，我也爱我自己呀。
2: 铁柱和老婆吵架不可开交，突然老婆说了一句，要不咱俩互相道个歉吧，这样吵不是办法。
1: 铁柱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嘛，那就先向媳妇儿道歉喽。对不起啊媳妇儿，是我错了。
2: 谁知道媳妇儿一个耳光打过来，凶神恶煞地说道，哼，你还知道错呀，光说对不起就行了吗？
1: 王美丽新交的男朋友是学医的学霸，高大帅气。今天呀，两个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男友的手悄悄地从靠椅背后伸了过来，轻轻地搂住了王美丽。
2: 王美丽轻轻地贴着男朋友的耳边说，哦，亲爱的，我的心跳得好厉害。
1: 亲爱的，可惜我没有带听诊器出来，中医我也略懂，要不我给你号个脉。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这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解放战争是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1947年7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军。那么反映这一时期战斗生活的影片有很多，其中一部很特别，那就是刻画当代花木兰的《战火中的青春》。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影片《战火中的青春》的故事。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9年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它以传奇性的情节、轻松愉快的格调，展示了解放战争中期的战斗生活场景，塑造了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高山和排长雷震林两个青年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是我国电影宝库之中的经典佳作之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著名演员庞学勤、王苏亚的珍贵采访录音。
8: 拍摄这部影片时，王岩导演挑选了英俊帅气的庞学勤主演雷震林，当时有很多人并不赞成。

0: 他们认为庞学勤太文质彬彬，不符合这个基层指挥员的形象。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庞学勤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曾经参加过战斗，曾经在基层当过指导员。早在2006年，我们有幸采访时年77岁的表演艺术家庞学勤，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 因为我就是个当兵的出身啦，所以这个我对这样的这个基层的连排级干部呢很熟悉的啦。因为我在华东野战军啦、三野啦，我当过文工队员、文工团员、文化教员、指导员，我都干过，对这些人我很熟悉的。让我演这个戏的时候呢，当中还有个小插曲啦，因为这个厂领导呢就认为我当时比较文静呢、不太合适，可是导演呢认为可以，因为有生活，这个个性呢也比较接近这个人物，再加上有点爱情的戏嘛，当时比较年轻还可以，所以就演了这个戏。当然这个戏一开始拍的时候呢并没有作为重点片，已经9月底了嘛，3个月把它完成就完了嘛。这是陆竹国同志和王燕同志编剧，他这个长篇小说啦，踏平东海万顷浪当中一段。所以后来拍的时候呢很不错的，很不错呢就是因为王燕同志也有生活，这个陆竹国同志也是个老兵，我呢也是个老兵，所以对这一方比较熟悉，所以他当中一些情节啊和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啊，作为我来讲特别熟悉，因为在基层呢干了7、8年嘛，在华东地区啊，很亲切。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庞学勤的生前采访。2015年，他在珠海病逝，享年86岁。而出演高山的王苏亚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笑着说：“高山是一个红小鬼。”而我当时也是一个红小鬼，我们都是一样的，为了祖国我们什么都可以牺牲。
2: 当时王岩同志请我拍这部片子呢，主要是看中我是从小参加部队，我是1949年5月在北京10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部队嘛，战斗剧社少年艺术队，那个时候呢我只有10岁，参加少年艺术队呢，那么和这个高山呢一样的，都是对部队嘛有生活了解，对部队生活有所体验，这也是我演高山的这个优势吧，也是和这个角色有共同的地方。因为高山也是个小红鬼，我那个时候也算一个小部队的小红鬼。高山呢这个人物最突出的就是识大体顾大局，整个从部队的大的战略战术出发，跟雷震林不同的一点呢，他不是说搞个人英雄主义自己猛打猛冲，而是讲究战略战术，服从战术所需要的他才去做。所以他领导他这个部队以后，他作为副排长呢，当排长被敌人包围在磨盘底下，他能够带领着部队一方面寻找排长，一方面继续指挥战斗。在这一点上高山很沉重稳健，是个很好的，你怎么说呢，那么年纪那么轻是吧，是个很好的指挥员，也是个战斗员。
0: 电影中共产党员们不怕死不怕难的精神感动了整个剧组。电影拍摄时正是3年灾害时期，大家有时甚至吃不饱，但是为了成功完成影片，所有人齐心协力顶住了困难。
2: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日夜的赶拍呀，连轴转那个时候吃的也非常艰苦。那我不说嘛，现在拍戏拍电影还有高报酬，我们那个时候能管饱3顿饭就非常感谢了。因为正好是3年自然灾害，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非常艰苦，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吃饱3顿饭就非常非常感激了。那个时候我们日夜的拍，没日没夜，应该说是1天24小时，哪个时间是1点哪个时间是7点都不知道。在那种情况就一心一意的就想赶拍，在1959年底12月30号之前完成这个片子，就可以参加献礼。

0: 如果不能在1959年12月30号停机的话，我这个片子就不能参加献礼。那时候为献礼，我们可以做什么奉献都可以，再大的艰苦都可以克服，能吃饱就很满意了。有的时候不吃不饱，也要拍这个戏，也要为这个戏呢保持精力充沛的去完成任务。
1: 1960年，战火中的青春在全国公映之时，一位战斗英雄的名字因这部影片而再度被提起，他就是郭俊卿，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15岁虚报年龄，乔装成男孩参加了八路军，直到5年后袒露真情，他女扮男装参加战斗的故事轰动了全军，进而轰动全国。所以电影《战火中的青春》当年一公映，就被认为是以共产党员郭俊卿为原型拍摄的，而郭俊卿也把影片视作自己一段人生经历的写照，并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了王苏亚。
0: 生活当中呢，有一个郭俊卿同志，他就是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女扮男装，他立了很多战功，战功赫赫呀。但是我没有见到这个同志，我非常喜爱他。他呢，可能80年代初吧，他就去世了。去世之前呢，他留了一张戎装照片，就穿着军装的照片，授衔的照片给我，他请他的一个侄女这个带给我。我正好在上海拍戏，这个侄女带给我就说，这是郭俊卿同志临死前留下的一张照片，说一定要交给我，亲手交给我。那么他确实是交给我了。当时因为我在外头拍戏，在上海拍戏，再加上开会，好多这个什么记者也在，其中就有一位女记者就把我这张照片就要去了，她说还会还给我，但这张照片非常珍贵。可是这位女同志呢，这位记者再也没还给我，我为这事儿也再也找不着这个同志了，非常难过，也觉得非常可惜。尽管我没有这张照片，我也时时刻刻怀念着郭俊卿同志。
1: 在电影中，为了更好地融入队伍之中，得到战士们的信任，也为了更好地隐瞒自己的身份，高山剪去了自己的头发。而为了圆满地完成表演，王苏亚也剪去了自己的一头秀发，他忘我的精神和高山坚毅的性格完美呼应，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
0: 你作为一个当时呢排长看不起我，说你瞧你那个苞米缨子指着我的头发是吧，说我头发长嘛，像个女孩子似的。那么他听到这儿呢，为了不像个女孩子，作为女孩子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嘛，他作为女孩子也喜欢这长头发，但是为了战斗的需要，为了能取得战友们的信任，他毅然地剪断了自己的头发。这就是说高山与一般的女孩子不同之处，他什么都可以牺牲，何况是这满头的秀发呢。当时剪掉我作为演员个人我也很难过，因为这剪掉以后长出来却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但是为了角色是吧，那个时候只想到心目中的自己的角色，塑造好人物，没有想到自己。至于漂亮不漂亮，只要角色是按照这个要求的，我就应该按照角色的要求去做。
2: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集红色经典电影展播。
1: 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经典的国产影片《战火中的青春》。1947年，解放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一次战役中，我军救出了只剩一人还在战斗的游击队长高山。女扮男装的高山坚决要求参军，团长将他派到青年英雄排担任副排长。排长雷振林见高山年轻且身材矮小，心里有几分看不起他。两个人简短交谈之后，排长雷振林集合了全排战士，由高山对全排战士进行讲话。令雷振林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新来的副排长高山工作认真，非常细致，不仅配合自己完成了工作任务，还得到了全排战士的肯定，二人之间的友谊又增加了一步。这天深夜，高山还在为战士们缝补衣物，雷振林醒了。
3: 我把你吵醒了。

0: 吧，太长。
1: 没。
2: 雷震林只穿了一个大裤头，跳下床点烟。高山看了有点羞涩。
0: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1: 何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钟头呢，
0: 还不给我回去？
1: 你站起来。
2: 雷震林上下打量高山，弄得高山有点不好意思。
1: 你干嘛当副排长？我要是你呀、啊，准到宣传队唱歌跳舞秀文化去。
2: 雷震林穿好了衣服，下了地。
0: 你干什么去？
1: 到各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这得
1: 谁？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1: 是啊，也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0: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1: 嗯，你还真紧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0: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1: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呀，那还得指挥战斗呢。
2: 雷震林好胜，在战斗中经常冒险。在一次战斗中，虽然部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高山却对此提出了批评。
0: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1: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呢。
0: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1: 好吧，那你就说吧。
0: 不说你也知道。
1: 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次战斗子弹都得给我让路。
0: 不一定吧。
1: 这个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了。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0: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1: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0: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1: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得地来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0: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1: 好家伙，你可来起真的来了啊。
0: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1: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撤换了。
0: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1: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0: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2: 雷震林仍旧不听高山的建议，后面的战斗中依旧我行我素，独自冒进，结果不慎中计被敌人包围。就在情势危险之际，高山冒着生命危险将雷震林救出，自己却身负重伤，只能送到后方医院治疗。这一天，雷震林代表全排战士来探望高山。
0: 排长，是你。
1: 老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0: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1: 还剩我骑吗？
0: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1: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0: 见团长。
1: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啊、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的。
0: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1: 我不了解团长。
0: 不，你不了解我。
1: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0: 看你有多傻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1: 哎，你别扯了，你要是女的呀，我雷振林不抹脖子也得上吊去。
2: 这时高山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他和父亲的合影照片，雷振林真的不敢相信，原来照片上的小姑娘就是一起和他出生入死女扮男装的高山。雷振林傻了眼，他眼前浮现出与高山一起战斗生活时的场景，不禁大吃一惊。
0: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呢？
0: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杀一个女同志？
0: 得了吧，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排长？
2: 交谈中，高山和雷振林已经萌生爱意。很快，高山的伤好了，被转到了地方工作。在欢送部队战斗的临别场景中，他又见到了英雄排的战士和排长雷振林。
3: 哎，队长，队长，

0: 人吧。
1: 比如近点，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0: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1: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等着吧。
2: 就这样，雷震霖将心爱的指挥刀送给前来送行的高山，革命的情谊把二人的心紧紧连结在了一起。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经典国产影片《战火中的青春》。这部影片中的幕后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全部影片只有最后一场戏时高山才以长发出场，所以就先拍的是这一场女装戏。影片中导演还为雷震霖和高山设计了几个细节，比如让高山的眼泪落在雷震霖的手背上，高山死死地抓着雷震霖的衣服等等，都表现出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但是又都点到为止，没有过多的渲染，给了观众以充足的想象空间。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战斗进行曲》。
3: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我背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八八点九交通文艺广播。现在并机为你直播的是周末直通车，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朝旭。今天的旭日阳光组合呢，也会在周末的午后时光里来陪伴着大家啊。不知道此刻的各位是刚刚午休结束呢，还是已经在值班的这个路上，或者出行在路上，带着家人和朋友想要外出游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可以搜索调频 FM 九十四点六、FM 八十八点九，并机为大家送出的周末直通车。那么此刻呢，大家如果打开抖音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直播号呢，已经开启了。有很多朋友们说好新鲜啊，这个周末很少能够见到大家。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周末也会沉浸式去陪伴大家一起去分享好歌了。
0: 对，昨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说我们节目时间呢进行了一个调整，对，这也是我们在改版之后第一周的这个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去见面，所以说我们今天下午是四个小时会陪伴着各位的，从下午的三点一直呢会持续到七点钟，也就是说在四个小时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段祝福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或者说是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的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深情的来表白，或者说你对这首歌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这首歌哪里好听了，都依然可以推荐给我们直播间更多的一些朋友啊。
1: 是的，那周末呢就是放松治愈和享受生活的时刻，相信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大家呢也会放下来慢节奏下来，所以想听的歌曲呢也不必着急，我们了一一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安排。那么今天呢也是宠粉的大时刻了，就是音乐自由点的环节，大家想听到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也可以搜索临汾音乐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么在平台当中发送你的故事还有你的音乐心情，我们都会在线上来跟大家直接分享的。
0: 对，那最重要的大家也可以互动我们的话题啊，说说周末你是怎么去度过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热线还有就是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当然在这段时间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可能大家出门的时间会稍稍晚那么一点点，那有些朋友可能是从六点钟之后才开始出门啊，因为这会儿外面的阳光有点暴晒啊，如果说这个时间段在户外的话，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的。
1: 是的，自从立夏之后呢，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啊。在这样的一个燥热的夏季当中，大家可能会觉得在上午的十点钟到下午的四点钟这个时段呢是真的很闷热，所以呢大家呢也想通过一些清凉的方式呢来给我们降暑降温。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送给大家一些好歌，陪伴大家在路上出行，也陪伴大家值班，又或者是在家里做家务，又或者是看书阅读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去给我们分享好听的一个旋律。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们说感觉上午还是晴空万里的，这会儿呢看到窗外呢好像有一点闷沉沉的，这个风里呢感觉有一股潮热的感觉，是有降水吗，是天气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的来了解一下啊。
0: 对，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显示，在未来三天多阵雨或者说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伴有冰雹或者说是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关注一下临时的一些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时段的去外出。那么在气温方面，平川部分地方呢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希望大家尽量避开午后的这种气温比较高的这个时段去出行，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田间劳作呢也要做好防晒防暑的一些措施啊。
1: 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汛期，天气呢还是复杂多变的，大家呢及时的去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提前预判和出行。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

0: 舒适一些了。
1: 对，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天气热那么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会下一阵雨。
0: 嗯，
1: 下完雨之后呢，瞬间会让我们的温度呢稍稍有所下降，也能让我们感觉到丝丝的清凉啊。你看这会儿天气就变得有点阴沉了，如果说你即将要去出门的话，还是带好雨具啊。
0: 是的，你看在我们的节目一开播，很多的新老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谢谢心想事成第一时间呢就关注我们开播了。
1: 嗯，
0: 小马哥说试着点个折子戏有反应吗？当然了，你都 Q 我了，我怎么能没反应呢？已经在歌单里为你排上了，稍后呢就为你来安排。他说这是不是就是我曾经听电台后面的人呢？
1: 啊，
0: 是，有可能是电台后面的人，也有可能是电台里面的新人啊。大家有认识我们的吗？
1: 对，以前我们在说到电台的时候呢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那现在我们的节目呢可以说是可视化之后，大家不仅仅说是在车上收音机里边可以听到，那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官方的账号能够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样貌啊。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周末呢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那么周末呢就是治愈我们这一周所有的疲惫和烦恼，所以呢也适当的将节奏呢慢下来，大家不要着急啊。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一一去安排。WZA 说啊，条纹这个美女前段时间是在金话筒的评委吗？哦，有这样的活动吗？你什么时候抛弃我去当评委了？没有告诉我，没有给我打申请打报告，是不是
1: 像吗？
0: 对，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撞脸呢？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不过在台里面呢去举办的相应的一些朗诵的活动啊等等，也可以去出现我们的身影啊。我们的活动呢真的是丰富多彩的。
1: 对，小马哥朋友发信息说招旭听过，你看说我们主播的名字叫招旭，这是没错的，但这两个字都没有写对啊。
0: 是，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说，
1: 哎，
0: 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招手的招，女婿的婿呢？我说可能我爸没有这层的意思啊。我们是朝阳的朝，旭日阳光的旭啊。
1: 对，
0: 因为是在上午时段早间刚刚那个时段出生的，所以寓意比较好，就像早上出生的太阳一样。
1: 对，
0: 这样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不是下次就明白了呢？
1: 是，好，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大家可以抓紧来互动啊。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来听听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周末玩具送给各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就是旅行团乐队带来的《周末玩具》。有没有人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就要这种感觉呀？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再去听《周末玩具》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就一种想要去海边去冲浪，或者去游泳池去游泳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其实《周末的玩具》可以匹配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短剧、我们的书，还有我们家里的家务，可能在这个周末都可以变身成为我们的玩具啊。
0: 对，
1: 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周末干点啥呢？干点家务吧，玩点什么呢，就当健身了，反正也是在家里运动啊。
0: 对，其实如果说经常在家里而且经常去做家务活的一些朋友们一定会有一个切身的体会、说只要你干活就有干不完的活，大家有这种感受吗？
1: 是的。
0: 这个周末的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各位朋友在忙些什么、我觉得周末去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包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和你在工作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心情都是有点不一样呀？因为今天是比较松弛的一种状态啊、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送上自己的一些祝福，或者说跟我们来聊聊天唠唠嗑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每每听到这首周末玩具的时候呢，就想到了我朋友前两年发的一个朋友圈啊，他刚买了一个入手了新款洗地机，然后说、怎么办呢，周末来了个新玩具啊，今天就给家里面呢好好的大扫除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买到一个新的物品新的物件的时候，就会好好的去研究它一番，这种沉浸式的研究，比如说家里的洗地机啊，或者买了新的这个碗啊、碟子啊，我们就会想说呀，今天晚上呢必须美美的做一餐，放在我的新盘子里面拍个照，这也是一种享受啊。
0: 对，
1: 不知道大家都会在周末的时候做点什么呢？只要能够治愈你，只要能够慢下来，能够去抛开我们这一周当中的一个忙碌，那就是好的。
0: 对，最近呢我也是喜提了一部这个洗地机啊、因为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记得我的一个同学他的妹妹，然后就跟我聊天嘛，因为他马上就要结婚了，然后他就说、姐，你家用的扫地机是啥呢？我说是墩布。
1: 是，我们都是这种平板拖，然后转转拖，然后总会在这个某宝当中啊去搜一些、哎，有什么什么神器呢、去年的时候呢也是大家呢就会有这种刮水神器，但是一般都是在我们卫生间洗澡完之后呢，这样刮水的时候比较顺利，然后再来清除就会更好一些。然后大家呢就会把家里不用的这种吸水抹布呢剪一个洞、然后从这个神器里面套到这个刮水神器上，然后这样拖地就更快了。哎，后来之后我就去学一学，发现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妙招。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用完用完自己的这个玩具，就会发现只能够靠自己创新，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没做到的。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去做一些家务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怎么家务活这么多呢，根本就做不完啊。有时候适当的可以解放一下自己的双手嘛。你看现在这么多这种高科技的一些产品啊，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很多这个家务活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扫地的机器人，
1: 对，
0: 还包括有擦窗户的啊，就擦窗户的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的机器人一样，
1: 是
0: 攀爬在这个玻璃上，然后你自己遥控，然后它会进行上下的一种擦拭啊。当然如果说家里这个玻璃比较大，或者说正好就是正方形长方形这种状态的话，使用起来会更加便利一些。
1: 是的，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啊。我还记得、大概是在6、7年前2018年左右的时候呢，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擦窗神器、但是就是我们之前用的磁吸式擦窗神器，
0: 有一个
1: 要
0: 好吧，
1: 对，要绑在我们的这个窗户的这个把手上，预防它掉下去、但是我刚买回来的时候是没有经验的，就这个磁吸神器、因为是玻璃可能会比较厚，有的是中间有这个中空层、然后就会用的用的就掉了，大家还没有用顺手。

0: 吗？反正买回来它之后，我至少到一楼见过它很多次啊，就是没有洗好。所以如果大家现在还觉得这个用得顺手的话，一定要绑在自家窗户上，不然得多跑好几趟呢。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买这个擦玻璃神器，就哥俩好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看你家的这个窗户是几层的。
0: 对，
1: 人家有单层的这种擦拭的这个神器，有双层的，还有这种三层的。先来看一下家里是几层的，然后买适当的这种恰当的这种神器来进行擦拭自家玻璃啊。
0: 对，不知道此刻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周末打算做家务吗？有哪些家务没做完呢？或者哪些家务能够做得比较快，也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啊。当然更多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放松生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小马哥来为我们大家点播的一首折子戏，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是，小马哥说了，说对临汾电台节目呀，知道名字的呢就是李想、卓然和昭旭。那今天呢，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0: 对，
1: 我叫杨蓉。
0: 是的，
1: 以后再说到我们电台的时候呢，你还得知道也有我啊。
0: 嗯，这是我们的著名主播杨蓉啊。所以我们的旭阳光组合就把我们两个锁死，对不对？
1: 对。弘扬听友也发信息说，今天不是周六吗？对，今天是周六。周六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0: 对，
1: 改版之后呢，每周末3点到7点，我们俩都会在直播间会和大家见面啊。
0: 对，大家不必感叹，那明天周日你们来的时候说，哎，今天不是周日吗？怎么还有人？有人，以后每天都有人啊。
1: 对，好，我们来听听小马哥点播的这首折子戏。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

0: 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有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在这里等着。
2: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儿是15:41，周末直通车节目的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那今天下午4个小时的时间段，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段祝福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
3: 是的，那么在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把周末交还给旋律，舒缓我们的情绪和心情，也让我们一起去沉浸式的听歌。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可以谋福利，比如说你有一些想说不敢说的话想要去表达，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呢进行私信，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搜索林芬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呢也同样是可以的，我们都会为大家去进行时间顺序的一个整理，那么送出相应的歌曲，送出相应的祝福啊。
2: 是啊，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好几位听友都问到了关于周末的一些情况啊。洪亚听友也说到了，今天不是周六吗？还有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也发来信息啊，周末也开始直播了。对，周末呢也开始直播了，因为我们的改版呢是从昨天开始的，也就是说每周末我们会有周末直通车大段的这个节目呢和大家来见面。那今天下午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就是从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也就是说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着各位啊。
3: 是的，你无论是在追剧还是要在听歌，是不是都需要会员呢？那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歌曲都不用安排会员啊，我们来为您去安排。黄河说，听见林芬打雷了吗？可能说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隔音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啊。
2: 对，
3: 目前呢我们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天色呢是有一些变化，但是还真没听见打雷，说我们说话的声音听不见，那么现在呢能不能够听清楚呢？如果您还在直播间的话呢，也来跟我们呼应一下了。
2: 对，他同时呢也发来信息了，说要下雨了。对，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天气的一个预报的一个情况啊。也就是说在这两天的时间呢都是有一些雷阵雨的出现，特别是在夏天的天气，就是说变就变嘛，就像娃娃的脸一样。
3: 是的，
2: 那么这两天特别在周末想要去出门的朋友们还是要带好雨具啊。
3: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能够做好一个规划，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多变和影响，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午后呢都是比较快乐的。如果说是周一到周五的话，可能要上学接送孩子，还有呢就是要工作，那么大家呢可能对天气的影响会焦虑，会出门的时候是不是不方便呢？那今天呢大家都可以度过的轻松一些，此刻还没有到孩子放学的时间，就即便来一场雷阵雨的话也没有关系啊。
2: 对，是不是很多人都挺期待的？因为这两天确实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在家里是不是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启了这个空调了呢？那如果说这场雨的降临一定会缓解一下我们这种高温天气的啊。
3: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的大家午休有没有醒呢？在周末大家都会去做点什么呢？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够治愈大家呢？那么在此刻我们还是要提前再来问候一下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午后时光当中打开听见林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
2: 对，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雨儿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周末愉快李宇春的歌，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

0: 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宇春的《周末快乐》。就听到这首歌呢，忍不住呢想把这份美好的祝福呢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就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段，不管你是正在家里休闲的去度过这样一个周末，还是这会儿正在工作日当中工上班的这个时间段里边呢去忙碌自己的这个工作啊，总之呢希望有我们节目的陪伴能让大家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 是的，让我们沉浸式的从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些故事。那么今天一下午的歌曲好歌大放送呢，大家总会能够罗列出几首加入到自己的歌单里，无论是上下班的通勤路上还是外出自驾游玩，那么都可以去听一听。因为每一首歌曲大家每个人在听的过程当中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今天大家的耳机里面或者在家里有没有想起什么非常贴合你又觉得很适合的音乐呢，也可以去推荐给我们啊。
0: 是啊，当然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呢来点点赞，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也让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感受到音乐的一种魅力啊。
1: 是的，无论是新歌还是经典老歌又或者是民谣等等，那么在大家听歌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心情和怎样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看花鸭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要下雨了，是不是此刻应该来一首应景的歌曲呢？我们稍后想一想看看下雨的时候放什么歌比较好。我觉得跟雨天有关太多了，
0: 对，
1: 比如说
0: 雨一直下、
1: 雨一直下、
0: 雨天
1: 雨天等等，还有就是苏打绿的那一首就算大雨全部落下啊、我们很多很多的旋律，稍后呢我们来甄选一首大家推荐度比较高的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0: 对，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平台当中小戴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点播的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说把这首歌要送给他生命当中那个特别的人啊。
1: 每每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也会想到自己那个特别的人、也许他是你的知己，也许是朋友，也许是亲人，大家内心深处当中那个特别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在旋律当中一起来回顾一下和他的故事吧。

0: 三分多钟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在欣赏方大同《特别的人》的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想起你生命当中那个特别的人是谁呢？有和他什么难忘的一些故事和特别的故事吗？借这个机会呢，也可以讲述出来，也让我们来听听那些感人的事情啊。
1: 是的，这些好听的旋律永远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中呢，无限的去循环。每个人在听的时候，大家都会回忆起那段特别的人、特别的时光、特别的故事。这也就是说，我们下午时光当中想要特别治愈大家的地方啊。思念无声说，哎，就喜欢看你俩直播，你看这嘴说的多好呀、啊、我们俩也就喜欢你在直播间，是不是？
0: 你看他点了一首歌，就算没有明天、哦、说是黄晓明和孙俪的版本，这也是在新上海滩2007版的时候呢，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就算没有明天。其实我们一听这首歌的这个歌名的时候呢、嗯、就会对人生呢会有一个整体的一种思考吧。
1: 对，
0: 我们常说人生就是由昨天、今天和明天构成的嘛、嗯、那昨天已然已经过去了，那今天是正在当下，所以说只有好好的去珍惜今天，这才是最重要的。

0: 那明天还没有到来，还不要为没有到来的这些事情而去担忧啊。
1: 是的，我们现在呢也经常会说，哎，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到底哪个会先到来，所以我们想做的事情就要去勇敢，想去做什么，想见谁就立马就去。那么让我们自己当下能够去学会接受，更能够让我们舒缓自己的一个情绪的时候，那么就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了。
0: 对，那今天下午呢你想要听到哪一首歌呢？大家都可以直接把这个歌名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下方，我们也会根据各位点播的这个时间呢在节目当中一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的。同时如果说你想聊聊你和这首歌的一些故事的话，也不妨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头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不过我还真的是蛮好奇孙俪和小明哥的这个搭档的。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

0: 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遗迹。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16:09，我们的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
0: 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在车上的话，可以通过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如果说这会儿正在家里来度过周末的这种休闲愉快的这个时光的话，通过手机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也可以搜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直播间去点点赞，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一些好朋友。

0: 有啊，
1: 是的，把周末的午后时光交还给我们，也交还给音乐，在直播间里面让我们沉浸式的去听歌啊。
0: 嗯，
1: 当然了，有最近大家比较流行的新的一些歌曲，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非常容易记住的那些 BGM， 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0: 对，
1: 所以当刚刚的这一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想起来，我们就想到了视频当中所有的教练们还有老师们去跟着旋律跳舞的那个样子啊。所以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大家其实也可以跟着好的一些旋律呢去运动起来。
0: 对，其实我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嘛，我觉得对于很多喜欢跳舞的朋友来说的话，比如说最近哪首歌比较火了，可能大家就会去排舞啊，或者说根据视频上的一些这个舞蹈，然后不停的自己呢来进行更改，然后呢来这个重新的来编排，
1: 对，
0: 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就是耳目一新的一种效果啊。
1: 是的，那么其实也有很多比较舒缓的旋律通过改编成 DJ 版啊等等等等，我们大家呢就可以在一些运动的时候或者健身的时候又或者是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呢去运用起来，所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也就可以听得多了自然而然就想跟着去哼唱了。
0: 对，思念无声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看你俩直播能把我爱的歌呢分享给大家，对，大家也爱听你的歌啊，更多的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现了一首歌宝藏歌曲的话，你觉得特别的好听也可以分享给各位啊。那么同时他还发来信息了，说我还以为只有你俩直播呢，然后呢前天跟昨天还看到别的主播了啊。
1: 是
0: 啊，以前的时候真是有缘分，只看到我俩的主持节目了是吗？
1: 对，而且我们每天呢也会偶尔呢上午时段偶尔呢下午时段，你看每次刷到我们俩的时候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都是我们的这个组合在，你说多开心啊。
0: 对，
1: 那么以后呢我们的午后光阴呢都会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5点到17点准时来跟大家见面。
0: 对，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点点关注，把我们的听见灵魂的这个抖音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呢都关注起来，然后一开播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提醒，你看我们开播了就像是你的自然闹钟一样，把午睡的你就叫醒了。
0: 对，那么同时呢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周六下午的15点到19点，也就是说这4个时间段4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会陪着各位啊。
1: 是的，不过说到这个运动啊，最近呢我也是看到了人民日报分享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容易去选择健身的时候要增肌啊补充蛋白质啊等等等等，那么其实被忽略的这个增肌运动他就说了，每天去练习几分钟，这肌肉多了心情也会变好了。那肯定啊，我们宁愿把这个肥肉全部变成肌肉，也不想这个脂肪在我们的身上去囤积了。
0: 对，不少的人听过一句话说上了年纪之后呢你存钱不如存肌肉，但这个肌肉怎么去存呢？比如说这个存钱的话，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通过你的这个打拼已经打拼到一片天下了，可以把自己赚的这个钱存起来，这肌肉可怎么存呀？这不是说你想存就能够存得起来的，可能对通过就是天长日久日复一日的这种训练才可以存起来啊。
1: 对，有一些朋友说我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天天耗在健身房里面，那么有没有一种能够省时又省力强度又不怎么高的运动，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肌肉的一个流失又能够适度的去增肌呢？你看人民日报就给我们出答案了。
0: 对，那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呢分享一套容易被忽略的懒人增肌法就是离心运动，每天呢仅仅需要5分钟，然后循序渐进能够增强我们的肌肉啊。
1: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离心运动，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说哎主播好陌生啊， 对于我们来说我不太懂，但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天天都在接触啊。我们来聊一聊吧，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肌肉收缩呢可以分为大致3种啊。
0: 对，
1: 就是第一种呢，当肌肉对抗阻力长度不变的时候呢就是等长收缩，比如说平板支撑，在家里铺个瑜伽垫，或者是在床上硬板床上都是可以去直接运动起来去做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变短，那么就是向心收缩，也就是我们大家说练练哑铃吧，举举弯吧，手臂把哑铃举起来的一个过程，这个呢也是比较简单的。那最后一种呢就是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那么就是离心收缩了，就是我们的哑铃弯举慢慢放下哑铃的这个过程，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角色了。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几项这个运动很多朋友都做过啊，像平板支撑呀还有哑铃呀杠铃呀包括壶铃呀等等等等。那么在2025年欧洲应用生理学 杂志上呢就发表了一项特别的懂。

0: 结实，心情也更好了，那整个人就是更有劲儿了。
1: 对，还有让人意外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兴趣的人，四周之后呢，竟然爱上了这种训练，依从性高达91%，就连研究结束了，还有83%的人呢，依然是在坚持。所以说，平时很少运动或者说懒得运动的人来说，这种离心运动更让人心甘情愿的坚持下来啊。
0: 是的，那今天分享的椅子深蹲啊，还有椅子后仰啊，墙壁俯卧撑，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体肿下落。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把四个动作要提醒的，就是特别注意的，就是保证5秒的一个离心下放阶段和1秒的向心提起的一个阶段。而离心阶段呢，就是整个动作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提到健身了，就跟大家分享四个在家里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去做的小运动，说不定大家坚持4周之后呢，也和他们一样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啊。
1: 对，比如说平板支撑，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只能坚持几十秒的这个时间，但是你在慢慢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今天竟然坚持了1分钟，再过一段时间我竟然可以坚持2分钟了哈。
0: 是的，
1: 这就是体育带来的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做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收紧自己的这个核心嘛，核心力量会变紧之后，那你的这个小腹就会变得更加平坦了。
0: 是的，什么天鹅颈啊、直角肩啊，可能都在向我们招手，离我们不远了。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午后时光怎么去度过，也可以留个半个小时的运动时间，让我们适当的去放松一下，在大汗淋漓的基础上再来一首旋律的一个陪伴，那么就轻松又治愈了我们的疲惫生活。
1: 对，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听到我们介绍的这些离心运动就打算立马行动起来呢？好吧，你一边运动一边听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些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小阿峰带来的《爱江山更爱美人》。特别是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人呢都会选送这首歌曲吧。就很多人一到毕业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说，我是先成家再立业，还是先立业再去成家？可能大家在人生漫漫的旅途当中，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啊。有时候很多朋友遵循的就是顺其自然的一种方式。那有些朋友目标非常的明确，我就是先要立业，等我事业有成之后，我才会去成家啊。
1: 是的，一首经典的旋律经过不同的一些翻唱和演绎之后，好像有一种老歌新听的感觉啊。不同的歌手呢，在不同演绎的过程当中，也会或多或少的对旋律和节奏呢有一些改变，所以当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有一些翻唱呢，也会带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呢就可能更喜欢。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沉浸式的来听歌，快来解锁大家的一些专属歌单，把我们的耳机呢也分给大家一半，听的是治愈，听的是歌曲，听的也是心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呢？如果大家有被某一首旋律或者某一句歌词戳中了，或者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在听歌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给我们去留言啊。大家这会儿都干嘛去了呢？运动去了吗？怎么也不跟我们在底下互动了？所以我们也要叫醒叫醒大家，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送上的依旧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那么把好的旋律和心情交给音乐，也交给这个周末的午后时光，让我们共同去治愈心灵啊。
0: 对，其实说到这个音乐，我觉得在不同的心情之下，哪怕去听同一首歌，给你带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通过广播，通过电波，通过听见临汾的这种方式，为你送上你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多年再去回想，依然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回忆啊。
1: 是的，
0: 因为前一段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就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嘛，然后他就说到了，说他听的那首歌，我忘了是哪首歌了，反正他就说到，说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就是通过广播的这种方式，正好是他坐着这个出租车。然后呢就听到了我们电波当中播放的那首歌，他说至今呢都是非常难忘的，而且通过电波这种方式，他还了解了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包括演唱者等等等等吧。总之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之下，就是给你留下难忘的一些记忆啊。
1: 是的，前段时间我们在说歌曲的时候，说一些老的故事的时候呢，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呢也是非常深刻的，他说在90年代当收音机里第一次播放出来《甜蜜蜜》的时候，他无今到至今为止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是在车上在哪里，都不如感觉在那台老收音机里听出来的好听啊。
0: 对，
1: 其实版本没有改变，歌手也没有改变，只是当时的那个境况变了，但是他记忆留在的是那个时候的歌声，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故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时间会替我们证明很多，也替我们见证很多，大家也可以有过这样的一些故事和环节。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留言，我们也会在电波当中呢为大家送出，那么就留下了一份专属于你的特殊记忆了。
0: 对，如果说想有自己属于你的这种独家记忆的话，不妨呢赶紧互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在此时此刻你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为你的亲朋好友送上一份祝福的话，那你都可以通过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你可以在听见临汾的下方公屏当中呢直接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想要送出的这段祝福，一并发送过来。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FM946-0357，然后把你点播的这首歌曲呢也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们啊。
1: 是的，外面天气变了，不知道此刻的你那里有没有下雨呢？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通过旋律来告诉我们吧。也许当你撑着雨伞走过大街小巷时，刚好想起的那首歌就在你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对，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陶喆带来的《就是爱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5: 他说，
6: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5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7: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5: 他说
8: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情非得已，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翻唱的一个版本啊，之前的原版大家可能听到的更多的就是庾澄庆的那个版本。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到爱情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都会用这个词吧，情非得已，爱情就是这样的，有时候真的是妙不可言啊。
1: 没错，每每听到这一首青春的旋律，对于很多80后70后来说，是不是还记得那个穿着白衬衫弹着吉他能够给你唱这首歌的那个人呢？可能那会儿这就是比较浪漫的表白的一种方式了。
0: 对，
1: 所以会一首乐器的话，会唱歌的话，可能追到女孩的这个概率也会比较高了。
0: 对，其实每每在这样一个时刻的时候，大家经常会能够看到一个场景，或者说想到一个桥段啊，就经常会在即将要毕业的这个时刻，在我们的校园里呢就会上演就是真情告白的那一刻。
1: 是，
0: 男生呢都会拿着这个玫瑰花，然后999朵，然后在这个地面上呢摆成一个心形，然后在女生宿舍的楼底下呢就大声的来表白，喊出自己心中爱的那个他啊。
1: 没错，还有呢会有一些这种蜡烛摆在这个地上，心形趁着夜晚的夜光，那个时候好像宿舍所有的姐妹们都会趴在窗户上，包括那个宿管阿姨啊都会探出头去看一看热闹啊。
0: 对，大家都会说答应他答应他，是吧？
1: 非常非常的应景啊。那刚刚呢我们在广告时段呢也向窗外去看了看，大家都在说今天这个天气是不是比较多变呢？那刚刚呢瑶都区和汾西呢也是发布了冰雹的预警，大宁呢是发布了雷暴大风的一个预警，我们也第一时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瑶都区气象台呢是在6月27号15点56分的时候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警的区域呢是在枕头乡、一偏原乡、金店镇、土门镇、刘村镇、魏村镇、汾河街道、滨河办事处、吴村镇，预计在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天气，并可能会造成一些包灾，那么请有关部门和人员呢做好一些防范的一些措施啊。
1: 是的，那么汾西县呢这边呢关注到的是冰雹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警的区域呢是对竹镇、永安镇还有僧念镇，那么这边呢也是预计在未来的6个小时呢预警区域呢可能会出现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并且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出行呢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大家呢如果在这边或者是有出行的一些计划的话呢，一定要提前且做好规划和准备啊。
0: 对，大宁气象台呢也是在16点14分的时候呢发布了雷暴大风的一个蓝色预警信号，预警的区域呢就是泰德乡、三多乡、曲额镇、太古镇，预计在未来6小时呢预警的区域会出现一些雷暴大风的天气，而且这个风力比较大，可能会达到7级以上，或者说有比较强的雷电，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啊。
1: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预警区域呢，大家一定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一些会被风吹

0: 推动的搭建物，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妥善的去安置受大风影响的一些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如果大家有必要是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这些建筑物，还有呢，就是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面避雨，在空旷的场地呢，也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的扛在肩上啊。
1: 对，那么同时呢，如果说住楼房那些朋友也看看自家这个阳台上有没有放一些这个花盆啊，或者说容易掉落下去的一些物品啊，如果说有的话，及时把它收回来啊。
0: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周末的一个午后时光，大家此刻都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准备外出了呢？因为中考的一个调休啊，可能小学还有呢一些幼儿园今天呢还是要进行一个补课和上课的，那么大家呢是不是也准备接孩子了呢？在路上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旋律，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我们来伴随大家啊。
1: 是，天天这个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说难得的周末时刻，娃呢也不在家去上学了，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是属于和爱人的这种甜蜜时光了。说今天晚上我们也准备要做这个牛排，等待着孩子归来。那么同时呢，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跟爱人呢一起去用餐了，我们还会喝点这个鸡尾酒，蛮有情调的一种感觉啊。也祝你们用餐愉快吧。不过这个时间段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晚餐了，好幸福的一家人呢。
0: 是的，晚餐今天的布局，再来上一朵鲜花或者是一束鲜花在餐桌旁，配上你的这杯美酒，真的是美景美人美食啊。
1: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跟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也特别的应景啊，是来自周杰伦的 Mojito。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刘德华带来的《一起走过的日子》。每每在听到这首经典歌曲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势必都会回头去想一想自己曾经走过的那段岁月啊。就像蓝眼泪忧伤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就说到了他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那年他刚好20岁，然后第一次去外出去打工，去的是一个玩具厂去打工，说对于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什么见过世面的他来说的话，简直就是一片渺茫。他事实证明那一年他过得呢也不是非常的如意啊，孤单迷茫没有朋友，心里的苦恼和困惑呢无处诉说，所以他就选择了去听刘德华的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啊，说在聆听歌曲的过程当中才给他带来的是一种力量和动力。
1: 是的，一起走过的日子当中，我们可能会留下很多专属于自己和对方的一些回忆啊。这也是最近那一首比较火的歌曲《人生路漫漫》，感觉就像是一种贴合。人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感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就像我们已经听华仔的歌长大了，但是华仔依旧是那么年轻啊。大漂亮心中有王一博，就像我的心中有刘德华一样，相信也有很多喜欢刘德华的朋友。

0: 朋友们，每每在听到他的很多歌曲，今天啊，冰雨啊，等等等等，就会想起曾经去追他，去追星的那些日子吧。
1: 对，那今天下午的你，各位想要听到哪一首歌呢？可以抓紧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预约。此时此刻你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的？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上，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如果说你正好在家里来享受周末的这种快乐，通过手机听见林飞的抖音号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去关注一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当然别忘了点点赞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好歌大放送，把更多经典的一些老歌，或者说最近流行的一些歌曲，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
0: 是的，小唐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主播可以点播歌曲吗？当然可以了。那么大家喜欢的旋律呢，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呢来进行一个留言。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去点点赞。那么在今天四个小时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就让大家一起去沉浸式的去听歌。有一些歌曲在你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你心中呢，可能在你的歌单里也会有平替，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去告诉我们啊。
1: 对，星光听友呢也发信息说来了来了，我来了。对，别忘了是在周六下午的15点到19点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在直播间，也希望大家能够留守听见林粉的直播间呢，包括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想听哪首歌，继续可以在下方平台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呢。
0: 是的，大家呢也不要走开，去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也不要潜水，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喜欢的那些歌，你喜欢的那些故事啊。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遗迹。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一首好听之后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又是17:10、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直播间的，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我们是旭日阳光组合啊。
0: 对，
1: 那么在每天周一到周五的下午时光的午后光阴，15:00到17:00，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当中呢去陪伴大家。当然了，在周末每周六的周末直通车呢，15:00到19:004个小时的沉浸式的直播也会陪伴着大家。所以猫猫狗狗说给个建议啊，能不能给主播摆个桌签呢？两个主播第一次来都认不出来是谁，问一问看看我们的编导还有我们的后期有没有这项功能，就直播的时候呲儿给我们飘一个主持人谁谁谁是不是？
0: 对，当然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经常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那你就会认识我们哪个主持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1: 对，
0: 他主持的是哪档节目？你时常来关注，时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话，那你就会明白知晓了。
1: 对的，那么大家呢，只要关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号，还有听见灵魂的视频号，常常跟我们节目呢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听歌，那么就很快会熟悉我们。军峰说上一天班吗？上半天啊，你上午看见我们两个了吗？如果看见了，是不是在梦里？他说从大长沙返程了，那现在是走到哪里了呢？去长沙工作、出差还是游玩呢？有没有碰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对，你啥时候去长沙的？好久都没有在直播间看到你了，在忙了些什么？是外出去游玩了吗？还是在那边有一些工作要完成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除了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大家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之外，也可以跟在线收听的各位朋友来聊聊天，也给大家唠唠嗑，聊聊你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是怎么去度过的？每个周末你会有具体的一些安排吗？还是就是有时候就随着心情而定我今天的这个日程安排呀？
1: 是的，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周末的下午时光呢，大家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些。因为前两天刷视频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有这种感受说，这是一个多么轻松自在的周六啊，孩子去上学而我不上班。
0: 对，
1: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又拥有了一个这是多么轻松自在的周六啊，今天孩子上学我又不上班啊。
0: 对，此时此刻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就是稍事等待那么一小会儿，即将要去接孩子了。那么在孩子上学的这个时间，你恰好又在家里没有这个工作的话，都会去忙些什么啊？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他说他通常的这种情况之下，一般呢就会做家务，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总之呢就是放松身心。但是等孩子回来或者到用晚餐的这个时间，又开始在厨房要忙活了。
1: 是的，那么马上又到了做晚餐的一个时间了。此刻呢，大家可能也会在接孩子之前去超市或者市场溜达一圈，看看今天晚上买些什么蔬菜、水果、肉类等等，那么也会给明天不想出门的提前囤积一些物资啊。那么在家里呢，就可以好好享受了。你看，军峰，你去外面玩了一圈，回来竟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两个，而是我们的齐主播。今天不去相亲吗？怎么能不相亲呢？周末的大好时光里，说不定有朋友也在相亲的路上啊。
0: 对
1: 啊，
0: 我怎么听到言外之意，好像齐主播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呢？
1: 是的，也许我们这次相亲非常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是一个未解之谜啊。就是相亲的时候齐老师说了，说哎呀还是对我比较满意的，家长都很满意呀、啊、是不是能不能这么透露呢？
0: 对，我们也期待齐主播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了，是刚才呢有朋友在节目当中呢点播的，就是猫猫狗狗说到的汪峰的光明，送给莘莘学子，高考结束了，也祝各位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可能在这几天不仅仅说是高考生比较忙碌啊，包括中考完的一些考生朋友也比较忙碌，因为要估分，还有就是填报志愿，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如愿以偿啊。

0: 这是刚才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猫猫狗狗这位听友呢点播的一首歌，送给参加完高考的一些考生朋友们的光明。对啊，我觉得坚信光明就在远方，相信一定会遇见光明的未来。那也把这首歌呢送给参加完考试的一些考生朋友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得偿所愿呢。
1: 那么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凡是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是清晰还是迷茫，是坚定还是犹豫，大家呢都知道要选择决定未来。所以我们在贴优这首歌曲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光明的未来，让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没有错啊。
0: 对，那今天在此时此刻你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预约，告诉我们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想要送出的祝福，一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啊。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听过听见林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旁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也让他们能够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一样的风也发来了信息说，大家好像最近都在关注高考和中考的群体，他殊不知他们已经真正的自由解放了。大家有没有去关心过还有即将要面临着期末考试的一些同学们，他经常听到楼上楼下在怒吼啊，然后就有一

0: 心里话想跟大家说，赶紧考试吧，再不考试这些孩子们都要疯了。
1: 对，可能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这个期末考试啊，它会检测呢这一年孩子们学习的一个状态了。当然可能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在最近这几天也是在复习着自己的这个功课，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啊。
0: 对，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就听见楼上的妈妈在说，
1: 八
0: 加九等于几，一阵嘶吼啊，然后听不到孩子的任何回答，然后妈妈说你气死我算了，然后走到客厅又听到了说你在擦桌子吗，然后爸爸说对，然后他擦什么擦，擦桌子擦的也不对，赶紧做饭去。就是可能每每面临到紧张复习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们的亲人，都会对孩子呢有一定的这个担忧，无论是在成长的哪一个阶段啊，大考小考，那么大家呢都会认真的去对待，认真的去复习。所以也预祝我们所有即将期末考试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开开心心的去度过这个暑期啊。
1: 对啊，这两天呢在路上呢就经常听到这个妈妈跟孩子的一些交流啊，我就有在昨天的时候呢听到一位妈妈跟孩子说这两天啊一定要好好的去复习啊，接下来呢迎接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考一个好成绩，到时候暑假人家小别的家长或者小朋友问你的时候呢，你就会很自豪和大胆的说出你的考试的这个分数，如果说考得不好的话，是不是自己羞答答的，然后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呢，所以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呢去鼓励孩子，尽量就是通过他们那种自驱力能让自己呢爱上学习这件事情啊。
0: 是的，那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和一个小设定吧，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暑假度过的开心和快乐，那么取得了理想的成绩就可以跟家人父母呢一起去参加夏令营，去自己喜欢的城市去游玩等等等等，那真的是很轻松的一种状态了。
1: 对，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增肌啊，就是通过离心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增肌的。分享完这条消息之后呢，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一位叫乐乐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他说主播其实从今年开始的时候年初他就开始锻炼身体了，自己是有了一点点肌肉了，但是就是让人觉得就是纸包肌的状态，因为根本看不到这种线条的这种肌肉的美，反而呢更加增加了，又是脂肪又是肌肉，好像变得更加壮实了。那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被我们所嫌弃的纸包肌其实才是最好的一种身材啊。
0: 是的，其实最近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加入到了减肥减脂的行列里面，被脂肪呢视为敌人，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真的是靠饿肚子也要瘦下来啊，真的靠自己的这种自律。但是适当的保留脂肪呢也是人体的自我的一种保护。那前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了减重管理科的专业的主任还有医师们跟我们去分析啊，说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作，就是我们抖音上呈现的说开始减肥了120斤121、125然后减到了140，这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体脂率，而不是追求过于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身高啊体重啊来进行核算，然后适当的加入一些运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追求这种太瘦太瘦的一种体态啊。
1: 对，虽然过多的脂肪不仅会让人看起来是有一点点胖啊，影响外形，还跟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等等一些健康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想告诉大家，脂肪在我们人体内扮演着不可缺少的一个角色，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啊，比如说它能给我们人体提供一些能量呀，尤其是我们在进行低到中等强度长时间这种运动或劳动的时候呢，脂肪就能够提供持续的能量，减少对碳水化合物的一种依赖，这样呢就可以延缓疲劳的发生。这就是说适量的脂肪储备有助于提升耐力，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或者说日常活动当中更加持久有效，如果你没有脂肪了就瘦得成皮包骨头了，有一点点这种肌肉你可能吃完一点点然后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那么大的力气，或者说浑身疲惫乏力的这种状态啊。
0: 还有呢就是可以保护我们身体的器官啊，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械保护作用的，关节周围的脂肪比如说我们的足跟啊足掌 长的这个部分啊，能够吸收冲击力，减少运动或者行走时的一个损伤，还有眼眶中的脂肪呢，有助于去固定我们的眼球，防止震荡等等造成的一些损害。所以这个脂肪的保护垫啊，对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提供额外的缓冲，也减少外界所带来的伤害了。
1: 对，

0: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大家呢不要一味的去嫌弃自己身上的这个脂肪多、如果说是身体是比较健康的一种状态之下，大家呢去追求这个瘦，不要说一味的追求瘦而忽略了自身的这种健康啊。
1: 是的，一定要科学的去管理它，让身体呢保持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现在玩的一个热梗 No 作 No 带啊。
0: 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有一点点肌肉脂包肌，其实这是最好的一种身材了。
1: 是的。
0: 好，抓紧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刚刚在平台当中的有朋友留言的长宁听友发来信息，说想点一首姑娘别哭泣啊，我们一起来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6: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7:37，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此刻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路上那个道路通行情况到底如何呢？因为即将要进入一个晚高峰的出行时间段了，
1: 是的。
0: 如果路上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分享啊。
1: 那么再来跟我们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所介绍一下我们是旭日阳光组合啊。我是主播昭旭，
0: 我是杨蓉。也欢迎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因为周末直通车的节目是从下午的15:00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00。那么在4个小时的时间段，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呢会陪着各位的啊。
1: 的
0: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我俩，就像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发来信息说，这么长的时间一定要活动活动啊，不要久坐和久站。
1: 是的，
0: 谢谢你。
1: 在周末呢，把所有的轻松和治愈呢都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把所有的情绪都交给周末，那又把周末呢交给音乐，在音乐里面呢去释放我们自己。丁丁辉说换了俩主播，是的。那么上午的周末直通车呢会有两位主播，下午呢也会有，明天呢也会有不同的主播呢来跟大家见面。这也就应了我们 OPPO 零粉发来的信息说，卓然今天不直播吗？你只要关注了听见零粉，明天下午就可以守候到你喜欢的主播了。
0: 对呀、那今天下午在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好歌大放送的一个环节啊。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是想送给自己的也好，或者说送给自己的家人也好，或者说自己的朋友亲戚也好，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或者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听到了某一首歌，一下触动到你的心灵深处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的。
1: 是的，用户0538说临汾是在山西吧？是的，山西省临汾市啊。我们大美临汾欢迎五湖四海来自各地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线上来跟我们去见面。当然了，那么如果大家可以守候在直播间的话呢，也可以分享独属于你的那个周末故事啊。
0: 对，不知道用户0538的这位朋友是在哪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又是哪里呢？你可以持续锁定听见临汾，我们会把最好听的歌曲、最动人的旋律送给各位啊。
1: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拥有一份好的心情了。本就是周末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份轻松和治愈啊，给大家带来一种悠闲惬意的享受。那不知道大家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都可以跟我们去分享。每个人呢都是不一样的，也许是你在周末熬夜复习的时候给你一直打气的那首歌，也许是你此时此刻在户外出行的路上在开车的时候收录的一个歌单。那更也许呢是在晚间想要去散步我们的汾河公园，看看夜景，一起去听的晚风里的那首歌。总有一些好歌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和我们每一个人去重合。所以今天呢，大家把自己喜欢的旋律呢都发在我们的公屏的下方，说不定你的歌单他的歌单都一样呢。
0: 对呀、当然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喜欢听一些经典的老歌，还是最新流行的一些歌曲，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平台当中乐乐乐乐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预约了来自林俊杰这首经典老歌《江南》。

0: 这是来自林俊杰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圈圈圆圆圈圈。我觉得在当时的时候呢，这句歌词很多人不太理解呀、后来呢经过很多人的这个分析，然后呢才了解，原来表达的就是江南的雨落到了水面泛起的一种涟漪的场景，圈圈圆圆圈圈啊。
1: 是的，所以当时在嘲笑这句歌词的朋友们，大家不理解又不知道字面的意思，许多平凡的画面其实本身是很有意境很美的，只是忽略了、那么再有呢，就是通过作词人更有文艺的一种手法，又高于生活的手法，把它润色的就更加的美好了。
0: 对，用户0538这位朋友呢，哦，他是在上海刷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他说很想到山西来旅游一下。对，在我们山西呢，有很多很多这个旅游景点，还真的是值得大家来旅游的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在我们周边这个黄河壶口瀑布呀，还有就是红桐大槐树呀、苏三监狱呀，等等等等吧。总之来到我们山西的时候，应该说能够看到更多的就是一些历史文物古迹啊。
1: 是的，再有呢也可以到云丘山当中，在这个夏天感受山里的微风和清凉啊，住上那么一两天。总之大美临汾也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值得你们来，值得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期待啊。他说想听一首搀扶，哎，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很多人能够引起共鸣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六零年代的朋友很喜欢这首歌曲，每个年代呢会有自己钟爱的歌。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在听这首旋律啊。
0: 对，搀扶，这首歌

0: 家可以细细来品味一下这个歌词，真的写出了就是我们人生真实的一种状态啊。跟你一起共度到人生最后，也就是说共度白头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人啊。
1: 是的，那么想跟谁互相搀扶的去走完这一辈子，走完这一生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回顾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故事吧。

0: 真的是非常深情和温柔的一首歌曲啊，来自马健涛带来的搀扶。就是我们在聆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想到，就是和你那个彼此陪伴一生的那个人，可能就是和你搀扶到老的那个人啊。我们说到搀扶这个词的时候呢，一定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爱。搀扶也是爱的开始，搀扶也是一种不离不弃啊。
1: 是的，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呢，真的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这一生，因为真的不知道下辈子能不能够再遇见啊，所以也感谢我们的来自上海的这位朋友给我们推荐的旋律。铮铮呢说来首深夜港湾男生版本的，好的，稍后呢我们在曲库里面来安排。老朋友心想事成说唱一个刘和刚的歌，放一个能行，唱一个是真不行啊，都不在这个调上，是不是把大家吓跑了怎么办。红阳说直播一下午，是的，往后呢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呢，上午呢会从8:30开始，一直持续到12:30，只要大家在路上出行还有在值班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都会伴随大家。那么下午呢就是我们两位15:00开始一直陪伴到他家19:00，也就是回到家中吃晚饭已经休息的这个时间啊。
0: 对，红阳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朝夕身高呀起码是在170以上，女王气质那必须是啊。你说的这个身高有点少了啊，1.7米加，知道了吧？
1: 太过奖了。然后我就说连粘脚尖凑个1.7米、啊、大家不是都量净身高吗，所以穿个鞋干啥的点点脚大家也不那么明显了。
0: 气质女王啊。那今天下午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当然我觉得就是在中午那段时间待在家里，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听那种比较温柔的那种娓娓道来的一些歌，如果说这会儿在路途当中的话，是不是大家更想听那种节奏感比较强的，在回家的路途当中这个脚步就会不自觉地跟着这个旋律来加快了呢。那么同时如果说这会儿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又到了一个晚高峰的出行时间段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也关注到在我们城市当中的部分路段上这会儿的交通压力还是有一点点大的，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路况信息。以鼓楼环岛为中心，环岛的四个方向通行的压力呢都稍稍有一点大啊，没有堵车，但是车流呢会比较多，所以大家从环岛这边驶入驶出一定要提前的去打好转向，然后辨别好车道。再有呢就是我们关注到的鼓楼西大街这边呢，可能是中心小学还有临汾市第一小学有个放学的情况，目前呢鼓楼西一直到燕尔巷位置这边的车流也是有所增加啊。
0: 那么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鼓楼北大街鼓楼然后到解放路这个区间，这边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这会儿行驶在解放路的话，那么在世纪百悦一直到财神楼的北街这边的车是比较多，包括在财神楼这边这块的这个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集中在财神楼，也就是说和解放路这个区间这边车是比较多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清市北街单行道这边的通行压力有点大，红家楼南街车流呢有所增加。再有呢就是因为平阳南街这边呢施工的一个影响，
0: 对，
1: 所以四中又放学，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在施工围栏这边呢只能够这个非机动车辆呢来进行一个通行，所以呢大家在高峰这个时段的时候呢一定不要逆行啊，这样呢就会造成拥堵了，
0: 对，
1: 即便是非机动车也会造成拥堵的。
0: 那么同时呢还有在建设路这边，也就是和向阳路的交叉路口是北向南向北的这个方向，这边的车流压力呢也是有一点点大的。那么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到耐心等待，不要着急，遇到车多人多的情况之下，各位呢把自己的心态放得更加平和一些啊。
1: 是的，最后一个路段呢是体育南街，这边呢是由北向南

南的一个通行方向，压力呢也是有一点点的大，其余的路线的通行情况呢还都算不错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如果在哪条路线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是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也依旧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我们来一一帮助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旋律了，来自于铮铮给我们推荐的深夜港湾。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北京时间的18:12，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朝旭。那么大家6点多钟了，不是在奔赴在晚餐的路上，就是奔赴回家吃晚餐的路上啊。也想问问大家，晚上都去吃点啥呢？明天又休息，是不是周末的晚餐就会格外的丰盛一些呢？
0: 对，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好像胃口没有那么的好啊，可能有些朋友会熬点这个绿豆汤呀，然后凉调一些菜呀，再吃点主食啊，这一顿呢就解决了。但有些朋友呢不会应付生活当中的每一餐的，都是精心准备，哪怕就是菜品不是很多，但是都是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同时呢，也是在周末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的家人呢去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呢。
1: 是的，那再有呢，还有一些朋友说现在不饿，就先不吃了吧，然后晚上8-9点凉快了，然后又会约着朋友家人，走吧，咱们去撸串吧。
0: 真心的想提醒大家，就是晚餐的这个时间真的是不宜太晚了。吃太晚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就觉得这肚子不是那么的好受啊。如果说你早晚餐吃的稍微早一点，大概当你睡觉的时候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你就会觉得身体很轻松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那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很多的好歌要跟大家一一去分享。当然了，还会有一些朋友说马上就暑期了，再有呢就是周末大家呢可能就会去山里，因为在夏季呢进山之后呢就会感觉到比较凉爽。爱爬山爱运动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了。突然看到这个大标题的时候，我们也有点纳闷啊，说不要在14点以后爬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一些朋友说，哇，终于到地方了，早上一大早就出发，登山之魂已经饥渴难耐，马上就出发。有朋友就说了，哎，等等吧，现在爬山是不是太晚了？还是歇一晚，明早再说吧。有朋友就说，这才下午2点呀，晚什么晚呢？直接上山，赶天黑的时候就已经到达山顶了。
0: 对，关于爬山这个事儿，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还是喜欢这样的一项运动的啊。除了运动锻炼身体之外，还可以领略到山顶的一些风景啊。但是爬山这个事儿呢，真不能在下午2点之后去做。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带领大家来捋一捋啊，为什么千万不要在下午14点以后去爬山呢？首先就是你爬山的时候呢就不好爬，因为天气从午后2点开始就可能会迅速恶化，在上午和中午受到太阳照射的山坡，它的升温是比较快的，当时的你在上午的时候去爬山，你会觉得特别的舒坦呀。
1: 对，
0: 比如说附近的空气它会受到热，然后就会膨胀，密度呢会下降，沿着山坡呢会上升，就形成了一种爬坡流。那么这些又湿又热的气流到了山顶降温，形成了一种云层，特别容易导致呢就是你爬到半山腰突然下雨了。
1: 是的，所以世界各地的山区往往呢都会在午后迎来降雨的一个高峰，尤其是在下午2点之后啊。再有呢就是一下雨这个路面就比较湿滑了，容易摔倒，要是运气不好的话，遇到极端的降雨就会更麻烦了。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头条和消息，说驴友登山的时候啊遭到强降雨啊等等等等需要救援的消息。那么光下雨呢还不算，还有一些制造降雨的原理同样的是容易出现雷电的。根据统计呢，我国绝大部分的地区出现雷电活动的峰值时间呢都是在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之间。那么这个时段呢在山区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
0: 对，就是你下山的时候呢也不好下啊，就是就算你2点钟之后你去爬山了，爬上山说也没有遇到这种下雨啊特殊的一些情况，但你下山的时候真的是不太

0: 换句话来说，我们平时看到的黑夜根本就不黑，而在山区的黑夜那才是真正的黑啊。
1: 是的，那最后呢，就是如果山上是树林的话呢，就更糟糕了。一项在山西关帝山的一个调查显示，综合来看的话，只有 13.7% 的光也可以通过林冠从森林上部到达林下的一个地面。那么在这种伸手真的是不见五指的情况下啊，再加上上山容易下山难，想要不摔倒呢真的是挺困难的。所以在出一些特殊意外状况的时候呢，救援也是不好去开展的。那么最后呢，就是选择下午晚上进山的你，大家呢还有可能呢会遇到野兽。上午人太多，中午太晒，半夜又太凉，所以山区的很多动物呢都会选择下午到傍晚呢去进行活动。其中呢，可能我们真的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呢，就会碰到这种大型猛兽啊。
0: 对，比如说黑熊啊，野猪呀，还有蛇呀，等等等等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想提醒大家吧，我们的命真的是要紧的，所以说在爬山的时候呢，还是放在上午的好。当然了，到了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很多朋友说我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呀，不妨呢到市区当中比较热闹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他们的这个霓虹灯下整个城市的一些夜景啊。
1: 是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其次都是其次啊。还有呢， REO 就说了，主播爬山也尽量选择人多热闹的山，尤其是在一些无人的这个山区，大家会找到一种刺激的挑战和体验。但是呢，没有丰富经验的话呢，建议还是不要去。蓝天碧海呢就说，冬季的东北山区下午2点就得出山了，不然马上就黑天。确实是根据季节的这个不同呢，我们大家呢也要做出合理的一个调整啊。
0: 对，你看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完这条消息的时候呢，平台当中有位叫做莹的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天哪，我们经常带着孩子下午去爬山，以后真的得注意了。对，爬山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选择是在上午这个时间段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这首《霓虹甜心》。

0: 这是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是不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这个前奏啊、
1: 嗯、
0: 有一点点港风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动次打次，然后节奏呢又非常的欢快和活跃，听起来你就觉得有点像要跳舞很开心的一种感觉，有没有觉得就像初恋般的那种滋味啊，甜甜的味道啊。
1: 是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沉闷的午后时光当中，大家可能步履匆匆，正在往家赶，正在往饭局上赶啊，有这样的一首欢快又很甜蜜的歌曲之后呢，大家就会感觉不会受外界环境的一些影响，而会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感受。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音乐自由点了，沉浸式的去听歌，你喜欢的那些旋律，你和旋律之间的故事都可以去告诉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30HS 的朋友啊，他说特别喜欢赵雷演唱的这一首《不怕》，他说是《不怕》里的那一句“我有勇气，我都不怕，管他严寒冬严夏”。把校园的热血和底气都揉进了熟悉的旋律里。《神兵小将》的片尾曲前奏一响呢，也瞬间拉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也给了此刻的我们满满的力量。那些考试前的忐忑，演讲前的紧张，面对未知的一个迷茫，都可以被这首歌的歌词轻轻的抚平。那么在高考去填志愿的时光里，我们也想带着依旧有童年的勇气一路向前，就算遇到风雨也敢大声地说一句我不怕啊。
0: 对，
1: 那这是赵雷和赵贝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喜欢吗？也感谢这位叫做 30HS 的朋友的推荐啊。
0: 对，那么同时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想要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预约、
1: 嗯、
0: 如果说你是通过听见林粉的抖音号来关注节目的话，不妨给我们的这个听见林粉来点点关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旁的一些朋友，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啊。那此时此刻6:25，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此时的你又想听到哪首歌呢？抓紧时间来进行预约。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刚才这位听友他点播的，来自赵雷带来的《不怕》。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8:42，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今天我们下午的节目是从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那现在还有10多分、20分钟的这个时间了。那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得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预约啊。
1: 是的，烈酒敬余生说，说话说话还在不在呢？在的，我们让大家沉浸式的听了两首歌的时间啊，也舒缓了一下我们在路上出行的一个心情，因为我们在广告时段的时候呢，也查看了一下目前市区的一个道路情况。按照以往嘛，我们说，6点半了，应该出行的路上呢，车流就没有那么多了。刚刚呢，我们在6点半的时候来看，尤其是在我们的市中心，还有商场的附近、学校的附近，车流呢依旧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听听歌，心情呢也会有一些舒缓，不必焦虑，因为明天呢还能够休息一天啊，还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安排。那么抓紧时间吧，20分钟，大家还想听到什么歌，还有什么故事，都快来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曲呢？在你的歌单当中循环往复的每一首歌曲，是不是听完之后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些独家记忆呢？当然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歌单里我就不知道该收藏什么样的一些歌型啊，那我们也会帮你来进行推荐啊。比如说你是外出旅行来去听歌呢，我们会给你推荐一些就是旅途当中你喜欢听的一些类型的歌曲。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通勤路上喜欢那种舒缓的能够治愈我们心情的一些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帮大家来进行这个推荐啊。或者说是在休闲时刻一家人一起去外出游玩的这个时间段，那大家喜欢就是老少皆宜的一些歌曲，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推荐的。
1: 那么此刻的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哪一些能够在周末去治愈你呢？是电视剧当中的一些金曲，还是老歌的经典，又或者是新歌速递，也可以去告诉我们。在我们很多的平台当中呢都会有音乐的一些榜单，那么大家自己呢也会有收录的自己的一些歌单。再有呢就是还是在晚餐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大家都吃点什么呢，也给我们一个参考和建议啊。
0: 对，是不是有些朋友现在已经在厨房里开始忙活了呢？反正我有一个习惯呀，就是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会把听见临汾打开，然后一边听着节目，然后一边呢做自己的这个晚餐啊。当然大家如果说这会儿也在听的话，也可以拍张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让我们看看你今天晚上享用的是什么样的些美味大餐呢、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主播你刚刚在拍什么？哎，主直播间里有一只蚊子啊，在拍蚊子、啊，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播出。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好听的一些旋律，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一起沉浸式的听歌。当然了，晚餐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把自由交还给大家，大家的夜生活就这样悄然开启了。是去滨河路上溜溜弯、散散步，还是跟亲朋好友一起去相聚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属于你的快乐了。
0: 对，一天当中最凉快的这个时间段，可能就是在夕阳西下、太阳落山之后。大家可能会跟着自己的家人呀，一起走出户外，去公园去溜溜弯，或者说去散散步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在漫步街头或者说公园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收获到的就是一份好的心情啊。因为看到眼前的花红柳绿，那么这样的一些情景，难免会让你觉得生活很幸福啊。
1: 是的，夜晚到来了，晚风这样轻轻地吹过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好听的旋律，非常适合在这个时段去听啊，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0: 对，来听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语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了一首歌，若月亮还没来。哎，月亮还没出来呢，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听听这首应景的歌吧。

0: 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难免大家在家里面呢会有一些蚊虫的一些叮咬。
1: 是的。
0: 不仅仅说是在户外吧，可能大家会做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护措施，比如出门之前的时候呢会带上这个花露水，有些人呢会穿上这个防蚊裤，然后还要戴上口罩呀，包括这个长衫的一些衣服呀等等等等。但如果说在室内就是晚，特别是晚上去睡觉的时候有一只蚊子，那么对于一些招蚊体质的朋友来说，这一夜真的是难以入睡呀。
1: 是的。那么就像刚刚朋友们说的，主播你们要是直播的时候有蚊子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让它咬吧，然后要保持我们的正常直播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但是也有些朋友说，那蚊子为什么开开空调就不咬了呢？经常会听朋友说，你把空调温度开低一点，然后把被子盖上，然后冷蚊子就不咬你了。真的是蚊子被冻死了吗？还是被冻走了呢？
0: 对呀，蚊子就是在这种空调一开的这种世界当中一下子就清静了，好像就他们收到了一个撤退的通知啊，再也没有人在半夜里在耳边呢就嗡嗡的开演唱会了。一直以为这个答案呢就是二选一，要么就是蚊子怕冷，要么就是活动不开了。那么想要告诉大家，其实蚊子也很聪明呀，它知道屋子里凉快，干脆呢就是懒得进了。前两天的时候呢跟一个学生物的朋友就是在聊天嘛，然后他就说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然后他听完之后就是我们说这个蚊子啊，说这个蚊子就是进了这个空调房因为太冷把它都给冻死了。他说其实不是的，你温室里的温度是24度，那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舒适的度假村，他才不怕冷呢哈。
1: 朋友还说啊，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开空调的时候蚊子是不是老会在我们的眼前晃，但就是落不下来。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仔细一想，哎，真的就是他说的这样，以前呢就没有仔细回顾过，现在一回忆的话，这空调房里的蚊子就好像跟我们大家喝多了似的，就是来回的晃荡，而且还飞得歪歪扭扭，在我们的眼前呢可以绕来绕去，明明离我们不远了，但是就是没有落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停靠。然后朋友们说这就对了，蚊子咬人靠的压根儿不是眼睛，可能我们评判方向啊都是要靠我们的眼睛去看，咱们都被自己骗了，觉得蚊子呢是看见我们才扑过来，其实人家用的是热成像导航。
0: 对，
1: 这不自然的让我想到了抖音里面那个热成像，会有一个这个画面啊，就是红红的一片，它可能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红红的一个形状了啊。
0: 对，因为蚊子头部呢有非常灵敏的热感应的器官，它能够感知到几十米外人体散发的热量还有呼出的二氧化碳。所以对它来说，我们就算是在黑暗里的一个发着光冒着烟的这个温柔的大肉包子，它顺着这种热信号的就直线就飞过来了，精准的降落是一针见血。但是空调一开，这个情况呢完全不一样了。你想一想，空调吹出来的冷气把整个房间的温度都搅得是乱七八糟嘛，你皮肤表面原本是36度，周围空气呢是24度，这中间有12度的温差，对于蚊子来说就像是一条清晰的热力跑道。可现在冷风对着你直吹，胳膊上腿上脸上的温度被吹的是忽高忽低，脖子上是凉的，胸口是热的，脚踝呢还被冷风扫的是冰冰凉，那整个人呢就像是又冷又热，这个信号热信号应该就碎成了一地渣子啊。所以说这蚊子就无法去判断了。
1: 对，蚊子呢会顺着远距离的二氧化碳呢去摸过来，但是到了眼前一米需要启动这个热定位的时候呢，哎，傻眼了，满屋子都是混乱的温度梯度，这边一股凉气，那边一丝余温，它脑子里那个简单的往最热的地方飞的这个程序呢就突然间死机了。它明明闻到我们身上的味道了，也明明感觉你就在附近，但是锁定不了那块血管呢在哪儿跳动，于是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眼前的那种蚊子乱转盘旋，忽左忽右，像是掉进了这样的一个隧道，死活找不到终点。更绝的就是空调呢还会让我们的空气湿度呢也降了，蚊子呢还会靠着我们感应皮肤表面湿气里的水蒸气的浓度呢来辅助的判断一下下嘴的角度啊。
0: 对，
1: 干燥的冷风一吹，那点湿信号呢被吹得七零八落，双重打击之下啊，蚊子就彻底成了没头苍蝇了。
0: 对，听我们这么一说，是不是大家一下子就明白这个真相了呢？不是蚊子不想咬，是它找不着这个北了。你看，就是它的导航突然就没有信号了，你就再想踩这个油门也没有用，因为你不知道往哪儿拐。总之吧，就是不管是冻死也好，还是找不到这个信号了，总之在凉凉的这种环境当中，可能就是你被咬的这种几率会下降很多啊。
1: 对，那么夏天呢，我们就说了，这条命一半是空调给的，另一半呢是空调帮咱们搞乱了蚊子 子的 GPS 所求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在夏天碰到这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感受啊。嗯，还有几分钟的一个时间，我们也看看大家给我们的去留言，说在这个时段当中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晚上来了，凉感还是比较好的，想听到的歌曲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0: 对，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预约了一首歌《凉凉》，说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能够收获凉快而又美好的天气啊。

0: 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这个时间段，在听到这首《凉凉》的时候，有没有瞬间给你带来一丝清凉的感觉呢？嗯，我觉得我们常说就是心静自然凉吗？在炎热夏日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场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1: 是的，那么此刻的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也已经感受到了一丝的凉意。那么今天四个小时的陪伴暂时就到这里了，大家呢也抓紧时间享用晚餐，享受自己的自由时光吧。
0: 嗯，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吧。
1: 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

0: 校男厕。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近几年，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女性发病率最高的肿瘤。面对发病率的日益高涨，病情隐匿的乳腺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进行乳房的科学自检与防范。欢迎您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些乳腺癌患者的乳腺腺体、乳房大小都会发生改变，也会伴有胸痛的症状。但是很多乳腺癌的患者在发病的时候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已经转移了也没有疼痛等不适的感觉。而且一些乳腺癌在没有发现原发病灶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转移灶。女性胸部的胀痛得警惕癌变，它可能会掩盖一些混杂在里面的无痛癌变。乳房肿胀预示着乳腺增生，很多女生在经前都会出现乳腺的疼痛。轻度疼痛表示乳腺轻度增生，疼得不敢用手触碰乳腺，但是又忍得住，预示着中度乳腺增生。疼痛难忍，甚至疼得睡不着觉，预示着重度增生。其实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是乳腺导管扩张的表现现象，一旦乳腺的导管变粗了，即为乳腺重度增生，不仅会非常的疼痛，还可能会隐匿着乳腺癌前病变。那么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自检与防范呢？首先是看，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看看乳房，看乳腺是否对称，乳头是否有凹陷。其次呢是触摸的时候用五个指头轻轻的有弹性的按揉乳房，360度查探乳腺。如果乳腺有条状的硬块，说明腺体扩张。一般呢，恶性肿瘤有肿块深、边界不清楚、质地硬这样的一些特征。然后是挤，用食指拇指轻轻的挤一下乳头，健康的乳头没有液体出现。如果是乳白色或有透明的液体，那就预示着乳腺导管可能有扩张。这个啊是不用太担心的。如果是红色的液体呢，则是表示着恶性肿瘤的发生，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乳腺导管镜，或者是钼靶，或者是核磁检查。乳腺肿瘤有良性恶性之分，触摸到肿块的时候两者有不同的特征。良性肿块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也清楚，摸的时候来回的摆动，这些大多数是乳腺纤维瘤。恶性肿瘤呢，触摸着高低不平，有固定的肿块，触摸的时候没有来回摆动。对于不红不肿的硬块，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乳腺癌可能是毫无征兆的，也可能在还没有发现原病灶的时候就出现了转移灶。乳腺以乳头为中心，可以划分为四块，分为内上内下、外上外下。其中呢，外上四分之一是乳腺癌最高发的部位。有些人在发生乳腺癌之前会出现腋下淋巴结，可分布在外上外下、内上。因此啊，在乳腺癌自测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忘记锁骨上和腋下。世卫组织提醒，女性哺乳最好在6个月以上，预防乳腺癌哺乳最好超过1年。判断乳腺癌高危人群的条件有：一是10岁左右第一次初潮，二是35岁未生育，三是生育后未哺乳，四是55岁绝经。 如果乳腺出现了不红不肿不痛的比较固定的肿块，还有经期乳头出现红色的液体，去医院应该选择哪种乳腺癌筛查方式呢？40岁以下的女性腺体比较丰富，首先的推荐是彩超。40岁以上的已婚女性做钼靶检查比较稳妥。乳腺增生、纤维瘤等人群经常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人体呢其实自带了解药的。乳房周围有三个穴位，即膻中穴、乌翳穴、期门穴，是精气所过之处，轻轻的点、按、揉，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精气更加的疏通，缓解胀痛。一般用两指法，按揉的时候可以进行上下左右的按摩，刺激比较小。中医认为啊，大多数疾病都跟情绪有关系，尤其是肿瘤疾病，肝郁时肝经循行不畅，就会诱发各种乳腺问题，包括乳腺癌。下面雨飞给小仙女们分享一个保护乳房的秘方，三子三花汤，既可以缓解不良情绪，疏肝解郁，又能够化瘀解毒，补益肝肾。需要的材料有菊核、冬瓜子、枸杞子、玫瑰花、三七花和凌霄花，用量各等分，每味1到2克，开水冲泡，喝到没有味道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小仙女们平时还应该坚持早晚各推腹一次，每次20分钟，敲打腋窝、大腿内侧段左右各10分钟，定期的去医院检查，就不用过于担心乳腺的问题了。好了，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下半段时间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最可贵的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而是吵架之后还能在一起。最危险的不是两个人吵架，而是架都不吵。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从不吵架的感情最危险。雨飞的一个朋友莎莎，她和她的前男友谈了两年多的恋爱，从来没吵过架。在别人眼中，他们俩就是朋友圈中的恩爱典范。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闺蜜经常羡慕地说，你们俩感情真好，都不吵架，你看我又和男友吵架了。她的同学也会说，你找了一个好男生啊，他对你真好，都不跟你争吵的。其实在莎莎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无奈，无处发泄。她说，有别人在的时候她对我很好，私底下她对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有时候我也会和她心平气和地说，我说你应该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她说好，但是下一次还是那样，索性我也就不说了。莎莎还说，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她也不问，只等我自己气消了。因为他不问，所以我也不说。有时候我也和他理论，我和他吵，但是他总是不愿意回应我，或者打游戏，或者就直接丢下我一个人。就这样，我觉得越来越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没有和闺蜜在一起时候那么轻松快乐。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分手。分手之后，我突然觉得好轻松啊。从莎莎和前男友从不吵架的情形来看，他们本质上就是欠缺有效的沟通。很多时候，吵架不仅仅是情绪的发泄，也是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吵架能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了解恋人，但有时候吵架吵不好也会导致悲剧的酿成。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巧妙的吵架，才能让感情越吵越甜蜜呢？首先啊，是要承认冲突。有的人在恋爱关系当中总是回避问题，比如说有的男人面对女人的歇斯底里会选择逃避甚至无视，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冲突。也有的因为不想引起恋人的不开心，便会委屈自己满足恋人，于是呢选择回避冲突。但是回避往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承认冲突，勇敢地面对冲突。其实恋人之间有冲突不可怕，因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建立关系之后都是需要磨合的。承认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存在着观念上的有所不同，这是理解的基础。如果说没有了基础，不承认个体差异，那肯定不会有健康或者长久的关系。其次就是就事论事。你和恋人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你们明明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结果吵着吵着就变质了，就变成了你真自私，你怎么是这样的人等等这些言语。吵架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人身攻击了，这样的语言不仅会伤害对方，还会给你们的吵架火上浇油，并且呢原来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说在吵架的时候，只能对当下引起矛盾的事情进行争论和沟通，不要去翻旧账，也不要涉及到其他的信息。当你意识

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两个人才能够顺畅地沟通下去，并且最终解决问题。争吵完之后呢，双方的情绪都需要平静下来，有的是男生先低头哄一下女生，有的是女生稍微示弱，两个人就和好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在争吵过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为了避免下一次因为同样的事情而争吵打下基础。很多时候我们和恋人争吵是表达对某件事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因为得到了对方的否认和反驳，才会引起情绪的波动。而心理学告诉我们，吵架或许还有很多你并不知道的潜在因素，如果你够细心，客观地去面对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争吵，你会发现你们之间吵的不是眼下发生的这些事儿，而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一堆事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双方就要坐下来进行深度的沟通，从根本上把累积起来的矛盾说开了，才能够避免今后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再次发生争吵。人都是比较情绪化的动物，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情绪的控制，所以说为了避免吵架升级，可以采用规则制度。就像《爱情公寓》当中唐悠悠和关谷神奇吵架吵累了，用存档的方式暂停一下，等双方情绪稳定了再拿出来沟通解决。其实你和恋人之间也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如说吵架每人一分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计时，不要插话，但可以提示剩余时间，时间一到就停止，然后换你来说。又比如吵架的时候不能说人身攻击性的语言，不能诋毁对方，吵架的时候不能不说话，不能一言不合就夺门而去，吵架的时候必须在限定的屋子里面，不在其他地方争辩，如果在外面有什么不满也要回到限定的地方才能开吵，吵架必须在凌晨12点之前吵完等等。这样做就能够在保证相互不伤害的前提下解决双方的矛盾。总之呢，感情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自由联盟，我们尊重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碰撞，也一次又一次在碰撞当中窥见自己真实的渴望，而内心深处的想法被对方知晓之后，就会开出一朵对方更加了解你的花，而后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浓烈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是不是我们平均每人都拥有两个了呢？这个时代呀，更多的喜欢这个把资源共享整合。网站的这种视频啊，这种会员 VIP， 一个人是用，两个人他也是用，多几个人用才能让花的钱呢最大化啊，这个价值就能变得更大了，而且还增进了朋友之间的感情，解锁了各种资源，是不是很妙呢？我相信这个在年轻人当中会更加的常见了。当然说了这么多抠门的诀窍啊，其实抠门在字典里的解释是小气不大方吝啬，是一个标准的贬义词，但是当代青年却用自己的迷惑消费行为赋予了它更多层次的含义。十几块钱的奶茶可以天天喝，几块钱的歌曲，哎，我就是舍不得下载。那么在当代青年的生活当中啊，精致抠成为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背地里呢，就连两块钱的返现他都不会放过。但同样是抠，有人能抠出病啊，也有人能抠出房。有一颗想省钱的心是好的，只可惜呢，并不是所有努力都能够达到省钱的目的。比如说想省钱买红眼航班，结果半夜到了地方却没有地铁，打车反倒花了200多块钱，这反而是亏了，对不对？但无论最后能不能省到钱，那当代青年用这种方式都给自己抠出了一些触手可及的安全感，这或许呢也是我们一种保护自己提升自信的方式了。而且不断的去挖掘各种省钱小妙招，也给我们百无聊赖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花钱多容易啊，手指点几下这钱咔咔咔就没了，但省钱可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项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事业。省到了自然开心，没有省到，至少我们努力过了，多多少少呢，也能弥补一点花钱的愧疚感。节目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省钱的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说吧，到底是谁偷的？
1: 吴帮主，我不知道啊。
0: 张三金，咱们丐帮里就属你嘴最馋，不是你还会是谁啊？
1: 我虽然馋，但是我不会偷啊，我都是要饭要来的。你看这个现场，那八成就是老鼠干的。
0: 老鼠能吃这么多吗？
1: 拖家带口的来偷吃，那一来就一群的呀。
0: 咱们丐帮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仍然在江湖上是屹立不倒，靠的是什么？
1: 靠的是不要脸吗？
0: 错，靠的呀是省钱。
1: 对，是省钱。
0: 这个柜子装的吃的，你知道是咱们多久的口粮吗？
1: 一天。肯定不可能。
0: 那是多久？
1: 两天。那是最起码的。三天。太短了，我觉得呀，起码能吃上。

0: 四五六七八，你跟我在这数数呢，到底几天？
1: 十天。
0: 错了，这呢是一个月的口粮。
1: 啊，就这么一袋米一袋面，够咱们丐帮这么多人吃一个月吗？
0: 对呀，省钱它就是赚钱，咱们好不容易要来的钱买米，一天撑死了，那后边该怎么办呢？
1: 是是是，还是吴帮主眼光长远。
0: 我干了这么多年帮主，哎，也想休息了，所以啊，我准备选一位接班人。
1: 吴帮主，你可不能退休啊，咱们丐帮没有了你，这帮饿死鬼就会把丐帮的资产都挥霍光的。
0: 我不可能永远接管丐帮，天下呀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只希望呀大家能够传承我省钱的优良作风，把丐帮发扬光大。
1: 吴帮主，其实我倒是想省钱，可是没有钱来省啊。
0: 这省钱呐，不是只有现金可以省，生活中啊处处都有省钱的学问。你们呀，要是谁能掌握了这个省钱的技能，谁就能够接过我的衣钵，成为丐帮的新帮主。
1: 吴帮主，那您可得好好教一下我怎么省钱了。
0: 你最近这个要饭的业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那你都穿什么去要饭呢？
1: 我就穿我那件破 T 恤破牛仔裤，也都是我自己加工的。
0: 错了，大错特错。
1: 这衣服裤子都破了还不行吗？
0: 现在啊它就流行破的，牛仔裤是越破越贵，越贵越破，你穿这样那谁会可怜你呢？
1: 那我应该怎么穿呢？
0: 我给你看看我的功夫，你打开这个箱子。
1: 哦，哎呦，这味儿也太大了。
0: 这件功夫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老帮主传给我的，他也是从前一任帮主手里继承的。
1: 可是这衣服又脏又破又旧，而且它好臭啊。
0: 你是丐帮弟子，它不是白领啊，你要记住，这种衣服呀它才是标配。
1: 可是这个味道真的让我受不了了，这屎味尿味鱼腥味混到一起了。
0: 因为呀他走过了菜市场，走过了汽车站火车站，走过了市中心的繁华街道，也走过了城中村凌乱的集市，见过高楼林立的 CBD， 也见过乡村绿色的田野，这些味道呀就是他看不见的荣誉勋章啊。
1: 怎么被吴帮主这么一说，感觉都应该放到博物馆里展览了呢？
0: 因为啊它承载着丐帮的辉煌与没落，见证了几代帮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隐藏着咱们丐帮人的美好梦想。
1: 什么梦想啊？
0: 外表污秽但却过着外人不知道的光鲜的一生。
1: 我没看出来哪儿光鲜啊，我现在都还睡在桥洞底下呢。
0: 等你坐到我这个位子上啊，你就能够拥有别墅豪车山珍海味了。
1: 吴帮主，你啥时候有这些的？我咋没看到过呢？
0: 都在老家呢，老家呀已经盖了三层楼的别墅，车库里呢也有好几辆车呢。
1: 好羡慕吴帮主，我啥时候才能混出头啊？
0: 你呀只要学会省钱，啥都能成为可能。我只要出去要饭就穿这件功夫，几十年如一日，从来不洗也从来不换。
1: 那不怕长虱子吗？
0: 跟赚到钱相比，虱子算什么？吃的方面咱也要省，能省一顿是一顿，一天最多吃一顿，吃几口不要饿着就行。以这样的方式咱们还可以长期维持瘦骨嶙峋的职业形象。
1: 那吃太少没力气要饭怎么办呢？
0: 为了减少消耗就躺在地上睡觉啊，还可以造成一种奄奄一息的感觉，来激发路人的同情心。
1: 我总是在这附近转，也感觉没几个人会给我钱。
0: 我跟你说，一个地方要久了他们也就没有新鲜感了，你呀得换一个地方要。
1: 可是我怎么换呀？走路太远，坐车又没钱。
0: 我坐车他从来不花钱。
1: 没人管吗？
0: 只要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装作听不见，傻乎乎地看着他。 就像这样。
1: 确实很傻，吴帮主还真的很厉害耶。
0: 我跟你说，这要饭呀还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呀，你要选地段，比如靠近菜市场、学校、居民区繁华地段。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要选人呢，这些地方呀比较容易出现学生、情侣、带孩子的女人或者老人，如果遇到一个1.8米的壮汉，那就不要挑战了。
1: 那帮主，咱们这个要饭的碗能不能多准备几个呀？
0: 为啥要多准备呢？
1: 有时候我们几个弟子同时都想出宫，发现这碗不够用。
0: 现在谁还用碗呢？我们都可以改用扫二维码的方式了。
1: 可是没有碗，总觉得这个饭要的不完整，没有仪式感。
0: 你是要饭呢，还是约会求婚呢？还要仪式感呢？怎么？
1: 我就是觉得，自己的业绩不好，是因为这个的原因。
0: 你的业绩不好，是因为你把钱呢都拿去买肯德基、麦当劳了，要到钱转身就去消费，下回谁还给你呢？
1: 吴帮主，你是怎么知道我拿去买东西吃了？
0: 我就在你后面跟着的，身为帮主，自然而然，是要关心弟子的动向嘛。
1: 我那天是没有吃早饭，所以
0: 行了，别解释了，知错能改就好，以后丐帮就交给你了。
1: 什么？您要把帮主的位置传给我吗？
0: 对，虽然你有很多缺点，但是人无完人嘛，你还是很有潜力的。
1: 那谢谢吴帮主了。
0: 哎呀，幸好溜得快呀，这以前的债主都追上门来了。对不住了，张三金，我先走了。对于省钱，送各位一段话：省钱的疲惫大于了省到钱的快乐，或许你就要思考需不需要这样省钱了。关于医疗卫生的钱，劝大家不要轻易去省，毕竟呢，你的健康与舒服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身体是自己的，劝大家还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只有这样才能迎接未来全新的挑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季之接着对我说，这个话呀，我虽然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然而没有一点影子，只怕也造不出这个谣言来。还有一层呢，人家送去做东镇的棉衣棉裤，只要是那善事的亲戚朋友所用的教班车夫老妈子，哪一个身上没有一套啊？还有一个人占2-3套的呢。虽然这些也是穷人，然而比较起被栽的地方那些栽梨，是哪一处轻哪一处重呢？这里多分了一套，那里就少了一套。况且北边地方又比南边来的冷，认真是一位大善事，是拿人家的镇物来送人情的吗？但是这一层啊，我就12分不佩服了。我说，那么说大哥这回还捐吗？还去劝捐吗？他用大帽子压下来，只得捐点啊，也只得去劝上10户8户，凑个100来元钱，交了卷就算了。你想我这个是受了大帽子压的才肯捐，还有明日我出去劝捐起来，那些捐户就是讲交情的了，问他的本心，实在不愿意捐，因为碍着我的交情，好歹花个几元钱。再问他的本心，他那几元钱呢，就犹如送给我的一般的了。加了方才说的希冀妖福的一般人，共是3种，行善的人只有这3种，办镇捐的法子也只有这3个。你想世人哪里还有个实心行善的呢？说罢取过册子写了20元，又写了个条子叫高升连册子一起送去。他这是送到哪一位朋友处募捐，我可不曾留心。又取过那支起来，想了一想，只写上5两。我笑道，送了100两，只写个5两，这是个倒酒五呢。这上头万不能写得太多， 因为恐怕童银的看见我送多了，少了他送不出，多了又送不起，岂不是叫人家为难吗？说着又拿钥匙开了书柜，在柜内取出一个小拜匣，在拜匣里面翻出了三张字纸，拿火药烧。这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陈仲梅前后借我的200元钱，他一定要写个票据，我不收他一定不肯，只得收了。此刻还要他做什么呢？说罢取火烧了。请你啊，此刻到关上走一次吧，天已不早了，因为关上那些人每每要留难人家的货船，我说了好几次总不肯改，江面又宽，关前面又没有好好的一个靠船地方，把他留难住了，万一晚上起了风叫人家怎样呢？我在关上总是监督着他们，验过了马上就给票放行的。今日你去代我办这件事儿吧，明日我要在城里跑半天，就是为仲梅的事儿，下午出城，你也下午回来就是了。我答应了，骑马出城，一径到关上去。发放了几号船，天色已晚了，叫厨房里弄了几样菜，到树农房里同他对酌。树农笑道：“哈哈，你这个就算请我的了吗？哎，也罢，我听见季翁说，你在你令伯席上行的好酒令啊，哎，我们今日也行个酒令吧。”两个人行酒令乏味得很呢，我们还是谈谈说说吧。我今日又遇了一件古怪的事儿，本来想问季翁，因为谈了半天郑娟就忘记了，此刻又想起来了。什么事呢？到了你的眼睛里啊，什么事都是古怪的。我就把遇见贴招纸的述了一遍。嗨，这是人家江湖上的事情，你问他做什么？江湖上什么事儿啊？倒要请教，到底这个张大仙是什么东西啊？
4: 张大仙并没有的，是他们江湖上什么会党的暗号，有了一个什么头目到了，坐在哪里，恐怕他的会友不知道啊，就出来满处贴这个，他们同会的看了就知道了，只看那个条子贴的。

0: 底下歪在哪一边就往哪一边转弯，走到有转弯的地方留心去看有那条子没有，要是没有呢还得一直走，但见了条子就照着那歪的方向转去，自然走到他家了。
1: 哦，哪里认得他家门口呢？
0: 他门口也有记认啊，或者挂着一把破蒲扇，或者挂着一个破灯笼，什么东西说不定，总而言之啊，一定是一个破旧不堪的。
1: 他这等暗号已经被人知道了，不怕地方官拿他吗？
0: 拿他做什么？到他家里，他原是一个好好的人，谁敢说他是会党啊？并且他的会友到他家去打门也有一定的暗号，开口说话也有一定的暗号，他问出来也是暗号，你答上去也是暗号，样样都对了他才遭接纳。
1: 那他这个暗号是什么样的呢？你可……
0: 我这一句话还不曾说完，忽听得轰的一声响，犹如天崩地塌一般，跟着又是一片澎湃之声，把门里的玻璃窗都震动了，桌上的杯柱都直跳起来，不觉吓了一跳。这一声响不打紧，偏又接着外面人声鼎沸起来，吓得我吃了一大惊。树农站起来，我们去看看来，说着拉了我就走，一面走一面说道，今天啊，操演水雷，听说一共释放三个，赶紧出去，还望得见呢。我听了方才明白，原来近日中法之役尚未了结，这几日里又听见台湾吃了败仗，法兵已在基隆地方登岸，这里江防格外吃紧，所以制台格外认真，吩咐操演水雷定在今夜举行。我同树农走到江边一看，是夜宿雨初晴，一轮明月自东方升起，照得那浩荡江波犹如金蛇万道一般。吃了几杯酒的人到了此时倒也觉得愉快，只可惜看眼水雷的人多，虽然不是十分挤拥，却已是立在人丛中的了。忽然又是轰然一声，圆响四应，那江水陡然间壁立千仞，那一片澎湃之声便如风卷松涛，加以那山鸣谷应的声音还未断绝，两种声音相和起来，这里看的人又是轰然一响。我生平的耳朵里倒是头一回听见，接着又是眼放一个，虽不是什么心旷神怡的事情，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看罢同树农回来洗盏耕酌，谈谈说说，又说到那会党的事儿。方才你说他们都有暗号，这暗号到底是怎么样的？
2: 这个我哪里得知啊，要是知道了，那就连我也是会党了。他们这个会党啊，声势也很大，那里面带红顶的大员也不少呢。
1: 即使那么说，你就是会党也不辱没你了。
2: 哈哈，爸爸爸，我够不上的。
1: 那究竟他们办些什么事儿呢？
2: 其实啊，他们空着没有一点事，也不见得怎么为患地方，不过声势浩大罢了，倘能利用他呢，未尝不可借他们的力量办点大事，要是不能利用他，这个养庸一患也是不免的。
0: 正在讲论时，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笑道，你们吃酒取乐呢？我回头一看，不觉诧异起来，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季之，还穿着衣帽呢。
1: 哎，大哥，不说明天下午出城吗？怎么这会儿来了？
0: 季之坐下，我本打算明天出城，你走了不多几时啊，方伯又打发人来说今天晚上试演水雷，制台将军都出城来看，叫我也去占个班。我其实不愿意去献这个殷勤，因为放水雷是难得看见的，所以出来趁个热闹，因为时候不早了，不进城去，就到这里来。
1: 公馆里没有人呢？
0: 偶然一夜还不要紧。一面说着卸去衣冠，我到帐房里去去就来，我也吃酒呢。
2: 哎，可是又到帐房里去拿钱给我们用啊？
0: 季之笑了一笑，对我道，我要交代他们这个。说罢弯腰在靴筒里。

0: 掏出那本捐册来，叫他们到往来的那两家钱铺子里去写两户，同银的朋友留着办陈家那件事儿呢。说罢去了，歇了一会儿又过来，我已经叫厨房里另外添上两样菜，三个人借着吃酒在那里谈天。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因为刚才讲到了眼放水雷，谈到中法战事，季之说这回的事情啊，糜烂极了。台湾的败仗已经得了官报了，那一位刘大帅本来是个老军务，怎么也会吃这个亏啊？真是难解啊。至于马江那一仗，更是传出许多笑话来。有人说那位钦差只听见一声炮响，吓得马上就逃走了，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还没有穿袜子呢。又有人说不是的，他是坐了轿子逃走的，轿子后面还挂着半只火腿呢。刚才我听见说都属于接了电狱，将他定了军罪了。前两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首什么词咏这件事儿的，福建此时总督船政都是姓何，藩台钦差都是姓张，所以我还记得那词上两句是，两个是傅粉和郎，两个是画眉张敞。这两句就俏皮得很呢、啊、俏皮吗？我看轻薄罢了。大凡机谈人家的话是最容易说的，你是叫他去办起事来也不过如此，只怕还不及呢。这军务的事情何等重大，一旦败坏了，我们旁听的只能生个恐惧心，生个忧愤心，哪里还有功夫去嬉笑怒骂呢？其实这件事情啊，只有政府当个不是，这是我们见得到可以稽谈他的。怎么是政府的不是呢？这位钦差年纪又轻，不过上了几个条陈，究竟是个纸上空谈，并未见他办过实事，怎么就好叫他独当一面去办这个大事呢？纵使他条陈中有可采之处，也应该叫一个老于军务的去办，给他去做个参谋会办之类，只怕他还可以有点建设，帮着那政办的成功呢。像我们这般读书人里面，很有些听见放鞭炮还吓一跳的，怎好叫他去看着放大炮呢？就像方才去看眼放水雷，这不过是眼放罢了，在那里伺候同看的人听得这轰的一声，就很有几个抖了一抖吐出舌头的，还有举起双手做柿子去挡的。我同树农不觉笑了起来，这不过眼放两三响已经这样了，何况炮火连天，亲临大敌呢，自然也要逃走了。然而方才那一般吐舌头做手势的，你若同他说起马江战事来，他也是一味的讥评谩骂，试问配他骂不配呢？当下一面吃酒一面谈了一席话，酒也够了，菜也残了，撤了出去，大家散坐，又到外面看了一回月色，个个就寝。到了次日，我因为季之已在关上，于是进城去拎了一匹马，暗配徐行。走到城内不多点路，只见路旁有一张那张大仙的招纸。因为想起树农昨夜的话，不知到底确不确，我何妨去看看有什么影踪，就跟着那招纸歪处转了个弯，一路上留心细看，只见了招纸就转弯，谁知转得几转，那地方就慢慢的冷落起来了。我勒住马想到，倘使迷了路便怎么好，忽又回想到不要紧，我只要回来时也跟着那招纸走，自然走到方才来的地方了。忽听了那马夫说了几句话，我不曾留心，不知他说什么，并不理他，依然向前而去。那马夫在后面跟着又说了几句，我一些也听不懂， 你说什么呀？他便不言语了。我又向前走，走到一处，抬头一望，前面竟是一片荒野。暗想，这南京城里怎么有这么大的一片荒地呀？正走着，只见路旁一株紫杨树上也粘了这么一张，跟着他转了一个弯，走了一箭之路。

0: 轿子，
1: 这里送客的也进去了。我看他的门口又矮又小，暗想这种人家怎样有这等阔客。猛抬头看见他檐下挂着一把破扫帚，暗想是了，树农的话是不错的了。骑在马上不好只管在这里呆看，只得仍向前行。行了一箭多路，猛然又想起方才那个客人，就是我在元和船上看见他扮官做贼，后来既知说他居然是官的人，又想起他在船上给他伙伴说的话，叽叽咕咕听不懂的，想来就是他们的暗号暗话，这个人一定也是会党。猛然又想起方才那马夫同我说过的两回话，我也没有听得出来，只怕那马夫也是他们会党里的人，见我一路上寻看那招纸，以为我也是他们一伙的，拿那暗话来问我，所以我两回都听得不懂。想到这里不觉没了主意，暗想我又不是他们一伙，今天寻访的情形又被他看穿了，此时又要拨转码头回去，越发要被他看出来，还要疑心我暗访他们做什么呢？若不回马只管向前走，又认不得哪条路可以绕得回去，不要闹出笑话来，并且今天不能到家下马，不要叫那马夫知道了我的门口才好，不然叫他看见吴公馆的牌子，还当是官场里暗地访查他们的踪迹，在他们的会党里传播起来，不定要闹个什么笑话呢。思量之间又走出一箭多路，因想了个法子勒住马。哎，我今天怎么走迷路了呢？我本来要到夫子庙里去，怎么走到这里来了？马夫道：
2: 啊，怎么要到夫子庙？怎么不早点说呀？这冤枉路才走的不少呢。
0: 那您领着走吧，加那点马钱就是了。哎，拨过来呀。
1: 说着先走了。到那片大空地上，在这空地上横截过去，有了几家人家，弯弯曲曲地走过去，又是一片空地。走完了，到了一条小街，仅仅容得一人一骑。穿进了小街，便是大街。到了此地，我已经认得了，此处离济之公馆不远了。我下了马，哎，我此刻要先买点东西，夫子庙不去了，你先带了马去吧。
0: 说罢付了马钱，又加了他几文，他自去了，我才慢慢地走了回去。
1: 我本来一早就要进城的，因为绕了这大圈子，闹到11点钟方才到家，人也乏了，歇歇了好一会儿。吃过了午饭，因想起我伯母有病，不免去探望探望，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我伯父也正在吃饭呢，见了我便问：哎，你吃过饭没有？
0: 吃过了，来望伯母呢，不知伯母可好些了吗？
1: 哎，总是这么样，不好不坏的。你来了，到房里去看看他吧。我听说就走了进去，只见我伯母坐在床上，床前安放一张茶几，正伏在茶几上啜粥，床上还坐着一个13、14岁的丫头在那里捶背。
0: 伯母今天可好些？
3: 啊，侄少爷请坐，今日觉着好点了，难得你惦记着来看看我。哎，我这病只怕难得好的了。
0: 哪里的话，一个人谁没有3天2天的病，只要调理几天自然好了。
3: 哎，不是这么说，我这个病时常发作，近来医生说都要成个痨病的了。我今年50多岁的人了，如果成了痨病，还能够耽搁他多少日子呢？
0: 伯母这回得病有几天了？
3: 这一年到头哪一天不是带着病的，只要不躺在床上就算是个好人，这回又躺了7、8天了。
0: 为什么不给侄儿一个信儿啊，也好来望望，侄儿直到昨天来了才知道呢。
1: 伯母听了叹了一口气，推开粥碗，旁边就有一个庸妇走过来，连茶几端了去，我伯母便躺下了。
3: 哎，侄少爷啊，你到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我们谈谈吧。

0: 我就走了过去坐下。歇了一歇，我伯母又叹了一口气。哎，侄少爷呀，我自从入门以后，虽然生过两个孩子，却都养不住。此刻是早已绝望的了。你伯父虽然讨了两个姨娘，却都是同石田一般的。这回我的病要是不得好，你看可怜不可怜呢？您这是什么话呀？只要僵息两天就好了，那医生的话未必都靠得住。你叔叔听说有两个儿子，他又远在山东，并且他的脾气古怪得很，这20年里面绝迹没有一封信来过。你可曾通过信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季随着气温升高，家里的厨房设备受热胀冷缩的影响，出现管线变形或者是燃气泄漏的安全隐患。
1: 可不嘛，从六月份以来啊，全国多地这算是接连发生过燃气爆炸的事，可以说啊，给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很严重的威胁。
0: 这到了夏天，好多人还进入了装修的一个高峰期，特别是夏天，这装修好的建材呢暴晒，哎，它也容易啊及早的挥发出一些有害物质。可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私自拆除啊、改变燃气设施的布局，或者是遮住一些燃气管线这样的操作，
1: 这样就给燃气泄漏包括发生燃气的事故留下了隐患。
0: 嗯，
1: 而且呢现在也是正值暑期啊，那很多家里边有了孩子他就

0: 好奇呀、就偷偷操作一下咱们这燃气灶啊、热水器啊，那这些危险的做法可能都会导致安全隐患的发生。
1: 是，所以一到夏季，特别是暑期，往往成了燃气事故的一个高发期。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全国各地发生的这些燃气的典型案例，咱们也特别的说说这家里的燃气安全。首先咱们一块来听啊中央电视台发生的燃气安全事故的一个相关的报道。
2: 黑龙江伊春、广西北海相继发生了燃气燃爆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
3: 7月5号03点多，黑龙江伊春一处居民小区一楼包子铺发生煤气罐爆炸事故，爆炸部位的房顶被掀翻，部分房屋坍塌。截至到当日8时30分，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轻伤、两人失联，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然而燃气爆炸事故并没有就此终止，就在当日晚上6点多，广西北海一餐饮店发生煤气爆燃。通过视频可以看到，爆炸冲击波将窗户墙体瞬间冲破，事故造成5人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燃气一旦发生爆炸，势必会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6月24号上午9点，河北三河燕郊镇一处商铺发生液化石油气瓶爆炸事故，爆炸点周围部分房屋坍塌，周边商户门窗受损。事故发生后，公安、消防、医疗、燃气等部门到场参与处置。被困在爆炸现场的22人全部搜救出来，其中2人死亡、20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实际上进入6月份之后啊，全国这种事儿真不少。
0: 对，那我们就简单给您列举几个啊。
1: 嗯，
0: 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这山东省泰安市啊，一个门面房就因为液化气罐的泄漏引发了爆炸事故。
1: 这个事故啊，造成了13人受伤，3个人因为受伤严重，伤情恶化，抢救无效死亡。
0: 这事儿发生在吉林省通化市某小区内，也是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经侦查发现，现场呢，就是因为厨房煤气罐的爆炸造成了4人受伤。
1: 那可能啊，看过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的听众朋友有点印象，它呢是一个底商，哎，大家呢都连在一起，这其中呢是有这个底商是当餐饮的，在现场这底商啊全都被炸飞了，管你什么餐饮啊、洗衣呀、哈，炸的就剩这个承重墙了。
0: 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图片，真的是
1: 一片瓦砾，
0: 对，威力很大啊。这是在哪儿呢？发生在天津市宝坻区某一个路口的附近啊。
1: 嗯，
0: 也是因为燃气泄漏引发了燃爆事故。
1: 这个事故造成受伤的人数就比较多了，23人，还好还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0: 嗯，
1: 经过初步认定是施工企业违规施工操作导致事故发生，不是这个个人用户哈。于是呢，9名相关的企业责任人当时就被控制了。
0: 这再往前两天，到6月19号啊，咱们到这个呼和浩特市一个小区一个住户的家中呢，也是发生了疑似燃气爆燃事故。
1: 这个事故造成当时在家的2个人全都受伤，
0: 而且经初步核实啊，就是因为呢，现场与灶具的连接燃气胶管脱落了，引发了燃气爆燃的事故。
1: 那漏气儿啊，是吧？
0: 嗯，
1: 所以呢，可能大伙儿了解这个新闻现场的这个听众朋友有点印象。如果您没听说过这个事故，我们给您描述一下，就是呢，它是有点像这个城乡结合部啊，这个小区啊，它只有2层，
0: 它可能人口密度没有那么大，
1: 哎，只有2层，它炸的呀是1层，
0: 嗯，
1: 2层呢肯定也都受影响了，玻璃什么全部都没了，
0: 玻璃全都震碎了，对。
1: 但是呢，还好没有引发太大的火灾。
0: 所以呢，应急管理部呢，消防救援局啊，也是部署着各地消防部门和燃气餐饮等主管行业部门啊，开展了餐饮经营场所和居民住户等燃气使用环节中间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也隐患进行排查和安全的提示。
1: 那咱们就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中央电视台呢，这一次呢是跟随着北京消防、天津消防走访了一些居民小区，看了看这居民小区家里的燃气灶还有熄火保护装置等，咱们一块儿去听听。
3: 记者随消防、社区、燃气等部门组成的燃气使用安全检查组居民小区进行走访时发现，不少居民家里的燃气灶不带熄火保护装置，在使用过程中熄火后不会自动断气，
4: 还有这个嘶嘶冒气儿的声音。
5: 嗯，对，
4: 你闻呢？还有这个

0: 燃气的味道，这个灶台就没有那种灭火以后自动断气的功能。炉子上坐着热水或者汤，然后时间一长，水和汤沸溢喷溅出来了，把这个火弄灭了，然后它这个气儿就会持续的往外发出，然后一遇明火就会造成爆炸。
1: 检查组发现，有的居民家里的燃气进气口与燃气灶之间的连接不规范。
2: 您这个管子最多久更换一次啊？
3: 有两年了，
2: 都已经发霉老化了，连接处都没有一个这个金属箍，这样的话呢，容易脱落发生这个泄漏。
1: 检查组提示，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一般两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发现有老化损坏现象，要联系燃气公司技术人员及时进行更换。消防监督员告诉记者，软管老化损坏、连接不规范、燃气灶不带熄火保护装置等，都是造成燃气泄漏、爆炸、爆燃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显示，在61起以核事故原因的天然气用户事故和在177起液化石油气用户事故分析样本中，软管问题引发的燃气事故占比都是最高的。报告表明，2021年共收集到媒体报道的燃气事故1140起，造成106人死亡，763人受伤，其中发生在居民住户和工商用户等燃气末端使用环节最多，高达795起。而在末端使用环节中，超七成燃气事故发生在居民用户。
4: 所以国务院安委办在北京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国燃气安全防范专题视频会议，开展一个全国范围的燃气安全的百日行动。今年呢，提出了一个新要求，什么要求呢？要求啊，有燃气的餐饮场所一定要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不安要罚。咱们来听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5: 餐饮等工商用户在使用燃气中到底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记者随应急、消防、燃气等部门组成的检查组到各地进行了走访排查。
6: 检查组在天津和平区的一家餐馆检查时发现，厨房用的燃料是液化石油气，泄漏后会在低洼处聚集，用于监测燃气泄漏的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器安装位置过高，无法监测到液化石油气泄漏情况。检查组提示整改
7: 啊，瞄搁这儿，
8: 对，搁下边，对不对？靠近那个部位一点。
6: 随后检查组发现这家餐馆厨房的液化石油气罐与燃气灶之间的软管有破损。
9: 建议您换，你看这胶皮已经都破了，好吧？然后咱定期的检查进行更换，因为咱这个管啊，平时离这灶台也近，它都是胶皮的，时间一长啊，它就会
7: 老化。
9: 哎，对，老化了，这一泄漏也会很危险。
6: 检查组提示餐馆负责人，在不用燃气时，一定要关掉总阀门。去年3月，住建部等6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强化餐饮经营单位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技术防控，推广使用具备自闭过流功能的调压器，具有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具有防脱落、耐老化、防剪切特性的燃气专用金属软管等设备。通过检查发现，燃气软管超过使用年限等现象，在多地的一些餐饮等工商用户普遍存在。有的用气量大、燃气灶多的餐饮场所，仍然在用普通橡胶软管。检查组发现后，及时制止并进行安全提示。
10: 你有几个厨罐啊？你这边
9: 三个是正常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备用的。
10: 你看这个属于叫多灶头圆柱啊，这个灶头你看它有6个灶头，那么这种灶它的这个软管它是不能用这种圆管的，橡胶软管的，还有那个不锈钢的那种波纹管啊。
9: 好的。
11: 应

0: 那这一次相关的安委会的会议当中，就严格了五个对于燃气末端使用者的坚决的要求。
1: 第一个呀，就是要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
0: 第二个就是对存在重大隐患、不符合安全条件的餐饮场所要停止使用燃气。
1: 第三一个呀，就是对不按要求加臭、违规供气的燃气企业要坚决依法严厉打击。
0: 另外还要对一些燃气企业不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要依法坚决地清理出燃气市场。我们也希望啊，这一次的百日燃气的安全行动能够给燃气的末端，也就是燃气使用的居民家庭和单位带来更多的安全和保障。人们常说啊，百万买房，千万买邻。您说您的邻居要是啊，这个消防安全意识上马大哈，

0: 也不注重啊自己家里的这个燃气安全，那真是太倒霉了，当他的邻居。
1: 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案例中啊，都是因为邻居甚至是楼下的邻居，这种燃气使用不规范或者存在安全隐患，最后引发了爆燃事故之后呢，等于是把楼上啊旁边邻里邻居的都威胁到了。
0: 是，
1: 那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啊，有很多居民的家中啊都是发生了民用燃气泄漏。那民用燃气泄漏到底是为什么呢？你说它怎么就造成了这泄漏呢？
0: 是啊，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是采访了消防救援支队的新闻宣传科的科长刘炳涛，咱们让炳涛给咱们说说啊，他出警遇到的天然气爆炸的现场。
2: 说实在，我真是遇到过一次，就是之前一个小区里边发生火灾，我到现场去核实的时候，业主在那楼下哭着，我就问原因嘛，他说他刚装修的这个房子是准备结婚用的，没想到他这刚装修完要请那个保洁来那个给打扫卫生，保洁说天冷他要烧点水，结果就把那个燃气阀打开了，结果保洁员听到有呲呲的响声，他没注意，他就打开了点火阀，结果就轰燃了，刚装修的房子就已经被焚烧一炬了，十多万就没有了。而且我们消防队在到场进行灭火的时候，然后产生了水渍嘛，因为要用很多的水来灭火，结果这楼下也给浸泡了。
0: 那没办法，避免不了。
2: 对，因为这个就自己家受到损伤，然后楼下的这个他们的邻居也受到了这个损伤。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在装修完之后一定要检查有没有完好的使用或者装修的这个情况。
0: 天然气的这个安全怎么说都不过分。说到这儿啊，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自己家的这个天然气，您用的是胶管还是金属管？您的胶管用了多长时间了？是2年以上吗？我估计啊，有一半人答不出来。
1: 他很多人都没看过。
0: 有一多半人啊，恐怕您家里的胶管早就过2年了。
1: 没错，
0: 都拉年了吧？
1: 因为咱们之前啊做过相关的这个内容，我还回去检查了一下我租的那个房子。
0: 不错啊你哈。
1: 我突然发现啊，那个它有一个，因为底下一般都用橱柜啊什么给挡着了。
0: 对。
1: 但是由于房子比较老呢，那橱柜呢可能木板就没那么结实了。我有一天啊，正好我是在里边想看看那个，那不是燃气表在里边吗？我得看气儿够不够啊，比如买点燃气什么的，是吧？
0: 你就看到管了。
1: 哎，我就看到那管了。后来我发现啊，是姚博说的那个拉丝儿了。
0: 哦，拉丝儿了，拉黏了。
1: 对，其实那个管我都感觉啊，马上就要脱落了。
0: 是。所以啊，你赶紧和燃气公司打电话。
1: 打了。
0: 他们会，哎，好。
1: 50块钱。
0: 50块钱，
1: 对不对？
0: 没上门费，特别便宜。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50块钱指的是那个金属管的钱。
1: 没错，我发现啊，那个金属管换上之后啊，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0: 拉黏儿啊，是
1: 脱落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所以本来这是房东应该干的，所以房东啊，你别当甩手掌柜，你自己那胶管你也得操心，赶紧50块钱换个金属管。
1: 对。还有很多时候啊，咱们燃气发生泄漏，可能就是大家使用完这灶具啊，他忘了关了，或者呢是就是人出门了，倒垃圾什么的他就忘了。
0: 反正这个燃气的这个事儿啊，不是物的事儿，它就是人的事儿。那咱们一块来听宣传科的王昭给咱们说说这燃气泄漏的危害。
3: 现在像咱们城镇常用的这个天然气罐装的燃气，它基本上是具有易燃易爆还有一定毒性的这个特点的。一旦发生了泄漏，首先我们作为居民是不易察觉的，但是它一旦遇到了火源，明火的火源，或者是咱们家中的常用的家电打火，它就会发生燃烧，造成火灾，就是更加严重的情况，那就是发生爆炸，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很容易就是让它的燃烧和爆炸会蔓延得非常快，因此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0: 你想这个火灾啊分几种，一种呢是阴燃，就比如说没火苗，但是呢它在燃烧，
1: 对
0: 啊，这个咱们就知道，比如说烟头，典型的阴燃，
1: 没错，
0: 被子着了呀等等都是阴燃。第二种呢是燃烧，就是咱们能看到火苗，
1: 熊熊烈火啊。
0: 第三种呢是爆炸，就是剧烈的燃烧。那燃气这个爆炸，它爆炸的时候这个冲击波一秒钟能够达到30米，那你想你跑得过它吗？
1: 对，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大炮弹啊，
0: 在
1: 您身边爆炸了。
0: 所以啊，家里的这燃气安全的安全怎么说都不过分。特别是咱们住楼房，那不是您自己的事儿啊，那是大家的事儿啊。
1: 没错。
0: 再者说了，他家炸了，他有多少钱给你赔？他家都炸了，他还给你赔？
1: 所以啊，咱们很多时候啊跟大家叨叨什么一开三关呀，包括有很多燃气安全使用的准则呀，我们都学的呀，您要长记于心啊，没事就检查检查。
0: 是因为贼偷偷一户，火烧烧连营啊。那咱们接下来还是来听王昭给咱们说说怎么安全使用燃气。
3: 首先作为就是我们家中使用燃气，像我们自己日常市民 可以做到以下几点来自己检测有没有相关的火灾隐患或者是危害。首先，我们使用燃气后必须要同时关闭灶具的开关还有燃气管道的阀门，这样是避免多余的燃气发生泄漏造成意外。第二，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个胶管的连接处，因为有的家中可能还是在用那些胶管，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些胶管是否有老化开裂的这种现象，一旦发生这种现象一定要联系燃气公司进行更换。像胶管这个基本使用6个月，胶管它的那个质量一般都保质期比较短，所以要经常更换一下，如果是固定不好也有可能会有泄漏的危险，这个都是我们平时日常可以自检出来的。还有最重要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燃气了，像做饭呀或者是平时我们煲汤可能时间会比较长，那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换气，这样的话是要保证平时我们哪怕是不会造成灾害也是尽量避免中毒啊，一氧化碳中毒对自己自身健康着想的一个好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异味了也要立刻开窗通风。
0: 吉林的燃气的爆炸，那就是居民小区的家庭里这个燃气管线脱落，大量的燃气泄漏，那可不是有沙眼儿啊，
1: 对，
0: 所以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1: 而且啊，咱们俩老说啊，您平常检查检查检查检查，那这究竟大家说那检查什么，我怎么检查呀？
0: 哎，那咱们呀还是让王昭和炳涛给咱们说说。
3: 这个像一般有的时候家里首先检查的时候咱们一定不要打开它，就是不要开明火，不要是有明火的检查。家里都有那个洗衣粉、肥皂，弄一点那种泡沫肥皂水啊，洗衣粉的水有那些泡沫，然后把那个涂在软管上或者是涂在咱们那个管上，看有没有小的那种气泡出现。不要是打开那个燃气灶的时候，
2: 这是很简便的方法，大家都有洗衣粉跟肥皂嘛。
0: 所以家里这燃气的事儿啊，说到底关键是设备。设备呢，第一呢不能老化呀，这个管儿它皲裂了，或者是拉黏了、抽丝了、成果冻了哈，应赶紧换。哎，还有啊，就是特别是住一楼，你要小心老鼠。有老鼠啊，它还咬你这个胶管的外面的这个胶啊，它是啮齿类动物嘛，它就爱咬啊，它磨损啊，磨牙。
1: 有可能啊，它把您这个管给咬漏了。
0: 哎，
1: 它产生这种燃气泄漏，那您说那不也危险吗？
0: 所以住一楼什么都好，但是有一点啊，您一定要注意这个老鼠带来的外来破坏力。
1: 没错，那咱们刚才也说了啊，咱们用户啊、居民在家中怎么查？那你说咱们要到这种公共场所的话，
0: 哎呦，那真是完全就得指望这个公共场所的这个经营单位的责任心了。
1: 对，就得看他对燃气安全这个重视程度了。
0: 是，所以你看国务院的这个安委会的会议就要求，起码餐饮企业和公共场所你使用燃气的单位，你都得给我加这个警报器，也就是这个燃气泄漏的安全报警装置，
1: 也就是等于啊多加了一道保险。
0: 哎，我觉得啊家里面真花钱不多，我就买了一个。
1: 哦，
0: 哎，
1: 你也装了一个
0: 圆圆的，巴掌大，都没有巴掌大，掌心大哈，5-60块钱。当然你不能它没电了啊，一般来说2-3年啊，然后你买个双面胶直接贴在这个屋顶就可以，特别简单。
1: 就是等于它如果一旦发生这个室内啊燃气啊或者这种成分超标，
0: 它就尖利的
1: 就报警，
0: 就那种声音。
1: 其实这个很安全，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呀，万一呢，对，他闻不到，或者说他忘了关了，
0: 是
1: 没有老在厨房，
0: 是老年人这在那煮粥，哎，睡个觉，哎呦，睡40分钟，啊，滋滋一响，
1: 对，
0: 老人立刻就能起来。
1: 对，或者呀，您比如说您在家里边啊，长久也没有去检查，也很少动火的话，那燃气如果发生泄漏，您说那您也不在，您怎么能闻到？但是这个报警器直接就告诉你，
0: 是，也别说什么单位餐饮场所，你自己家你买一个，这都不是坏事儿。
1: 没错，那究竟这些公共场所和餐饮的经营场所，他们怎么去防范燃气泄漏的呢？
0: 哎，那咱俩呀，还是来听王昭和炳涛给咱们说说。
3: 就是像公共建筑里边，就是使用燃气的部分，要和其他功能性场所要至少有防火分隔。必须是2个小时以上的防火隔墙和以及防火门，要有这样的分隔才行。而且就是在使用燃气的部分，一定要设置燃气报警装置。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消防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针对于燃气。
2: 现在有很多这种场所，比如说这种小饭店里边，大家一去，哟，一堆人都在那吃着，但是它确实存在这种隐患，所以咱们去的时候 如果发现这种问题，然后咱们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举报。
3: 像咱们那个现在出去吃饭或者什么的，基本上像火锅店可能他用这个小的这种煤气罐是比较多的，但其实这些现在应该都是违规的，尽量我们
2: 现在
3: 都让它改成
2: 电
3: 了。电
2: 对，
3: 就是用电来代替火，
2: 而不用原来的那种
3: 代替燃气
2: 液化气罐。
0: 那可能啊，大多数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家里的民用燃气的安全啊。
1: 没错，因为家里嘛，它老得动个火呀，做个饭呀什么的。
0: 所以我跟你说啊，我特别喜欢用，比如说空气炸锅呀，啊，这个电饭煲啊这一类。为什么呢？因为它智能啊。
1: 因为它是电器是吧？
0: 哎，它是电器，
1: 它不走煤气，
0: 它不会有这个明火是吧？另外，它不会有爆炸，
1: 对
0: 啊，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油烟。
1: 也不会说燃气泄漏啊什么的。
0: 关键是它有保姆功能，它到点它就给你停了，不像燃气它不会自己关啊，自己关燃气不会。
1: 那你这个太智能了，你说烧着烧着饭这燃气自己给你断了。
0: 可是你让老年人啊改变一下这个烹饪方式，买一个空气炸锅呀，买一个什么吐司机呀什么的，他很难接受，他还是喜欢自己去掰吃那个燃气管啊。
1: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觉得特别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岁数呢，回我父母家蹭顿饭，但是有的时候啊，真不是说他们不注重这燃气，他有时候就是忘了。
0: 哎，岁数大了，干什么都忘了。
1: 哎、
0: 我出来干什么来了？
1: 对，因为那火，你想你打着之后，它不像说你放着音响或者洗衣机，它咕噜咕噜老有那声儿，它没声儿啊。
0: 对，你说就是怎么加臭气儿，它也不可能太臭啊。
1: 对对对，而且人不在那儿待，您加臭气儿那也没用啊。
0: 是的，臭气儿那也是给周围的人闻的。
1: 对，
0: 所以家里有老人，咱们要呵护老年人，尽量让他们减少对燃气的使用。
1: 没错。
0: 嗯，我甚至觉得啊，家里有老人，你就给他安个电磁炉，是吧？
1: 啊、电磁。对，这也是好
0: 方法。哎，安个电磁炉，或者呢，给他安一个这个报警器。
1: 我觉得电磁炉啊，就从根本上就等于杜绝了这种燃气的危险。
0: 对，能不用就别用这个燃气，用的话就得提醒老人好好用，安全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1: 感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制造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全球史啊，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书。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3: 哎，红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制造消费者。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一章节呢，这名字挺有意思，叫做商品带来了幻觉。
3: 嘿嘿，
2: 大家想想啊，您买的这些商品是不是因为幻觉买的？
3: 很多时候你说最简单，我觉得就是衣服。
2: 你需要那么多衣服吗？
3: 好多人在那个，比如说在那个网上，尤其看直播什么的哈，看见那个人家穿衣服觉得哎呦真好看，买回来一穿不是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呀？他就没有考虑到啊，自己那身材和人家那个模特的身材差好多好多呢。
2: 蒋老师，我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咱曾经聊过一个话题，我还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未来的规划
3: 啊。
2: 我说未来10年我其实不要买衣服了
3: 啊，
2: 因为我衣服真的是已经够够的了，
3: 够够的了。
2: 但是我跟你说呀，
3: 啊，
2: 架不住现在这个
3: 媳妇儿老给买，
2: 我现在都不是她买了
3: 啊。
2: 有时候我不是刷一刷短视频嘛，
3: 啊，
2: 新媒体时代你也得参与进去啊，
3: 啊，
2: 刷一刷就出来买衣服的，他总能说到你心坎里，
3: 这就是大数据推送啊。自己喜欢什么的就给那什么。
2: 有的时候你这个念叨念叨啊，他就能给你蹦得出来一个，
3: 这窃听嘛，
2: 是吧？这有时候你说我可能需要一个速干衣，是吧？哎，就蹦出来一个，
3: 是是是，
2: 然后连那个颜色都是你心坎里的。
3: 就不知道今天咱们做这期节目哈，咱们这手机搁旁边，回头他听见之后会给咱推什么。
2: 我的妈呀，还是别刷了吧。说人类学家劳伦斯·威利在他的著作中讲述了法国东南部沃克吕兹省一个叫做贝纳拉的一个村庄的故事。
3: 嗯哼，
2: 说在法国首次进行人口普查1801年的时候，贝拉纳的1195名居民还过着几乎完全封闭的生活，道路不畅啊，跟外界没啥交流， 是吧？基本上他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在这个小村庄里。虽然呢，他们有时候把这个蚕茧呀卖到周边，但是大多数啊都是供应给村庄内部。就是说，人们的劳动就是为了满足自家的生活。村里的生产呢，都是地中海地区的传统农业产品，比方说种小麦、种豆、种橄榄、葡萄、蜂蜜、无花果、杏仁儿，是吧？还养一些绵羊，获得奶制品。然后生活水平那就叫一个字儿吧，叫差。也就是反正能满足生活的简单所需吧。如果是发生什么霜冻啊、冰雹啊、洪水啊，就闹饥荒。然后到了1851年呢，哎，贝拉纳大变样了，因为有了方便的运输方式，
3: 哎，
2: 他就不再依靠自给自足的模式了。以前那自家地被风吹了之后，这一年基本上没啥吃的了。
3: 是，
2: 你说你也没什么钱，你去哪儿买呀？
3: 是，
2: 哎，但了有这个方便的运输方式啊，他享受着外来的产品，就这个经济模式就发生了变化。而且农民们在从事生产的时候，不再考虑自家需求，他会考虑什么？哪个好卖？
3: 哎，
2: 是吧？哪个好卖？哪个卖的贵？是吧？所以呢，农民们也因此挣了不少钱。到了19世纪上半叶，当地的养蚕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就那个时期啊，法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开始将生产力集中在某一领域。你别什么都做了，是吧？你说吃喝拉撒什么我都做吗？别，我就做一样，把这一样做好了，我卖出去，不挣来了钱吗？
3: 对，
2: 我挣来了钱之后呢，我就可以什么都买呀。所以人们的工作就变得很专一了，
3: 很垂直，
2: 很垂直。你像强老师，咱俩不会种粮食，
3: 对，
2: 但是咱俩吃粮食，
3: 咱俩也没饿死，
2: 咱俩也不会做衣服，
3: 是，
2: 但是咱穿着衣服呢，
3: 是
2: 吧？
3: 是，
2: 咱俩也不会造车，这不是也骑着自行车开着车呢吗？是不是？是吧？咱们就把咱们自己的做好就可以了。
3: 对
2: 啊，说金钱驱使着人们把商品销售到各地，市场就建立起来了。然后这个大众的心理呢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就不再停留于自给自足的满足之中，希望靠劳动挣钱，再把钱用于消费。
3: 你看这个，我就刚才你一边说的时候，我脑子里边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印象里哈，咱俩原来介绍过一本书，但是这书我刚才想半天名字想不出来了，讲的就是好像在我们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49年左右，上世纪1949年左右的时候，好像那时候美国的高速公路就已经达到几万公里了。
2: 对，
3: 咱们那时候是一公里都没有嘛。
2: 是。
3: 但是等到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多少年之后，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那已经是美国的多少倍了。
2: 是
3: 啊，那你看，所以为什么中国近一些年来的发展真是就是巨大而且飞快，那就跟这个真是有巨大的关系，
2: 这执行力超强。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嗯，
2: 前段时间马斯克不是在他那个社交媒体发了一个图片吗？
3: 嗯，
2: 就是他们16年前计划建一条高铁，
3: 那哦对，
2: 到现在还没建成呢，
3: 是是是，
2: 只建了其中很小的一段。就是咱们确实这个，无论是高速路还是高铁，确实遥遥。

0: 领先啊，就是基建这块确实遥遥领先，
1: 集中力量办大事。
0: 哎，但是呢现在又提出一个叫新基建，在新基建我们千万不能落后
1: 啊。怎么讲？
0: 就是以前啊都是实体、高速公路啊、高铁呀、
1: 嗯嗯，
0: 现在都是信息化的高速公路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就这块咱们其实也是不错，
1: 是、
0: 啊、
1: 是。
0: 但是现在不是遇到了这个人工智能时代
1: 啊，
0: 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
1: 哦。
0: 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能落后，
1: 是
0: 啊。扯远了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就这本书当中还运用了很多马克思《资本论》当中的一些观点。
1: 刚才我就读过一段
0: 就像这前面所提到的哈、嗯，传统的自给自足，人们生产就是自己生活必须，
1: 嗯，
0: 那个谈不上消费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嗯，市场经济当中啊，我们所接触的物品呢，其实现在都是陌生人经过非常复杂的过程设计并且制造出来的。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大家都有手机吧、
1: 嗯哼？
0: 这手机制造工艺很复杂的，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它需要多少人，多少心血，
1: 是，
0: 多少合作，
1: 对，
0: 是吧？才能把这样一个手机，
1: 对对，
0: 送到你的面前，
1: 对，对，
0: 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1: 就我就记得他们当时说的是专利嘛，说一个汽车上就有若干个专利、
0: 嗯、
1: 啊，你要是这个专利你拿不到的话，你做一个汽车制造厂或者制造公司的话，你就是根本就完不成这个制造汽车的这个任务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世界啊应该互联互通。因为大家其实已经分不开了，
1: 没错，
0: 对吧？大家如果真的又变成一个孤岛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割裂而且效率非常低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这里面也提到了说，
1: 嗯，
0: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那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
1: 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需要读马克思，
0: 嗯，
1: 你看刚才咱们读到的这个两块啊，关于马克思的一些这个思想，你会觉得你到现在你都觉得他并不过时。
0: 对，
1: 确实是厉害，
0: 真是。你比方说在头十几年吧，
1: 嗯，
0: 有一部影片叫做血钻、
1: 嗯、哦，那个谁的小李演的、那个
0: 对吧，当时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很多明星就开始拒绝戴钻石了。
1: 对对对对，
0: 就你说大家真的需要那么多钻石吗？
1: 是，
0: 它真的是生活必需品啊？不是，
1: 对，
0: 它其实就是制造出来的消费品。
1: 对
0: 对吧，
1: 这个消费品的这种本质啊，它就凝结在对这个商品的一个拜物情节里。拜物情节里，在市场经济里啊，就是人一般看到一件商品的时候，就像洪九雄转述马克思的那个话，就很难了解这个生产的过程，也没有办法计算背后的劳动时间，因为这个生产所付出的劳动离人们太遥远了。那我们和他人这个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啊，就被掩盖在物品之下，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血钻那个电影似的。
0: 嗯，
1: 那在这种掩盖之下呢，商品就被美化了，消费者就不了解商品的生产过程，也就没有办法衡量它的成本构造所需要的劳动力以及生产背后的困难，人们只能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去理解它们。那在幻想里呢，这个商品仿佛不属于任何社会网络，它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着的东西。那当商品被摆上那个货架供人们挑选的时候，它就更显得哎，一是独立了，哎呀，纯粹的令人愉悦，它就进入消费者的幻想了，是在人们的欣赏眼光下变成了这种叫奇妙之物。举个例子，就像人们对商品需求的这个变化，就像我们展示了这个现象，在这个市场出现之前啊，大多数人都是自己种粮食，对吧？
0: 对，
1: 哎，他们耕种啊、收割啊、采摘啊、屠宰啊等等。但是从这个19世纪末开始，这些活动逐渐被什么呀？被采购取而代之了。人就只需要从货架上取下他需要的蔬菜、牛奶、饼干、罐头等等，买回家来，放在哪儿？放在自己的食品柜里啊、橱柜里啊。哎，那自己的住宅作为家庭生产的中心，也成为了这个消费的大本营。这个食品的生产，它就不再捆绑在大众的身上，而是由这个大公司包了。

0: 产了，种植、包装、大规模销售等等。那通过和人的这种解绑与疏远，所以这个食物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就变得特殊了。那我们以这个猪肉为例来展示一个例子。在1800年的时候啊，这个猪是法国村民常养的一种家畜啊，在院子里在房屋里它自由散养。那这个猪呢，肥育一年之后，通常会在啊这个某个节或者是某个典礼的时候啊，会被专门负责杀猪的这个屠夫进行宰杀。那这一家人呢，会一起去屠夫那儿帮忙啊，先把这个猪的颈动脉割破，然后吊起来放血，然后再用火烧，用这个水浇刮毛，然后开膛破肚，去掉内脏，切成块，然后全家人一同享用一顿大餐，甚至有的时候连邻居都有份分享。那杀猪这项活动在每一个冬季开始都会进行，那父母呢也会借此传授给孩子们，就是如何繁育这个牲畜啊，怎么宰杀，如何加工啊，食用啊等等，这些阶段它是连续的，要在这个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由什么人做什么事儿，这些都是有规矩的。可是到现在商品社会就完全不同了。那还是举例子，就是今天的这个法国的消费者，他接触到的是什么呀？他比如他接触到的用盒子或者薄膜包裹着或者说包装着的这种猪肉香肠，这是由冷藏车啊从一个地方运来的，然后进入超市的冷藏柜里头，那它的这个繁殖和屠宰都是集中化的呀。你要想去追溯这个猪肉的生产，你需要经过好多中间人，从这个超市到超市背后的集采中心，然后再经过批发商、代理商、屠宰场，再到饲养员，这个猪肉其实它是会被一环一环转手的。那在这个案例里头，因为啊这个屠宰场承担了一些运输的工作，所以它中间转手次数已经相对较少了，但是屠宰场它的这个规模也是扩大了，因为它这个什么放血、烫皮、脱毛、刮皮等等，它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这个当时我真是40来年前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亲眼看见过杀猪，那就是三四个人啊，农村里的，比如说这家杀猪了，从村里找来这个专门负责杀猪的几个人，摁住这个猪，
1: 嗯，
0: 啊，直接就这几个人，咔咔咔咔就完成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说，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屠宰场里头，放血、烫皮、什么脱毛、刮皮、去内脏、切块，都不是由同一拨人完成的，它是流水线上数百个人。每个人完成各自负责的一小块工作，然后最后什么呢，构成了一个链条。那生产秩序的这个动荡会对消费者的想象产生非常具象的影响。怎么说呢，就是从前这个农民在烹饪香肠的时候，他很清楚这香肠是怎么做的，对吧？
1: 对，
0: 因为他知道这个猪肉是怎么被切碎，怎么掺入脂肪，然后放在这个洗干净的这个肠衣里头，因为这个香肠是他自己生产的，他不仅了解背后的一系列工具，他甚至都了解猪本身。
1: 嗯，
0: 因为这个肉是农民亲自开膛破肚啊割下来的，他们就像这个庖丁解牛一样啊，他清楚的了解这个猪身上什么里脊啊、排骨啊、猪小腿啊这些啊在猪身上哪个位置。可是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消费者来说，它只是不同产品类别。
1: 嗯，
0: 尤其猪肉被包装好以后，那就被变得抽象了，或者用这个书里的一个词儿叫拜物化了。由于繁育、屠宰、加工和消费之间离得越来越远，所以这个猪肉在人眼中就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了。那人呢，也就是既不知道，他也不在乎到底这个猪是怎么变成猪肉的。哎呀，这个工业化和商品化使这个食品远离了生产的过程，就变得抽象起来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食物呢，就不再受制于特定的地点、特定的行为和特定的人群，它就流通起来了，并且最终以一种这种孤立的形象出现在消费者面前。那粮食资源呢，也是，它曾经只局限于产地，但是现在这粮食它可以流通到全世界。那法国北方的居民他能用上南方的橄榄油，而南方的居民呢能吃到北方的黄油。因为这个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分工的加强，产品就越来越多元化，消费品的这个领域呢也越阔越宽。从这个19世纪中叶开始，那所有工业化的国家的这个面包的价格

0: 出了市场营销的一个基本问题啊，也就是信任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会把生产的控制权交给一个我不认识的公司呢？
1: 哎，
0: 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似乎显得好像没头没脑，因为我们现在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对吧？但其实在19世纪末期，食品工业刚兴起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尖锐的话题。
1: 嗯，
0: 哎，这简直让人想象不到。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和喜阳老师一起为大家解读一本书《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接下来啊，我们来说说关于百货商店，关于逛街。
0: 这个说实话啊，这本法国人写的这本书《制造这个消费者》这本书，是我看到的就关于讲消费者的书里相对来说比较通俗的一本，挺好读的。
1: 嗯、
0: 说实话，挺好读的。
1: 因为之前还有一本书就叫做《消费主义》，对吧？当然那本书更专业一些。
0: 嗯嗯。
1: 但是呢，这本书其实跟那本书异曲同工。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说一说百货商店吧。其实咱们小时候啊，
0: 嗯，
1: 我指的是，比方说60、70、80后吧。
0: 啊哈。
1: 再往前肯定更逛过百货商店了。90后。应该也逛过啊，00后我估计可能在网上买东西就会比较多一些了。
0: 对，
1: 百货商店呢，它很专业，是吧？你去了之后呢，就会，哎呀，琳琅满目的商品映入眼帘，就是配备了生活所需要的全部设施，比方说餐馆啊、理发店呀，然后美容院呀，甚至是书店、托儿所、休闲室、健身房等等等等。我说的这还是早期的百货商店，
0: 其实说跟现在也差不太多，
1: 也差不太多。
0: 现在就是好像我没见百货商店里头有幼儿园，但是有儿童活动的地儿，对吧？
1: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趋势
0: 啊，
1: 尤其是在北京啊，
0: 啊
1: 很多百货商店啊，
0: 啊
1: 都变成吃饭的地儿了。
0: 它就是一条龙嘛，它就是一条龙。其实我真觉得，你要想做一条龙的话，是应该把精神消费和物质消费放到一起，就是可以很好的这个让人有一个一条龙享受一条龙的服务。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实话讲，就是更多的可能是这个物质消费，你比如刚才说的吃饭啊、买东西啊，
1: 哎，
0: 精神消费在这一个大的这种 mall 里头，可能最多的就是有个电影院，
1: 对，
0: 哎，或者有一个书店，
1: 书店，
0: 这个书店说实话一般都不多，
1: 因为它太贵了，
0: 对，
1: 租金太贵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是。但是就是这个百货公司啊，他们曾经最辉煌的时候，真的是对于消费者无不用其极，
0: 嗯，
1: 就是尽量长时间的让你停留在我的百货商店里，
0: 嗯，
1: 就好比说现在很多电商平台
0: 啊，
1: 他就没事就让你在里边逛，是吧？别管是用分享的方式、打折促销的方式，还有这种直播的方式，就是让你时间是花在里边，
0: 嗯，
1: 只要你花足够长的时间在里面。他笃信你一定会消费，
0: 哎，
1: 也确实是这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以前啊，像西方比较有名的那些百货公司，像梅西百货呀、史都华呀，他们其实有一些增值服务，比方说啊，
0: 嗯，
1: 经营者为了让女士们在百货商店里不知疲倦的逛下去，逛街嘛，
0: 嗯哼，
1: 做了实权的考虑，比方说有休息区，你还可以在这儿阅读，是吧？你在这儿可以打电话，还可以解渴喝饮料。是吧，跟周围的亲朋好友在这约着见面。你看现在有一些儿童游乐园，为什么这个亲子啊，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愿意去这些地方，把孩子往游乐园一放，家长在这块儿就可以休息一会儿，刷刷手机啊，
0: 是是是，
1: 或者打打电话之类的。
0: 是是、
1: 啊、当然百货商店其实比较注重女性消费者
0: 啊哈，
1: 哎，就男人啊消费比较理性，女人呢消费相对起来比较感性啊，它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哎呀，就觉得哎呦，这个地方很好啊，比家里更大、更漂亮、更豪华，免费的空调，呵呵，而且呢，很多雇员跟经营模式，它都非常的和蔼可亲，是吧？能够留住你，甚至把孩子放到这块可以做日托，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百货商店，让你觉得非常的好逛，甚至啊。有一些经营者说，我真的希望女性在里面定居哈、啊，是画引号的定居，是吧？也就是说你们的社交场所别去别的地方了
0: 啊，
1: 就来我这儿就行了啊，吃饭在我这儿消费，买东西

0: 在我这消费，亲子活动在我这消费，是吧？
1: 嗯哼，
0: 谈恋爱在我这消费，那么还有电影院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呢，你在我这就是女王啊！哎，就是消费主义嘛，它叫制造消费者，
1: 对，
0: 让你花一些其实你不必要花的钱，
1: 就享受女王的感受了。
0: 前一段时间啊，
1: 啊，
0: 我就不点名了，
1: 啊啊，
0: 就某品牌，
1: 嗯
0: 啊，做这个燕窝的
1: 啊。
0: 你知道他们在很多非常好的百货商店里面都有店，
1: 嗯，
0: 那个租金很高的
1: 哦。
0: 你说一个卖燕窝的怎么能挣出这么多租金的钱？
1: 嗯，
0: 我跟你说，他这个服务啊真的是很到位。你但凡在他买过一次东西
1: 啊，
0: 逢年过节，这些销售员别管他是不是在超市买的，说哎呀，这个齐总啊啊，我从老家里带了这个10斤杨梅，都是我从我们家那个树上摘下来的。然后您品尝品尝，
1: 哎呦哦，都这么开始这样了，
0: 全都是这样，
1: 我的天哪！
0: 所以那天我一听他们这个销售代表啊，我都惊着了。就很多女性朋友啊，在他们这儿一年消费几十万，甚至都有上百万的，就光买这燕窝，他不光是说给自己，他送人，比方有一些企业家什么的。不可思议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只能讲到这里了啊，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啊，今天先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感谢强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欢迎阿子。
2: 大家好，我是阿子。
1: 今天很神奇，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花的种类，然后这个种类呢，它是以国别来区分它的。
2: 对，我们今天走出国门
1: 走出国门去买花，
2: 对，去认识一下这些奇花异草吧。
1: 那进口的花材到底弥补了说我们国产花材的哪一些不足啊？然后是不是就一定很贵啊？贵的它的道理在哪里？
2: 对对对。
1: 哎，今天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了解一下进口花材。就是有时候呀，我们有一些商家怎么说呢，就是他拿这个进口花忽悠你。他说我这个花材就是进口的啊，所以它就贵啊。我们买着买着我们不知道啊，不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些

0: 节目，让大家了解一下啊，不要被忽悠，好不好？我们的国产的花材现在已经很厉害了，那进口花材又有哪些特点？
1: 对
0: 啊，怎么样做到物有所值啊？我们能选对呢？哎，这个清白分明的洋桔梗，这是我们云南自产的，
1: 没错。
0: 哦，大家可能觉得不常见，就是我们总觉得鲜花就应该不是叶子的颜色。
1: 嗯，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嗯，就不，反正就是不是绿色，其他的都可以浇花。
1: 哎，对，还真是。这么说起来的话，我们这一周刚好我们上线了一个主题花，就是一个全绿色的主题花，不含叶子，所有的花

0: 彩都是绿的花彩。
1: 哎，说不常见绿色的花啊，
0: 哎，其实还真没有，还蛮多的。
1: 其实还是我们传统概念上面没有那么，
0: 大家觉得花可能是红色，粉色、黄色、橙色，
1: 哎，
0: 再不了白色
1: 或者蓝色，
0: 对，
1: 嗯。
0: 但是其实绿色的花，我们其实当时是觉得，世界稍微有点嘈杂，需要一些宁静的声音，所以我们想设计一期这样绿色的主题，我们就说去试一下，结果发现真的不少呢，绿色的花材。
1: 哦，就是你们是想到了说我们先去找一找看，
0: 对对对，
1: 到底我们能够搜罗出多少？
0: 没错，
1: 结果找完了以后发现，哎。
0: 还有很多，不仅有很多入选了，其实还有很多备选的，
1: 还可以做好几期的周花呢。而且这个图五当中啊，除了中间那一个我说的很像一个大蛋糕，旁边还有一些手指饼干的那一大朵 C 位之外，你看其他配的洋桔梗，白色、青色，哦，都是我们云南产的。这位同学，你现在留言说图三，哎呀，咱俩心境啊太相通了。我刚才一上来我就跟子毅说，我说昨天晚上你们虽然发得很晚，但是我今天早上一大早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想问，这图三叫花吗？啊，这个镂空感是你剪裁之后的吗？它有点像剪纸，有点像，反正就像粘起来的了，就不太像一个正常的花朵。我们来说说图三吧，
0: 啊，
1: 有人
0: 都这么感兴趣，
1: 我也很感兴趣。
0: 对，我刚刚在想，其实这个图三可能是我们发的这九张图当中价格最高的花材。也看起来它有点低调啊，但这个花材呢，
1: 它长这么奇异，一点都不低调，
0: 一点都不低调，
1: 这有点奇异了，不太像花。
0: 对，它本身形状就比较特殊，我觉得，它其实像什么形状呢？大家可能图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楚啊。你们想象一下，它有点像一个手掌，然后倒扣过来的样子，其实，然后上面会有
1: 一缕
0: 一缕的，对，一缕一缕的，然后花瓣是卷的，然后上面是有花蕊会露在上面，很奇特。
1: 等一下，我们把手指反过来啊，先扣过来，
0: 对，
1: 这个掉下来的这个是花瓣吧？
0: 对，
1: 就是手指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对，
1: 然后花蕊就自己露在外面，
0: 在上面，对。非常
1: 奇特，那已经很奇特了。
0: 但它其实没开的时候是花瓣把它包起来的，它开放了之后花瓣会慢慢的向下，
1: 有一种开过了的感觉。哎，一开没注意啊，下腰下猛了。哦，是这样的感觉。
0: 对，
1: 那它这个花瓣，它这开猛了这一下的感觉也不密集啊，
0: 不密集，
1: 中间的缝隙很大，
0: 缝隙很大。它的花瓣每一瓣都比较细，然后这个每个花瓣上还有自己有一些波浪的，就是这个花瓣的边缘其实是呈波浪的，所以它看起来就是动感十足的一种花
1: 啊。如果有点小微风，
0: 那花蕊一定会动的，
1: 花蕊是领舞，下面都是陪衬它的那个。
0: 而且这个花，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朵花的特写嘛，其实它整枝一枝比较大，然后呢每一个枝干上会有好几枝，基本上一枝上面至少有4到5枝，这种四到五个花头，然后开放，所以它是一整枝的。那我先介绍它的名字吧，这个花叫火焰加兰，它叫加兰。加是那个加上加的加，
1: 单人旁两个土吗？还是嘉宾的
0: 嘉？
1: 嘉
0: 宾的嘉。加兰，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花现在产地呢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荷兰。图片当中，然后它是我们发的是红色，它其实还有黄色，还有一个白色，不太常见。
1: 它就是一枝上面会有4到5头，然后那每一朵大概会有多大呀？
0: 差不多就你手这么大。就是大概
1: 女生，我手有多大，
0: 就是大概是女生一个手掌，就是开打开了基本上就这么大。
1: 就完全开放了。
0: 基本上就是这么大，不排除有个别特别大的。
1: 日本和荷兰会比较多一些。
0: 对，这个花其实花期很长，然后它因为本身就我刚才说过它很有动感，很摇曳嘛，所以我们在花艺非常高端的花艺当中用的很多。然后这个花基本上是各位世界级的花艺大师的挚爱。对，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造型很独特，它能够在作品当中起到一些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它非常不一样，一下就让人注意到了。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它的可塑性比较高吧，在各种风格当中都比较好驾驭。
1: 它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是九张图片当中目前价格最高的。

0: 现在国内大概会卖到多少钱？
1: 这个花我觉得可能在普通的鲜切花，就是日常鲜切花市场当中不是很多，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也是在一些比较重大的活动当中用到它比较多。这个花的进价基本上在一支，我想想，
0: 你别说了，你说市场价吧，你这进价，你这么把
1: 啊，市场价一支应该接近百元或者更高。
0: 这个就这个一支的概念，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你能看到四五头、四五朵，
1: 对对对，
0: 啊这个、
1: 大概是这样。
0: 这个哎、这一支啊，就可能得100块，
1: 可能要超过100。
0: 100来块钱。
1: 然后它还有黄色比较常见，白色还有。白色它带一点绿，就是大概是那个颜色，那个比较少见，这种红色和黄色比较常见。
0: 放在一个整捧或者是一个造型的花束当中，
1: 它会比较高，它就会出挑出来。
0: 哦，它的花期会大概会有多长啊？这个加兰，
1: 如果在一枝上面的这些花朵次第开放的话，我们之前我觉得10天左右没有问题，可能还会再长一点。
0: 算难养的吗？
1: 不难养。
0: 洗水洗阳吗？温度的控制。
1: 对，鲜花都不洗阳。水也还好，不需要很多。相对还是比较好养的一个花。
0: 哦，好，火焰加兰啊，但加兰这个品种本身就是比较贵的。
1: 对对对，加兰它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名叫加兰百合。
0: 因为它那个如果再密集一点，有点像百合那个形。
1: 你们如果就是看到过它的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花心跟百合的花心确实会有点像花蕊，但是它没有百合那么大。
0: 加兰百合，这个甭管是火焰加兰还是别的颜色的加兰，总之了，现在市场价大概在100出头。如果说太昂贵了，我觉得可能就有点虚高了。
1: 对对对，进口花它的成本其实除了它本身花材说那个就是质量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确实它的包括这种冷运啊，然后仓储啊，你要想想每一枝花都是坐着飞机来的。
0: 听起来这个待遇比我们反正待遇就是挺好，而且呢当我送到你手里的时候，这个时间又过了很久了。我们要给它一些保护呀，然后这些成本可能就上来了。
1: 没错，
0: 当然它这个形状也是比较独特了。偶尔买一点独特一点的花，也会在你的客厅的装扮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洋桔梗做辅材的这样一个花材啊，是在图五。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跟它搭配这个 C 位，大家认为的，大家认为的 C 位是洋桔梗，我认为的 C 位是洋桔梗旁边的这个花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主要的花材是什么。还有人说这个烟花菊，确认过眼神，因为介绍过，它很机智哎。我怎么记得我介绍过？
1: 对，
0: 图六是吧？
1: 对，图六是烟花菊，也叫真甸。它和我们要说的这个图五的 C 位我来揭晓一下吧。它的名字也很霸气了，放在中间，它叫帝王花。
0: 它不用 C 位，它就
1: 对，它就叫帝王花，
0: 霸住了。
1: 然后这个呢，帝王花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常见的帝王花一般是红色，或者是粉色，这是一只白色的帝王花，更特别，更少见，价格也更高。
0: 帝王花主要是产自哪里？
1: 这个图五和图六帝王花和针点花，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花看起来就是不太像花，然后感觉就是有一点。没有花瓣啊花蕊啊这些很明显的成分，就你看起来感觉它是那种干巴巴的，就是教给大家，这种花一般都来自我们的非洲，来自南非，它的产地一般都是南非，当然就是像荷兰也产，但是这些花基本上就是来自南非。来自南非的这些花可能因为气候干燥吧，它基本上都可以变成干花。
0: 变成就放在那儿，然后让它慢慢自己变干。
1: 对，
0: 它就还很美，保持那个造型。
1: 是是是，这个就是你们看起来有点长得怎么说，就是它很有特征，来自南非的花和来自其他地方的这些鲜花不太一样。
0: 就长得不太像鲜花
1: 干巴巴的，
0: 不太像鲜花的，你们就认它一下，这基本上都是南非的啊。
1: 哎，没错，
0: 这个帝王花。你看它和旁边这个洋桔梗的这个体型比起来，真的就要
1: 大
0: 很多。
1: 它可能我想想有多大，直径应该在15到20之间，因为它也不太一样。而且它其实就是边上刚才夏夏说像手指饼。

0: 欢的那个，他其实在未，这其实可以是他的花瓣了，他其实在未开放之前他也会闭合、
1: 哦、
0: 然后他会慢慢打开，对。
1: 哦，那中间那白色的部分都是花蕊啊？
0: 基本上是吧。
1: 嗯、哦、嗯，把自己打成了一个皇冠的形状。
0: 没错没错，是这样。它还有同一个家族，就是根据体积大小以及形态各异，它叫帝王花吗？还有叫公主的。
1: 就是不同大小的皇冠是吧？
0: 基本上是这样的。对、哦、
1: 好可爱、啊、
0: 嗯，很可爱。
1: 但是它比较常见的颜色是粉色
0: 红
1: 色，红色
0: 嗯、哦、红色比较常见。
1: 哇，那有一种红宝石
0: 黄，拿在手里差不多一个大一点的苹果这么大可能，然后下面的枝也比较，其实看这些花材的枝你就更会发现，哎，它们是同一类的，它那个枝就是干干、嗯、但上面会有叶子，它的叶子也很硬挺、嗯、完全、
1: 哎、感觉把叶子去掉就是一个权杖的靠拿着，
0: 哎，没错，
1: 是吧，
0: 很像很像，
1: 很霸气、嗯、你看人名字取的啊、嗯、甭管是公主花帝王花皇后花，反正总之了就是这个，
0: 我们有时候会，对，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哎，那朵霸王花呢，
1: 啊，这个南非的花材，
0: 嗯、南非花材。
1: 结果我看到图六，就是这个针店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我每一次看到它，我都觉得它特别像里边马上就要游出一条尼莫的感觉。
0: 哦，
1: 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深海一点的水草，是不是它是干巴了？就是啊，就是那种
0: 对，
1: 哎，行啊，然后一只一只的那种感觉，嗯、一针一针的。
0: 这个它因为其实看起来很像一个上面的每一只每一个花瓣，它是像针状的嘛。就很像把一个针插在一个上面，所以它的名字针店也是由此而来。
1: 嗯嗯，很像这个我们的一些设计师、
0: 哎、
1: 手里面要带一个这个。
0: 对，我们现在图片是红色，这个还有橙色和黄色，这个烟花菊。嗯，
1: 哦，它都好浓烈啊。
0: 对，
1: 烟花菊的颜色，
0: 很漂亮的颜色。嗯。嗯，
1: 好，有人说帝王花啊，这个名字不陌生，但是呢是初次见面。
0: 嗯，
1: 怎么样，是不是够霸气？叫它霸王花也不为过。我们说说帝王花，现在大概市面上面我们能买到的价格是，
0: 红色的可能会便宜一些，
1: 嗯、
0: 大概，其实它也分等级嘛，就所有的花都是分等级的。
1: 就公主花就便宜一点吗？
0: 不不不，就是同样的帝王花，它也会分等级、嗯。如果等级比较低的话，可能小一些的，然后枝短一些的，可能在五六十块就能买到、
1: 嗯。
0: 但如果是像白色的这种比较极品的话，那价格就会高一些，肯定也是在一百加了、
1: 嗯。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公主花不是跟它一个类型，
0: 比它小一些。
1: 我一直以为就是它的
0: 哦，不是不是不是，长得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哦，嗯、哦，就是它还是不同的品种，
0: 长得稍微温柔一点。嗯，
1: 这是中国人给起的名字呀、啊，一针一针的，略显单薄，
0: 但它其实会，我想想啊，对它。面积也不是很大，它配一些果子、嗯、或者是说我们配一些其他的，或者说你可以多买几只插在一起也很好看，
1: 但是它颜色真的是够，
0: 对，你可以买红色和橙色加在一起放，它花期很长嘛，因为可以放干、
1: 哦嗯、刚才是不是有人问说我除了好奇以外最喜欢哪个花束？
0: 没错，
1: 哎呀，我说完你们会觉得我微微俗气，某选图一
0: 啊，好，我正想说说图一呢。
1: 啊，对，因为我觉得它就让我们想到了那部很知名的红玫瑰和白玫瑰、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而且因为它这个红没有光线的原因，它就是这种很丝绒感的红，对吗？
0: 你有没有发现它更特殊的是它的右下角是黑色的，其实
1: 对，就是它这种丝绒感，我就想问说是光线造成的还
0: 是
1: 它自己就是这样，
0: 它就是这样的。嗯，
1: 哦、oh, 我好喜欢这个
0: 非常漂亮这个花。这图一啊，大家其实我们放给大家是做一个对比图，就是我们经常说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图一和图九这两张，我可以一起来讲，因为它其实里面都是一个我们叫复色玫瑰。这个玫瑰呢都来自厄瓜多尔，是我们现在全球基本上是最重要的玫瑰的产地了，进口玫瑰、
1: 嗯、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产地是肯尼亚也比较多。嗯，那现在呢像这种复色玫瑰基本上都来自厄瓜多尔。嗯，大家看到图一是红色加黑色，这个花的名字也很好听，叫卡门。嗯、
1: 哦、
0: 很好听，
1: 对，而且也很怎么说，很符合它的气质。
0: 嗯，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图九当中会有两种，大家看到一个是蓝色加白色，一个是白色加粉色，两种、嗯、这个玫瑰呢都是复色的。它其实是这样的，都是后天染制而成的，但它是在栽培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染料、
1: 嗯、
0: 让它去吸收，然后通过技术功能让它在不同的花瓣中间

0: 呈现不同的颜色，嗯，所以它才能够很均匀，看起来很自然。然后这个技术呢，现在国内是没有的，大家会看到国内都是把花种好了之后往花瓣上倒一点颜色，嗯，然后撒上去，就会看起来那个颜色搭配呢本身说实话也不够洋气，
1: 就很多的蓝色妖具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0: 嗯，对对对。然后这个花它首先是因为它的品质好，它一定会选择一些最好的花去做这个染色，嗯。然后呢大家现在看一下图一，图一左边这朵白玫瑰是我们国产的玫瑰，嗯，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白玫瑰基本上是国产玫瑰当中体积最大的了，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只红色的卡门，嗯，比它还要大出很多。其实这还是卡门没有完全开放，我们之前有一个品种也是白色的，叫北极星，也是进口的这个品种的玫瑰，嗯，它基本上直径达到了一个手机，就是一个 iPhone 手机这么大，非常大。我那天我们曾经拍过一个对比图，真的是一个拳头，不是女孩子的拳头，我觉得是一个很高壮然后很身强力壮的一个男性的拳头那么大，女性的话可能差不多两个拳头合在一起那么大了，非常大，
1: 那么大一朵，
0: 就它体积很可观，对，哦。然后这个进口玫瑰大家会说它很贵，没错，它贵呢其实也是有等级，我刚才说过它的等级重要的一点就是长度，枝条整体的长度，咱们应该可能都看到过图片上有那种有1.8米长的那种玫瑰，对对对，或者是矮一点有1.2米，那这种玫瑰国内现在是没有的，国内比较常见的像翻倍了，嗯，因为这个长度这个高度的培育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哦，那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以它这个花朵的形，我们不看这个枝干，嗯，我们就以50、60、70是吧，那我们挑个中间的吧，
0: 嗯，
1: 就是60厘米这个长，嗯，啊，那它是要以朵的大小来去评判它的价格，再有一个差异吗？
0: 嗯，
1: 还是
0: 也会有差别，嗯，就是说基本上是枝条越长，那它的花头各方面相对肯定会更大一些，嗯，但是这个区别可能就不如它的枝条的长度来的那么明显，嗯，一般鲜花定期也是会以这个长度包括这个枝条够不够笔直，嗯，这都是一些标准
1: 哦。得卖到多少钱？
0: 如果不逢节日，嗯，那这个花的价格应该单支有一些品牌他们会单支卖到199、299都会有，
1: 哦，还有单支，哦，
0: 对，但如果说其实正常如果说做一个花束售价的话，那可能100差不多了，
1: 嗯
0: 嗯嗯，
1: 啊，也跟这个加兰不相上下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图九当中的不管是蓝色和白色的搭配还是粉色跟白色的搭配，我们要强调的是它这个工艺啊，厄瓜多尔这个工艺真的你吸出来不是说我就吸了
0: 不均匀或者整朵是蓝色，
1: 嗯，或者是说它真的是，我如果想让这朵花大概有1/3的部分是变成粉色好了，那它从外到内它就是这1/3就会是渐变色的粉色，
0: 包括现在其实市面上还有就只是花瓣的最外面一层，就是花瓣的上面大概
1: 边
0: 缘有颜色，
1: 其他的品种感觉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说了，
0: 嗯，
1: 我们简单的
0: 说
1: 一
0: 下名
1: 字好不好，
0: 嗯，好好好，
1: 嗯，图二
0: 图二和图四这两只呢其实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国内也有叫非洲菊，
1: 嗯，
0: 探花，但是这个呢是荷兰的品种，你会发现它的颜色和形态都不一样，
1: 而且它的边是
0: 毛毛
1: 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一般叫它奶油菊，因为它颜色也很奶油，它还有红色也很漂亮，像图这是图四吧，
1: 嗯，
0: 图四有大红色非常漂亮，
1: 它的这个
0: 红色带点
1: 暗，特点，嗯，大家来看
0: 那种毛毛的很可爱奶油菊，
1: 嗯，
0: 我看还有图七，
1: 嗯，
0: 图七这是一只来自哥伦比亚的康乃馨，
1: 嗯，
0: 这康乃馨的颜色呢在国产当中现在也是没有的，
1: 也有渐变色，
0: 对，它有渐变色，而且它的枝条也是很长很直，
1: 好，图八，
0: 图八，我想说的重点是，大家看是靠近下边那朵白色，
1: 嗯，
0: 五瓣，然后这个呢就是看起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百合，但是这个百合呢是重瓣的百合，它里面有很多花瓣，所以是重瓣的百合。
1: 哦，重瓣百合，
0: 嗯，来自荷兰。
1: 好，
0: 嗯，
1: 终于把名字都讲完了。
0: 好，
1: 那今天就是这样啦，明天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严德禄来到了江家屯，严德禄看了看江文龙，他可没敢说这何玉已经不在了，就说我家大员外因为有人金盆洗手，找不到钥匙，所以前来江家庄。姜文龙听着此，我在屋里边见到自己的老娘，就把这事儿讲说了一遍。他姐姐何门姜氏一听啊，娘，我跟您说点事儿。女儿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您的姑爷那何玉浑身是血，满身的伤痕，向我说道，我以后不管家中之事，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女儿我一想此事不祥，因此没敢对老娘您说。那老太太听至此处，姑娘啊，你赶紧回去看看，看一看他们。为娘的病不要紧，老太太也着急，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何门姜氏那是老太太的亲生女儿，也非常挂念自己的老娘。娘啊，要这样的话，把玉兰放在您这， 给您解解闷。老太太摇了摇头，不用，你把他带走吧。他若有个一差二错，我也对不起我那姑爷。娘啊，那女儿就此拜别。说完了以后，让丫鬟收拾一切，去东屋嘱咐好两个兄弟媳妇，每人给了一锭白金。老太太看着姜文龙、姜文虎，文龙啊，文虎，你二人去送他母女二人。如果何家口真有事儿，你们就在那里多忙些日子，先不用回了。文龙、文虎兄弟二人点头称是，当时到了外面准备脱轿。他父女二人上了轿，姜文龙、姜文虎这哥俩骑的马上保护着自己的姐姐，赶奔黄河而来。严德洛上马以后，就跟在他们的背后一起动身。到了黄河岸，姜文龙下了马，他母女二人下了轿，把船叫过来，一起上了船，就把他们母女渡到北岸。众人以及车马一起上了岸。姜氏就说：“文龙啊，你给那水手一锭白金。这些个水手也不容易，水手。”

赶紧过来。大姑奶奶，您千万别给，我们奉送您一趟。说句实话，我们和江员外多少年的关系，您也不是常来，我们怎么能收您的钱呢？江文龙伸手取出一锭金子，你拿走吧，这是我姐姐赏你的。随手千恩万谢，谢过大姑奶奶，谢过江员外。江文龙看了看这些水手，就和水手说，你们大家可要记清楚，以后再有何家口的人来，一提何家口的就不用跟他要钱，先把他们渡过去，给钱就收，如果不给，千万可不能要钱。您别看这二位那是汉路的达官，人家跟水路的达官关系莫逆。大家是点头答应。那江氏等众人由那黄河北岸动身，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中，非止一天呢，来到河街口，一见村西头，江氏就看见吉祥殿这片火场，这心里边就一翻个。江文龙、江文虎翻身下马，那江氏心中暗想，好好的一片家业，现在是火化灰灰，但不知我的夫主是凶是险。骆驼轿子那往前走，江文龙在前，江文虎在后。从远处看到吉祥殿门前，老家人何忠身穿重孝，这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老家人何忠赶紧跑过来，大舅爷，您千万可别着急，我那主母也别着急，现下他们人焦凯的主全回来了。那江氏一看如此的情形，心里早就明白自己的丈夫何玉肯定是死了，就在驼轿子里背过气，有人进去禀报何凯何二爷，何凯何斌众人一起出来相迎。江文罗上前说道，二哥你快去看看吧，我姐姐死在了驼轿里，那肯定是刚才一见到老家人那穿着重孝，他就明白了，赶紧派人呢搭救我的姐姐。有丫鬟婆子上了驼轿，就把江氏搭下车来，扶着前胸爬到后背，这何斌在旁边呼唤，江氏这才醒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二弟，你哥哥这死事怎么样？何凯一看江氏醒过来，嫂子呀，我那兄长受了贼人一镖三刀之苦，死于非命，多亏了朱三爷、店三爷赶到，这才保住了全身。朱杰向前行礼，然后又与殿龙相见，这才一同回殿。来到西房北里间，何凯就说，嫂子，您就不用看着我兄长的尸身，您要是看见回头又得背过气去。江氏听至此，二弟呀，我必须要看一看你兄长的死尸才好，想我与何玉夫妻一场，为何不见一见？何凯一听自己的嫂子说的也对，何斌、何凯等众人全是哭哭啼啼。杜林一见，列位叔父伯父，我杜林说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有话你就说吧。杜林换了小脑瓜，四位师哥其中三位是我师哥，一位是何大哥，你们哥仨呢？我何叔父乃是你们授业的老恩师，如今事已至此，你们可以先把泪痕止住，那想办法给他的人家报仇雪恨，把眼泪留住了，
等到把仇人拿住了，祭灵的时候再也哭不迟。这是我劝你们哥三个，我再劝我那何大哥，我们两个人可称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说着将镖递了何斌，这何斌仔细看了很镖上的字，乃是黄云峰三个小字。看完了以后，当时何斌一咬牙，命人挖坑把这镖深深的埋了。大哥呀，您可以问问我何二叔，我大叔生前与谁结拜？据我所想，三人此来并非善意，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大哥，别看你比我年长，可是要讲究经验阅历，要讲究出个主意，想个办法。大哥呀，您还真不一定有我想的周到。何斌就问，何斌听至此，他看了看自己的二叔何凯，二叔啊，我爹在世的时候都与谁交好呢？二爷何凯听至此，要说我哥哥最好的朋友，那就是镖行三老杜林在旁边呗，那还有谁呀？何凯接着说，单边将马德元，还有谁？青爪熊左林，虎爪熊叫宝珍。杜林看着何玉，除了这几位还有谁？何凯说，还有花刀将莫方，花面鬼通报，还有谁呀？再者还有左背花刀连灯连帽通。二叔啊，还有没有？何凯摇了摇头，现在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杜林把脑瓜换了，各位，现在的各位叔父各位伯父，哪个人能够执笔？电龙在旁边说话了，我能执笔。杜林说了一声好，那就麻烦您呐，开上几份请帖，言辞全是一样，就说有人金盆洗手，或者假说有镇海金鳌王建元王老达官带来一个年壮魁梧之人，大家不认识此人，这人浑身上下全是零碎，接到请帖之人速来何家口，必须把兵刃暗器以及夜行依靠全行带来，说我何玉亲身有请，大家捧我何玉一场，请店三叔就照着这篇话写上一写，再叫我保二叔派店里的伙计挨门递送。何大哥，你等他们被请之人全到了，那时你就把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用镖打死我何大叔之事全盘说出，大家一起入西川捉拿三寇，就用他三人的人头还有人心给我大叔祭灵，到那个时候你再哭也不为迟晚。何大哥，你千万别忘了，以后谁来你就给谁磕头。送完帖子以后，这天外面有人回话说，镖行三老飞天怪马徐国珍、恨地无还蒋国瑞、圣手托天李廷然三位到了。大伙一听十分高兴，就把镖行三老接进殿来，见礼已毕。外面第二波人又到了，是左背花刀连灯连帽通带着三个徒弟，黑面王王恒、白面狐李泰、粉面鹅爪吴月明。众人把他们爷儿四个也接到里边，应用的物件全都搬进来。徐国珍见何凯腰中系了一根孝带，那何斌身穿重孝，不知何故。何二弟，我来问你，但不知你叔侄给何人戴孝？何凯一听，大哥呀，
徐国珍一看何凯这个

表情，当时徐国珍就是一愣。徐国珍就问二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详详细细讲说一遍。当时何凯就说了，列位老哥哥，请您诸位听着，千千万万各位先别着急，我那兄长何玉是我西川三寇一镖三刀身归纳世去了。徐国珍、蒋国瑞还有李廷然三个人一闻此言，哎呀了一声，那气顶咽喉，这哥三个当时身都往后一挺，全都背过气去。众人赶紧上前把这三个人抱住了，以后扑着前胸爬到后背，三老这才缓过气儿来，但不知死在何人之手。何斌呐、你说何月死在何人之手，把这三老急了，那气脸色更变。这镖行三老和何玉那是多少年的交情，情同手足，神前结拜呀。一听说何玉死了，镖行三老那真是痛苦万分。没成想到了何家口听到了凶信，你也说镖行三老能不着急吗？这也应了这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那这个人跟你关系最近，关系越近，他的生死对你影响就更大。现在三老一问，这何斌说了，我爹死在黄云峰之手。徐国珍一闻此言，伸手拉住了何斌，孩子，你们大家人

此时你们何家口的财产与厉家寨相差不远，你们为什么舍了你的父母入京交凯？如今你爹被人暗害，你怎么对得起你天伦之父薛国珍老头子是虚眉接纳呀？老头子掉着眼泪在这儿数了这何斌，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不应该赶奔京城随着众人入都交凯。何斌啊，看了看徐国珍，伯父啊，孩儿头一见要逛一逛京都，我呀没去过京都，第二件我打算访一访镖行石老，再者说从王府得出点赏赐，不是咱们大家脸上有光，当初孩儿也绿到这一层，后来我打算不去了，谁知我叔父们还有伯父们一死叫我去，也是我何斌这心里一活动，这才跟着大家赶奔京都，没成想我爹出了事儿了。薛国珍听至此得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时至如今到了这步田地，你也只好给你的伯父给你的叔父磕头，求各位给你爹报仇雪恨，这报仇之事就完全扣在他们身上。然后看了看鲁青，罗青啊，鲁贤弟，罗青赶紧过来，薛国珍那是老前辈。徐国珍说了，而今山东各地有没有和你不和之人，如果要是有，你前去与他解和，不叫他与你犯心。罗青点头，三位老前辈你们说的甚是。罗青还要往下说，徐国珍打断了罗青的说话，且慢，你兄长与我三弟李廷然神前结拜，你又与何玉神前结拜，咱们如今也要兄弟相称为好。罗青听得这，一切的事儿我自有办法，您想我兄长自在雄鲁彪飘门在外，可不知道与您神前结拜。李廷然和徐国珍说，哥哥，这个错错在兄弟我的身上，蒋国瑞说了，三弟你在外交朋友要明白一二才是，这要是与莲花党为友，那不是把咱们哥仨的名望全都抛弃了。最后徐国珍瞧了瞧何斌，那何斌是何玉的儿子，要想给何玉报仇，那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因此徐国珍就问何斌，何斌呐，你可认识二凤？何斌点了点头，老前辈我认识，好，不过那二贼要死在别人之手，你一世英名可就被水给冲走了。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单边将马多元、巡山侯马俊的父子求见。众人一听着马家父子，这是老熟人，由打里边迎出来到了门外，一看马德元身高九尺，细腰炸背，双肩暴拢，一身月白布的衣服，蓝丝带纱腰，黄绒绳勒成狮子盘，鱼鳞布打着裹腿，蓝袜子，脚上穿着一双那扳尖翘眼儿、搁着底儿鹰个嘴的一双洒鞋，月白布的大氅，面若青蟹盖，粗眉阔目，鼻子口方，大耳相衬，海下一部花白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手里边拉着一匹紫马，书中按笔交代，在他的腰里边围着一条

算盘鞭子，专打金钟罩，扇破铁布扇，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矮牛心发转。众人再看马俊，身高85寸，前胸宽背膀厚，形状魁梧，头戴青缎色软扎巾，杏黄绸子条勒出对对软翅子，紫绒球突突乱颤，两刀扫帚眉，大环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穿着一件青缎色紧身靠蓝护领，18丈宽的丝鸾大带纱腰，双结蝴蝶扣，青底衣儿，青布的裹腿，薄底快靴，手中拉着一匹黑马，马上带着一条水磨钢鞭。马德元生来性暴，性如烈火。那何凯相见，急忙上前行礼。仁兄在上，小弟何凯这厢有礼。马德元看了看何凯，二弟请起，我来问你，现下谁金盆洗手？何凯一听，兄长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窝中一叙。兄长，请您到里边，小弟何凯有大事相求。说话之间，大伙儿一起来到店里边，大家相见。马德元就说：“何斌呐，你为什么身穿重孝？”何斌见到马德元，我说：“老伯父，我要说出来，您千万可别着急。孩儿岳父亲穿得孝。”马德元父子一闻此言，哎呀的一声，那气顶咽喉着，翻身栽倒。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国珍彪行三老，就和大家商议如何给何玉报仇。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单边将马德元、巡山侯马俊的父子求见。说话之间，大伙一起来到店里边，马德元就说：“何斌呐，你为什么身穿重孝？”何斌见到马德元，我说：“老伯父，我要说出来，您千万可别着急。孩儿与我父亲穿得孝。”马德元父子一闻此言，哎呀的一声，那气顶咽喉着，翻身栽倒。马德元和何玉那关系太好，神前结拜的朋友，一听说何玉死了，你说马德元能受得了吗？众人赶紧上来扑到前胸，爬到后背。好一会儿，这俩人呢才醒过来。马德元缓过气儿来：“何斌呐，你爹得的什么病？”何斌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马德元听至此，好，何斌，也就是那何玉，有你这么一个儿子，要不然我马德元，我量变我就把你打死。马俊，你去给大家叩头，拜求他们列位，那设法与你叔父何玉报仇雪恨。马俊答应一声，上前与众人施礼。马德元又问：“何斌呐，你的娘亲现在可好？是不是受了凶险？”

0: 河边看着马德元，我娘现在挺好，未曾受险。因为我们大家送宝凯走了以后，我二位舅父姜文龙、姜文虎就把我娘给接走了，家中只剩了我爹一个人，故此才出了此事。马德元瞅着何斌呢，你们赶紧商量商量如何报仇，那么是谁金盆洗手了？王殿元又带谁来了？何凯看着马德元，大哥呀，并无此事，那是我们假借写的，因为不好写明一镖三刀之事，恐怕有个不合适。这是鲁青的高才。马德元看了看鲁青，鲁青啊，你净做点窟窿里灌馅的事儿，我说你明说好不好？罗青听到这儿，鼻子里一横，老哥哥，我真要那么写，不是众位老哥哥全都死在家中，众位老哥哥和何玉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关系太好了，情同手足。我要是那样写，也许有人一着急，在家里边兴许呀，那就完了。马德元看着鲁青，鲁青啊，要说你也是用心良苦，可是线下要紧的事，那如何给我这兄弟何玉报仇雪恨，你可要费点心，尽点力。鲁青看了看马德元，老哥哥，您就看着我鲁青处处想的周到，要有一件想不到的，就把我惠有熊这三个字在江湖上是一笔勾销，算我交友不当，学艺不精，管保设法搜到贼人，给我老哥哥何玉报仇雪恨。马德元听到这儿，这才面先笑容，好贤弟，那我替我那直男先行谢过你。说完了以后跪倒行礼。罗青一看，哟，我老哥哥，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你我联盟的把兄弟，我要尽那神前一柱高香的义气，绝对去做。众人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有京都南门外兴顺镖局十位达官来到了何家口，带着水旱四个伙计，水路着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烟，汉面的是捉虎童子柳金平，擒虎童子柳玉平。大家一听啊，连忙出来相迎，一见面互相行礼。蒋兆雄就说，列位各个兄弟，咱们殿中一叙。当下有殿里的伙计上前把马接过来，刷洗印六位咱不管，大家这才来到里边。蒋兆雄一看何凯系着白孝带，蒋兆雄就问了，二弟，你为什么系着白孝带？何凯一听，哥哥您就不用问了。蒋兆雄听了说道，你们大家不用说，我已然知道。我那何大弟过去了，因为有一天我们哥九个为我办生日，晚间在镖行吃酒，我那二弟焦雄在灯光下冷眼儿看到了我那何大兄弟来到镖行，面沉似水，咽喉上有一只镖，浑身是血，一声不言向我们大家抱了抱拳，转身就走了。当时我二人未曾言语，因为吃的全是喜酒，后来喝完了酒到了后院，那镖店中可就乱了，正合说我看到 我呢和这兄弟来了，拜托咱们给他报仇雪恨。罗青一看众人全都走了心惊，不由心中所思，我呢和仁兄在世之时可以说是舍命全交，那交朋友尽心竭力，为朋友的事儿可以说跑断了腿，自己是毫无含怨，那吃亏受委屈，牙掉了往肚子里咽，可以说宁可吃亏。哎，没成想我那大哥现在离我们而去，大家心里边都想念的何玉。徐国珍说话了，各位，这些位中就属我年纪最大，虽然我年岁大，可没有你们想的周呢。你们说我们大家见不见何玉的尸身？罗青在旁边一听，我说大哥呀，您可以不必见了，既然上这儿来的主，全跟他是过命的交情，既然见了请帖，那就不用再见何玉的尸身。我们当初在中山母园拿普莲的时候，逃走了黄云峰、黄段峰，所以二空逃回西川银花沟，勾来了银花太岁普陀。如今我们大家必须杀奔银花沟，就把二寇拿来，用他们的人头祭灵，那才算是尽了交友之情。徐国珍听至此，罗贤弟，那就由你了，只要我徐国珍那见着与你不合的主，我必然设法与你二人化解，也就是了。大家在一处商议报仇之事，外面又有人前来禀报，列位，现在有金水县的人来了。众人一听，一起转身往外走。徐国珍说，何二弟，既然是金水县的人到了，那肯定是左背花刀，连灯连冒通。大家来到外面一看，果然是连灯带着三个徒弟，黑面虎王恒，白面虎李泰，粉面鹅掌吴月明。王李二人每人一口刀，吴月明是一对双刀。当时有电伙计接过马进刷洗印六位，咱不提。大家一起来到里边，伙计们把大门关闭，众人到了屋里边见礼以毕。连登见何斌身穿重孝，老头不明白，何斌呢，你与何人穿孝？何斌就把自己的父亲何玉如何被淫贼一镖三刀的事儿讲述了一遍。大伙一看连通的脸上变了颜色，马德元看着连登，连贤弟，你来何家口有什么事儿？连登看了看马德元，我为镖行之事，就为保水路一只镖，特来约我那何大弟，没成想他这出了事儿了。徐国珍一听，你不是就为了走这一只镖，这有何难？虽然我那何的兄弟已经出了事儿了，这好办，二弟呀，你也取过一个镖旗。何凯答应一声，到了贵房取出镖旗来交与徐国珍。徐国珍接过来一看，原来白缎子坐垫那青火焰斜尖一面的小旗子当中写着一个斗大的何字，旗杆边上有一行小字，是何家口三个字。在手里边拿着旗子瞧了瞧连灯连冒通，贤弟啊，你就把这旗子挂在桅杆之上，山东清江一带四大冷海，东西海岸山东半边天一带，无论走到哪儿，那是高枕无忧。占山为王的水寇、穿山行路以及毛贼草寇，他们不敢动你分毫。那里我大帝在世之时 全都维持到了。要说保镖场中，不光说讲的全是武艺，那动不动就动武超。要说我那何的兄弟，那在世之时做事天衣无缝，在山东地界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的绝对给这个面。连登听至此，大哥，不过我这三只大船非常的重要。马德元说话了，我说连贤弟，你就放心吧，绝对没错，你就拿了去吧。连登点头，月明啊，你拿着镖旗回到镖行，把旗子插好。吴月明说，师傅，皆因我不会水，如果在中途半路上有点差错，那可如何是好？连登一听，月明啊，你是不是贪生怕死，挥刀必剑？何凯一听，连仁兄且慢，待我委派何家口一个人同他前往，也就是了。说话之间出去，找来了甩手龙，此人姓何，叫何润，把何润叫过来。二爷何凯就说，何润呐，你拿着镖旗随着吴月明前去，协同他保着此镖，你将那水靠随身的军人物件拿齐了，你到清江先将旗子撤下放在仓中，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说是何家口的，他要不盘问然还罢了，如果要是盘问，你就把旗子拿出来。何润是点头称是。连登又瞧了瞧吴月明，月明啊，你拿着旗子随着走吧，镖也得走，仇也得报，我必须尽了交友之道，随他们大家杀奔西川银河沟，要给我老哥哥何玉石报仇雪恨。吴月明点头称是，辞别了众人，他们俩人走了。后文书自有交代。众人正在这里谈话，外面有人来报说刘爷回来了。大伙一听，连忙出来迎接刘荣。一看闪电腿刘荣拉着石禄那匹马，罗青又问刘大哥，这不是石禄的马吗？刘荣点头，不错，正是石禄的。说着把马交予了店中的伙计，他们众人一起来到店里边。罗青细问刘荣，这马怎么到了您的手里，石禄哪里去了？刘荣啊，就把一马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大家这么一听，心里边就是一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石禄他们自从出了京都，他骑的这匹马呀，乃是北国进口的贡马良驹。这匹马性如烈火，在八主贤王的花园里边关了八年没放出来，如今一出京都上了大道，这脚程也太急，就把别人的马远远的给落在后边。走着走着，石禄一回头一看，众人呐落得挺远，他就把马勒住了。那马这蹄着跑好，鬃尾乱炸，一时勒不住。石禄瞧了瞧刘荣，
1: 而荣儿啊，我这老黑他可比你们的马那快多了，我可先下去了。
0: 说着话是打马如飞，石禄走了，刘荣啊这才追下来。且说石禄骑着马往前跑，一直跑到这天黑了，他一看寺外村庄镇店全没有，只有东西的大洞，天实在黑了，连地上的车辙全看不见了，不能说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也差不了多少。石禄拉着马往东走，也巧了，由打东边来个老头，手里边拉着一头驴。石禄走至近前一看，
1: 哎呀， 我老爷子

0: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老头看了看，这位壮士，您打听什么？但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店口。哎呀，天都黑了，谁也看不见谁。我这老常跟老杜约个劲儿的打架，有没有店口啊？老头瞧了瞧石路，这位壮士啊，这店口您呐走过去了。石路一听，哎呀，我老人家，您带我去吧。老头说了一声好，您随我来。当时石路把马拉回来，老者说，您看那北边就是莫家村，您进东边就是东村口，走西边就是西村口，那东西村里全是店口。石路一听，老人家，您还是领我去吧。老头一听啊，我住家离得挺远，要不然我就亲自带您去了。石路一听，口打寒颤，哎，那我自己前去。穿山熊石路拉着马呀，就来到了西村口。到了街当中，落西有座大殿，石路上前打门，里面有人问，谁呀？石路一听，是我。你们这是殿吗？就听里边有人说，不错，那是殿是殿，可是我们不卖外客了。
1: 那为什么不卖外客呢？
0: 我们酒菜不整齐了。
1: 哎呀，我要吃破的，我不吃整的。
0: 我们不卖外客，
1: 我呀是家客，你们要不开门，我就堵门往里一坐，我可就堵门放火。
0: 伙计没办法，就把店门给开了。石路拉着黑马来到里边，一看全是东西的南房，北边是花瓦墙。石路看西房这七间，当中一明两暗，南北是一明一暗。当时伙计就说，您就把马交给我吧，
1: 你可不能动，我这马不叫生人拉，如果生人一拉的，他就踢人，那或者咬人，把你踢坏了咬伤了，你要不是倒霉吗？
0: 石洛把那匹马拉到廊檐下拴好了，把皮搭子拿下来，伙计给他开了门。石洛到了屋里边，把东西放下，一看迎门一张八仙桌子，左右有椅子，伙计端进来一盏灯，我给您沏一壶茶呀。
1: 哎呀，茶倒不用了，我呀没有喝茶的习惯，
0: 我给您预备酒饭。
1: 好吧，只要是吃的就成，我实在是饿了，我这肚子里边那老肠跟老肚一个劲打架，咕噜咕噜之响，那赶紧给我准备吃的。
0: 伙计一听，耶，那这位说话瓮声瓮气，那透着傻气，是不是有点半吊的二百五？不过一看石洛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横腚大腰圆，眼珠子瞪得溜圆，这伙计没敢小瞧，把酒菜全给端上来。大爷，您吃完了不用给我们钱，吃完了您就走吧。石洛把脸蛋子往一沉，
1: 哎，那我不吃了，今天我还是不走了，我就住在你们这儿。
0: 伙计一听啊，得，这位是个馋不头，要撵还撵不走了。大太爷，我说的可是好话，别回头，您住在这里，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我们东家可担待不起。石洛心说，耶，
1: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住这还有一差二错，就凭我石洛那浑身的硬功，十三太保的横链，金钟罩铁布衫，我才不怕呢。
0: 就听那窗子下边有人嗨声叹气，哎，石洛一听，

这个晦气啊，我刚要这儿吃饭，有人嗨声叹气，你说我这饭还吃不吃？石洛在这听着，就听有人说话，说我长处不掐，那短处不掐，我在外偷富济贫，怎么出了这个逆事？我儿与我徒弟全没在家，叫我一个人，双拳难敌四手，饿虎架不住群狼，我莫方只有祷告上苍，就求上天睁眼。自从我一记事起，我可就没办过伤天的害理之事，短刀要酒的事儿，我一回也没干过。哎，这倒霉，真倒霉。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盛大净酬，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莲塘。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塘节目。长篇小说《苦菜花》是作家冯德英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部作品，以史诗般的笔调勾勒了抗战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塑造了母亲冯大娘在对敌斗争中逐渐成长为革命斗士的革命历程。移植的梅湖现代戏《苦菜花》便是以此改编的同名戏曲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了三位梅湖名家和观众朋友共同赏析这部戏。
1: 张云霞，国家二级演员，中国剧协会员，她的表演沉稳大气，唱腔细腻朴实，善于挖掘人物内心情感，曾获全国群星奖、山西省杏花奖，曾扮演过古装戏《三进士》中的白玉莲，状元与乞丐中的柳氏，现代戏《父亲》中的奶奶，《祥林嫂》中的鲁四太太，《书记妈妈》中的金敏，《带着妈妈上大学》中的母亲，《苦菜花》中的冯大娘，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贾福林主攻小生，扮相清秀俊朗，嗓音明亮流畅，善于用唱腔塑造不同性格的舞台人物，曾经在《梨花情》《雷雨》《焦裕禄》等剧目中扮演重要角色。
1: 许丽君，国家二级演员，曾获第4届中国戏曲红梅奖、第13届山西省戏曲杏花奖表演奖。她在梅湖现代戏《雷雨》中饰演四凤，《风云广盛寺》中饰演方林，《苦菜花》中饰演赵星梅，《书记妈妈》中饰演宋明明，老槐树下饰演桂花，梅户小戏《梅香人家》中饰演红霞，均获得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0: 大家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
2: 主持人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演员张云霞，在剧中饰演母亲冯大娘。
4: 我是演员贾福林，在戏中饰演王建之。
3: 我是演员许丽君，在剧中饰演赵星梅。
0: 欢迎你们。那随着梅湖现代戏《苦菜花》这个剧情的发展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是有所不同了哈。那张老师，那您跟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后面的剧情是怎么样的吧？
2: 那么前面说到前两场是交代人物关系，是说杏丽和她的父亲回来了。那么她的父亲就是村里的少东家王建之，他这个人呢常年在外生活，而他的妻子呢常年在家得不到温暖，那么长工长所呢常年在他们家干活，一来二去呢他俩就产生了感情，那么杏丽就是他俩的女儿。
0: 对，那王建之知道这个情况吗？
4: 首先呢我想说，王建之的家庭出身和他的背景代表着他是一位有文化、有素养、非常聪明的人，所以说呢他很清楚地知道杏丽呢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2: 对，
4: 但是呢他是大汉奸，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把妻子和长工长所的关系呢当成了自己的保护伞，来回村里呢打探消息，从而呢就上演了一部杏丽带着父亲回家乡的这场戏。
0: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聊过，那贾老师呢也塑造了许多正面的角色，你比如焦裕禄都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同样呢塑造了这么多的这个反面角色呢也是有血有肉。那贾老师，那您在塑造这些反面角色的时候是如何把握和表现的呢？
4: 我经常说演员啊就应该和水一样，要根据不同的容器来改变自己的状态，也就是说呢要根据不同的角色来塑造出不同性格的人物。比如传统戏《梨花情》中孟于天对梨花的笨戏技艺，还有现代戏《雷雨》中周平的软弱乱伦没有担当，还有《书记妈妈》中赵晓东仗着母亲是市委书记为非作歹。但是呢《苦菜花》中王介之在反面程度上上升了一个格局，因为他勾结的是日本人，是大汉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罪人，所以说呢他罪大恶极，用咱们的土话来说呢就是说坏透了。这个角色呢不太好演，因为他内心的情感呢比较复杂，这就要求我们演员啊在表演和道白上的分寸把握必须要准确，包括他的言谈举止、 声音的强弱快慢一定要符合此时此刻人物内心情感的一种呈现，通过反复的琢磨，把自己的一些认知理解表演风格来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让它呢更有可看性、艺术性和回味性。
0: 那么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王柬之与常所在家中见面，可以说这个场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情绪。
2: 对，对于杏林妈来说呀，常所是至亲人，并且是她所爱的人。那么对于杏林来说呀，常所是亲人一般，从小看着她长大。那么对于常所来说呀，她的内心是五味杂陈的，说不出是苦还是甜。那么对于王柬之来说，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0: 这个王柬之的出现呢，可以说让场面呢也是十分的尴尬了，但是他表面上呢却是满口假惺惺，和善可亲。那贾老师，那您在表现这一段的时候是如何把握的呢？
4: 说起这场戏啊，非常的有意思。那段时间呢，为了找到这个人物的感觉，我呢便会时不时的做出一些可以说是非常反常的一些举动吧。比如有一次呢，我下班回家，一推开门看见儿子在那站着，我说难得一聚呀、啊。儿子瞪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说爸你疯了。其实呢，这场戏呢看似平静的一幅画面，每个人的内心呢却波涛汹涌。
0: 对，
4: 道白中有笑里藏刀，有一语双关，有旁敲侧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体现王柬之的阴险狡诈。从刚开始王柬之回家呢准备敲门，听见屋里面有说话的声音，侧耳一听是常所的声音，马上一股无名之火涌上心头，因为他知道常所和妻子呢有那层关系，所以说呢就大声的喊道姓李。但是呢他马上有考虑，不能以自己的一时冲动而影响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呢便平静地说道姓李呀。当他进门之后看到常所后说道
5: 难得一聚。
4: 其实呢这句话呢是一语双关，表面上的意思是说来了欢迎欢迎，其实呢另一层意思是说你到我家里和我妻子来约会来啦。此时呢常所非常的尴尬，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呢，他便热情地说道难得一聚呀、啊、心里想快续茶快续茶等等一些客气的话。常所呢内心有愧，他看到王柬之之后呢马上鞠躬说道少东家。王柬之看到常所的表现，马上呢把这种心头怒火呢强压住，却变成了一种很亲切的埋怨，对常所说道常所同志不要这样称呼嘛，啊在抗日这边大旗下你我都是兄弟嘛，这个意思就是说咱们都是一家人是吧，你还喊我客气啥了啊。随后呢王介之啊便用了三次旁敲侧击的方法呢来打探消息。常所呢看着是憨厚老实，其实呢他也是聪明睿智，所以呢第一次打探没有成功。第二次呢王介之又说道是啊是啊，日本人穷凶极恶，三日一合围是五日一扫荡，咱给据地一定要有严密的防范措施。常所说的啊对啊对对对对，全靠土八路军、全靠老百姓嘛。王介之说啊是啊对对对对对，第二次呢又没打探成功。王介之第三次说道哎呀这些天呀我常见咱们那位御八路干部是处处进进忙里忙外，真是不辞辛苦啊。他是咱新大队的同志吧。常所说不是，那他是他也是大贵子包家乡呗。常所这个王介之呢此时看到常所说道这个小子还挺聪明的啊，说得好说得好啊， 金丽娘，快去备些酒菜啊，我要和长嫂兄弟好好的叙谈叙谈。他就想通过叙谈喝酒把长嫂灌多，再一次呢打探消息。没想到呢，长嫂说：“哎，我不拉不拉少东家，这个啥不拉，我要回家，我要走了。”哎，他要回家。哎，此时呢，王介之望着长嫂离去的背影，但内心呢就有一种失落和那种愤怒，于是呢就用关门的方式来宣泄。啊，你好，你好，坐，慢慢坐，慢坐，慢坐啊啊！哎，回过头来呢，去责备自己的妻子和长嫂偷情这件事情。没想到的，妻子由于口误，却说出了长嫂经常夜里上山这件事情，从而呢为下一步，王介之去向日本人告密，来做好了铺垫。
0: 那么在第三场的一开始呢，有段冯大娘的唱腔，那这段唱腔表现了冯大娘怎么样的心情呢？
2: 这段唱腔啊，是冯大娘在油灯下不辞辛苦的为兴美做新衣裳，但她很欣慰，同时呢，也体现出她的善良和对红军战士兴美的疼爱有加。
0: 那在这段表演中呢，你比如一件新衣，一个荷包蛋，都表现了冯大娘对这个兴美的关心。那么此时这个兴美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5: 兴美从小孤苦，父母早亡，冯大娘呢像母亲一样呵护关爱着她，让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母爱。一碗荷包蛋，一件新衣服，也都充分地说明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从这件新衣服上呢，也延伸出了兴美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对生活充满希望，对革命呢充满了信心。这也是兴美在全剧中最快乐、幸福、温暖的时刻。
2: 对。
0: 那么在兴美与冯大娘拉家常的这段戏中，那这段表演应该注意什么呢？
2: 那么这场呢分为两部分，前半场是大娘和兴美拉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那么后半场呢，就是听到噩耗之后呀，也是全剧的转折点。那么同时呢，也是演员情绪转换比较大的地方。那么我就想在前半场把这个冯大娘

0: 热情开朗的一面表现得突出一点，就是和后面的戏形成比较大的反差。
1: 对，
0: 那么刚开始你看冯大娘把家里最好的吃的就是鸡蛋，她都不舍得让她的孩子吃，都留给星梅来吃。你看这些呢，就能把这个冯大娘的一面，就热情开朗的一面能表现出来，就是大娘对这个星梅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呵护和疼爱，照顾得无微不至。那么可见她的这个格局和大爱，以及她的善良，同时呢也体现出了这个君临鱼水情。那么总的来说呀，前面的表现也是为了更好丰满后面的人物，
2: 对，也是为了后面做个铺垫。
0: 对对对
3: 对，在排练《续家常》这段戏呢，张老师就一遍一遍的和我对词，帮我分析人物的内心，教我如何去掌握道白的节奏，包括眼神上的运用和交流都要互动起来，这样戏才会有递进。你就像在剧中冯大娘说，问到你的对象，那他人品咋样呀？我要先接戏，然后再想，眼睛里头要浮现出铁军的样子，心里头充满甜蜜，对爱人的那种爱慕，我才能发自内心的说好，憨厚老实，这样来塑造出来的人物呢，他的内心才没有空白点，才有更好的可看性。
2: 那当得知这个儿子牺牲的这个消息之后呢，可以说对冯大娘来说又是一次打击了。
0: 对，那么前面说到是她的丈夫去世，这次是她的大儿子牺牲的消息，对她是第二次的打击。你比如吧，当她看到似曾相识包袱时呀，她很吃惊。那么她忐忑地打开包袱，看到这个银镯时，瞬间就明白了是自己大儿子的遗物，就是刹那间呢，就是晴天霹雳，当头一棒。就是说我苦等三年，却盼来的是只见银镯不见人。就是说在这个银镯报凶信这段唱腔呀，就要把母亲内心深处那种恨怨和思念儿子那种心情一定要释放出来，或者呐喊出来，那么是观众感受到母亲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痛，这样呢才能和观众产生共鸣，更能打动观众。
3: 当星梅得知爱人牺牲的噩耗时呢，我运用了刚中有柔，说中有唱的方法来处理唱腔，如满腔血泪满腔恨，我没有放大声的用全力去喊出仇恨，而是把字喊住，先吐字后行腔，然后高音再冲出去，我觉得这样仇恨会更有力度。从来信中得知原来冯大娘就是自己的婆婆，这突来的消息让她很震惊，心情特别复杂，她不忍心让老人呢再次承受失去失子之痛，所以只能在心里头默默地喊娘。在同一时空屋内屋外的表演手法还有二重唱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两个人呢都为彼此着想的这种善良，包括星梅的哭，一个睿智坚毅的特派员他该如何去哭等等，这些我都要用心的去琢磨，用心的去感受。每次演到这里呢，我和张老师都是饱含热泪，心里特别的难受。
2: 好，观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听了三位老师的这个详细解读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梅户现代戏苦菜花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

0: 小美，这次任务完成的很满意吧？嗯，
1: 地点选择的好，既先埋藏的深，地雷封锁区也大，我看比较安全。
0: 好啊，只要你这个特派员满意，我们区委也就放心了。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3: 哎，哟，大娘，可回来了。忙活了整整一夜，累坏了吧？
1: 不累，大娘，你为咱们兵工厂选择了这么好一个新家，我们该怎么谢谢你呀？
0: 就是呀，哎呦，
3: 看你们说的啊，我给你们端饭去啊！哎，
0: 大娘啊，你把那好吃的都给幸梅吧，我马上赶到县上去开个会。
3: 哎呦，不行，忙活了整整一夜，吃完饭再走吧。哎呀，
0: 大娘。来不及了，哈哈哈！小美，给我。
1: 大娘，让他去吧，我送送他。有钱，有钱。到了先生，可别忘了看看我那统治阁来信了没有。
0: 小美，你都说了三遍了，保证完成任务。
1: 哎呦，看你。

0: 荷包蛋是留给于杏梅大姐吃的啊。
1: 哦，娘，我不饿，你还是留给杏梅大姐吃吧。
0: 哎呦，麦子真乖，往后等咱那鸡蛋攒的多了，娘就给你做着吃啊。

0: 约吃吧。
1: 哎，大娘，你怎么又给我做荷包蛋？
0: 哎，你大娘我穷啊，除了这再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了。
1: 大娘，
0: 哎呦，闺女呀，忙活了整整一夜，别让大娘挂牵着，来，快吃。
1: 大娘，
0: 来，这来，
1: 大娘，
0: 来。哎呦，
1: 大娘，
0: 闺女呀，往后等咱那日子过好了，大娘给你包包子吃。嗯，把那婶子养得好好的，等日后成了家，先生个胖小子。
1: 哎呀，大娘！
0: 哎呦，哎呀，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快吃，来，
1: 吃吧。

0: 看看合适不？
1: 大娘，你这是？
0: 哎呦，大娘给你做了件新衣裳。
1: 大娘，我们都是穿裙装的，你怎么还给我做新衣服呀？
0: 闺女呀，鬼子常来扫荡，穿军装没有穿着安全呀。来，试试看，合适不？
1: 哎。
0: 哎呦，看你说的，舍不得穿，留着干啥？
1: 留着结婚穿。
0: 哦，你说啥？
1: 留着结婚穿。
0: 哎呀，闺女，
1: 大娘，
0: 你就放心地穿吧。等你结婚的时候，大娘再做仪式，比这更好的。
1: 大娘。
0: 到那时呀，你穿的他戴的，大娘我全包了。
1: 大娘你真好。
0: 哎呦，闺女呀，等结了婚别把大娘忘了就好啊。
1: 大娘怎么会呢？
0: 哎，可也是啊，赵同志你人品好，江同志他心眼又好，你俩呀是两号隔一号，大娘我信得过你们。
1: 大娘你说什么呀？
0: 哦，你和江同志的婚事呀不是？
1: 大娘你弄错了。
0: 啊，哎，啊，你说啥？
1: 大娘你弄错了，我的那个他呀不是用钱，我正想把我娟子妹妹接绍给他呢。
0: 哎呀，啊，闺女呀，你看你大娘这是想到哪里去了呀？哎，闺女，我实话对你说，你可别见怪呀，我家娟子呢？啊，娟儿，哎呦，
1: 难怪这些天呀，见了我呀，都换个小模样了，原来呀是把我当仇人了。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我都不知道该从谁和谁好了。
1: 哎呀，我饶不了你。大娘，
0: 哎呀，啊，闺女呀，
1: 大娘你看我风风火火的样还像个姑娘家吗？
0: 像像个好姑娘，说不定将来呀还能成个大将军呢。
1: 我可不想当将军，也不想打一辈子仗啊。
0: 怎么打仗打够了？
1: 嗯，哎，大娘你教我做针线活吧。
0: 你想学针线活？嗯，哎呦，学他干啥呀？
1: 不会针线活将来怎么孝敬公婆拉扯弟妹呀？
0: 哎呦，闺女，你将来嫁到婆家准是个孝顺的媳妇。
1: 大娘。
0: 哎，闺女，
1: 哎，
0: 来炕上坐，咱娘俩拉拉话。
1: 哎。
0: 哎呦，哎，哎，闺女呀，你那对象是干啥的呀？
1: 和我一样也在队伍上。
0: 哦，那他人品啥样？
1: 憨厚老实，是个山里人。
0: 今年多大了？
1: 23。
0: 23。哦，他家是哪里的呀？
1: 也是咱昆仪山区的。
0: 哦，哪个村的？
1: 常年打仗，我们很少在一起。我正怕

0: 镯子是我出嫁的时候娘家给我添的嫁妆。
1: 嫁妆？哎，大娘，咱山里人结婚都有些啥规矩？
0: 哎呦，这刚提到对象就想着结婚了。
1: 大娘，
0: 哎呦，闺女，我啥规矩？也就是呀，妹妹蒙红头，弟弟跳门脸，亲娘无花娇，那大白鹤呀把娇干。哎呀，闺女，哪里上娇，千万别忘了要少喝水，少吃饭，要你多产上几个熟鸡蛋呐、
1: 啊！产熟鸡蛋干啥？
0: 新媳妇不敢上茅房，吃鸡蛋上街受呗。
1: 这规矩还真不上呢、啊！我可是无依无靠，孤身一人到时候。
0: 别怕，到那时呀，让你婆家把花轿还当我往官庄来，我橛子，我麦子，我德强，还有大娘我，都不是你的亲人呐。
1: 大娘，
0: 大娘，再给你请上一帮吹鼓手，吹上那三尺长的那喇叭，好好的送送你。
1: 那时候，哎，我先给你磕头。
2: 冯大娘、
0: 啊、来通知了。哎，啊，是永泉回来了。
1: 永泉，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永泉，有我的信吗？永泉，
3: 杏梅，这是铁军寄给你的信。

0: 西楚，铁军他。
1: 他怎么了？
0: 牺牲。

儿子，不，铁军说过，他不喜欢大哭大叫的女人。他说他娘吃了一辈子苦，从来就没朝外人哭过。好儿子，杏梅呐，铁军走了。你自个儿多保重。

0: 呀，
1: 大事儿，
0: 有事儿啊，
1: 赵同志，你快看呐！
0: 墙头那里来电，
1: 这是我从王建之披向陛下发

0: 观众朋友，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临汾梅户剧团演出的梅户现代戏《苦菜花》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老师来聊一聊这个戏。那么各位老师，那你们在排这个戏的时候，觉得这个难度大吗？张老师先说。
1: 算是挺大的，因为呢，时间紧，任务重。当时我们团还在下乡演出，没有太多的时间呀，坐下来排这个戏，所以呢，我们就要利用下乡演出的空隙来做一些比如学唱呀、调唱呀、对词呀，还有拉一些场次。总的来说呀，就是克服各种困难吧。你比如我们的乐队老师打板的、拉板胡的，他们非常辛苦，每天都是两场戏。我们在拉场的时候呀，他们还得陪着我们拉场。还有我们的演员有的每天也是两场戏，还要利用这个休息时间来排这个戏。就是说在那段时间啊，让我非常感动。另外呢，咱们这个戏啊是遗址戏，那么剧种不同，这语言和表现力都有所不同，就要求我们演员结合咱们自己剧种的特点，融入一些自己的见解和认知，怎样呢才能适合咱们这边的观众。总的来说啊，那个月大伙都是非常辛苦的。那么反过来说呀，这个付出总有回报。当我们演出之后呀，观众反应还是比较满意的吧。
0: 那贾老师呢，说一说。
2: 每一位参加的同志呢都非常的投入，也非常的认真，因为大家呢都心里都非常的清楚，这是给咱们建党100周年排的一部戏。能参加的演员都是幸运儿，都代表着我们对党的一份赤胆忠心。当时呢，我就对大家说，我说不管排出来效果如何，只要我们用心去做，
3: 对
2: 观众就是最好的评委。
3: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我非常珍惜和各位老师同台演戏的机会，老师带着我们，我们才能成长得快。今后呢，我要继续虚心向各位老师好好学习，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0: 对，其实在抗战14年的艰苦卓绝中，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去当兵，有无数像冯大娘一样的母亲，他们爱兵如子，他们无私无畏，为这场战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那非常感谢三位老师来我们圆堂栏目做客。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圆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中五正气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致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燕王朱棣成立了靖难军，这个北平城啊周围的驻军早就被这燕王收买，这阵不等啊靖难军去打，于是就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外围的通州、冀州、遵化都改悬了燕王的旗帜。那个驻守开平的都督宋忠原先奉有密旨，让他率军南下监视北平的动静，并且为张炳、谢圭做这个接应。这阵他正率着30000人马驻军怀来，听到北平城有变，急忙率军赶来，走到了长城居中关，一看关上已经是燕军把守，于是他想出一个计策，对将士们说：我刚刚接到消息，北平城里燕王造反，他恨你们归了朝廷，就把你们的父母妻子统统的杀害了。原来啊，宋忠的所部、有一半的将士都是燕王府的卫军部队，朝廷为了削弱这个藩王的势力，下旨将卫队紧缩，只给保存4000人，其余的15000编入了地方军。这也是齐黄二人想到的釜底抽薪的计策。这些原来的燕王府的卫军一听啊宋忠这么说，信以为真，一个个怒满胸膛，一边骂着一边准备攻打居中关。不料朱棣为了收回他们这批原先的部下，也想利用他们的家属，这阵早已把一些个老人、妇女跟孩子送到关上来了。宋忠发出了号令，30000将士呐喊着朝着居中关扑去，但只见关门开出一列列的妇幼老人打着旗帜走出关来，这些人老远就看见对面官军阵中的自己的亲人了，这个喊儿啊，那个喊爹，大声的叫着，把这个官军都闹愣了，两下凑到一起互相的慰问，都说认妈事儿没有，这才知道感情是宋忠啊撒谎骗人，于是把这个怒气啊转换了方向，大骂宋都督啊欺负我骗我们呐，立即倒戈反杀过来。那宋忠啊刚把这个阵势列好，前军已经哗变，后军也动摇起来，关上的燕军趁势来攻，眼见全军大溃，局势已经没办法收拾，他急忙带领着亲军退回了怀来。那个燕军跟变兵啊紧紧的追赶，没等啊这个城门关闭，已经跟踪啊杀进来了。宋忠啊在这个乱军当中被杀，怀来就这么着失陷了。哎，这倒不错，真成了送终了，给自己送了终了。北平的警报报到了南京，南京城里建文帝朱允炆却正在听啊黄子成的建议，聘来了全国有名的儒家方孝孺，成天讨论州官的法度，要来一个以礼治国。警报到来，朱允炆这才祭告太庙，宣布消去了朱棣的燕王封号，废为了庶人，又派出大将军耿炳文统师啊北征，拿这个燕王朱棣 来京治罪。建文元年八月，耿炳文出征，建文帝啊还谆谆的嘱咐呢，当初南朝梁元帝萧绎举兵入京的事，曾经对部下说，一门之内自动干戈，是一件极不祥之事，如今重卿与燕王对垒，务必要体会这个意思，千万不要使朕有杀叔之名。耿炳文呢是员老将，那一年已经65岁了，他率领着13万大军，号称30万，北行来到了滹沱河，正好赶上8月15。8月15是仲秋节呀，燕军趁着官军过节而疏于防范的这个时机，抢先来攻，紧接着两军呢几次的交锋，官军是节节败退，只好苦守真定。燕王朱棣亲自率军攻城，朱棣很像他父亲朱元璋的当年的，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披坚持锐，身先士卒，杀起来势不可当。幸亏耿炳文老成持重，只是坚守并不出战，而真定又是城高壕深，燕军久攻不下，只好撤回北平。这个战报传回了南京，朱允文大惊失色，只好再一次向齐皇问计。黄子成啊认为啊耿炳文老朽无用，建议把他召回来，改派曹国公李景龙去代替他。李景龙啊，这是李文忠的儿子，小字叫九江，喜欢读书，钻研兵法，谈起来条条是道，听的人呢没有不佩服的。这一次出征，朱允文呢还要学一学古代皇帝推崇大将的故事，亲自为他推车，真是风光的无以复加了。李景龙啊到了德州，接替了耿炳文，又袭掉了各地的军马，号称友军50万。李景龙这一次受命北伐，皇帝不但给他推车，而且赐给他通天锡做的这个袋子和这个尚方宝剑，对不服从命令的将领可以立即处分，便衣行事。李景龙受此珠玉，免不了飘飘然忘乎所以，丝毫不把从征的诸将放在眼里，一个人发号施令，任意孤行，枉大自尊。那些个久经战阵的老将们心中不服，不免也用这个白眼看他。李景龙啊等到各地军马到齐了，于是他就进驻到了河间，又调驻军辽东的江阴侯吴高出师南下，与这个北征大军形成了南北夹击的局势。这些个情景早有细作报到了北平，朱棣召集了众将商议，众将是议论纷纷的，不知怎么迎敌才好。这是燕王笑了，李九江是一个高粱子弟，未尝过战阵，只会纸上谈兵，不过是战国时期赵括那样的人物罢了。赵括率领着40万大军打了败仗，全军被坑，李景龙啊比他还多了10万。允文这孩子派这样人来带兵打仗，岂不是自己坑自己吗？这阵燕王仔细地介绍了细作探听来的情报，然后分析道，兵发有五败，李景龙都犯了，为将的政令不休，上下离心，这是一败。冬季即将到来，北方寒冷，南军还穿着葛布军衣，未备棉服，这是不晓天时，便是二败。不了解地势，盲目深入，这是三败。治军不严，将士贪心，再加上威信不足，刚愎自用，这是四败。最后各军杂集，号令不统一，指挥困难，这是此乃五败。李九江把五败都占全了，还能有什么能为？大伙一听，个个的点头赞同了。这是燕王又说，李九江让吴高攻我侧后，他却在河间逗留，说明他心怀疑惧。我现在先去对付吴高，李景龙看我东征，以为北平空虚，定来攻城。到那日，咱们再回过头来打他。坚城在前，我军在后，何愁李九江不救秦呢？大家伙啊，这阵还有疑虑，怕这个守城兵小，抵挡不住李景龙50万大军的进攻。燕王一听啊，城中留下的兵力出战是感觉到不足，但是只要我军将士上下同心协力防守还是可以的。再说用兵之道需要出奇制胜，我出兵并非专攻吴高，主要的目的是引诱李九江来就范。李九江兵早发，我便惜之，谅他也讨不了便宜。此一番话 说的众将

个个心服，当下把这个策略定好了。又接战报，吴高军呢已经进入了榆关，正在攻打永平。永平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卢龙县。朱棣燕王当即下令留下一部分军队，由这个世子朱高炽啊守北平，道演和尚协助，其余的大军他亲自统帅，去劫永平府之围。燕王亲率大军出离了北平城，到了卢沟桥。有人建议卢沟桥啊，这是北平的咽喉，应该留下一支军队在这儿协助北平防守。这燕王笑了，我正打算让这个李景龙困在北平城下呢，为什么要挡他呀？大军呢一路东行，赶到了永平府。那个围住永平的吴高正在指挥攻城呢，朱棣大军呢突然的到来，吴高啊不跟燕军交锋，径自的撤回了山海关以外了。说燕王呢没费一攻一失，于是就解了这个永平府之围。这与他原来的这个打算啊不合，因为什么呢？原来啊他希望在这儿与吴高啊僵持一段时间，以便诱使这个李景龙进攻北平。现在吴高他自己退走了，如果这阵班师李景龙正在途中，他会不会停止不前呢？燕王决定不回北平，说不回北平他奔哪儿？他奔那大宁进发，等于是奔北边走。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打算，原来大宁啊地处北平以北，是朱元璋啊第17个儿子宁王朱权的封地。宁王虽然说年轻，但是也曾经跟四哥朱棣啊统帅过戍边的军队，有一些个打仗的经验，所以说朱元璋把这个朱权跟朱棣封在了北方，为的是防御塞外蒙古的这个残军骚扰。宁王封地处于极北边的边陲，他也是一直保留着军权，手里头有30,000名的骑兵，骁勇善战的，尤其是投降过来的朵颜三卫的骑兵，这是蒙古族的骑兵，都是乌梁哈族的精锐，更是英武。燕王啊，一来怕这个朱权呢听这个朝廷的命出兵啊袭击他的后路，又想把这个宁王所下的骑兵弄到手，增强自己的兵力。第三呢，就是拖延返回北平的时间，以诱使李景龙来攻打北平。大军呢偃旗息鼓，静悄悄的行进，不一日就到了大宁的左近了。他把这个军队隐藏起来，只带着几名亲信的将领进入大宁城。兄弟相见，说起父皇去世，新军生疑呀，日子不好过，忍不住相对痛哭啊。这朱棣对朱权说，李九将率兵50万进攻北平，北平危在旦夕，愚兄没有办法，只好逃了出来，投奔17弟。贤弟你还得救我，小弟怎能才救了大哥呢？想当初张炳谢贵相婆，愚兄一时气愤将他们杀了，骑虎难下，不得已这才跟官兵对抗，但是我本心并不是想反朝廷，只要贤弟为兄带上一表，陈述愚兄的苦衷，代为求情，我想皇上定然会应允。朱权是信以为真的，马上亲手拟就了一道表彰，连夜派这个骑兵送往这个南京王府里，摆下了盛宴款待朱棣跟这个随从的将领。席间朱棣跟这个朱权亲亲热热，谈笑风生，显得是那样的亲密无间的。朱棣在这个宁王府天天的喝酒，他手下的将领却按着燕王的布置陆续的潜进城中。燕宁两王曾经在一起率军多次在这个边境巡卫，两军的将领多是熟人的。燕军将领见到了宁军将领之后，又施展开了老办法，用带来的珠宝进行收买，对这个夹在关内的还约定来日燕王成功之后就将他们调回援军，与家人团聚。这些个将领长期的戍边呢，日久思归，于是纷纷表示愿意跟随这个燕王。又过了几天，燕王向朱权告辞要回北平，朱权把他送到了郊外。这阵已经是严冬了，漠北的朔风呼啸着卷地而来，景色十分的凄凉。朱权给四哥把盏，亲切地说，哥哥此一番前来千万要保重，如遇险难即便北来，小弟拼得身家性命也要保护四哥。朱权说得非常的恳切，朱棣也不禁动容。

他接过了自己弟弟给他的酒，一饮而尽。就在这阵，突然南边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只见一彪的骑兵打着燕子大旗，像一阵风似的飞奔而来。朱权大惊失色，回头再看部下的将领，却是一个个的袖手旁观，好似没看到一般。燕军呢，这阵把朱权团团的围住，朱棣紧持着朱权的手，先帝不必惊疑，愚兄此举也是迫不得已，上望先帝原谅，将来愚兄事成绝对不会忘记先帝你的好处，一定改封你到富庶繁华的地方。在这种啊武力胁迫之下，朱权没办法，只好听之任之，听他这位四哥的摆布。兄弟二人又回到城中，燕王让这位宁王交出兵权，命令宁王所辖的军队全部归燕王所指挥。朱棣又派自己的将领将各地啊，将这个守军统一的整编，一时军容大振。这阵探族来报李景龙大军正在猛攻北平，朱棣于是命令朱权携带宁王府的妃妾世子还有财产细软随他先回北平定居。与此同时，大军回师，直奔北平城下。正如燕王所料啊，游离在河间的李景龙啊，听这个探马报说燕军主力去支援这个永平府了，北平城空虚了。这个消息之后，立即下令，嗷的一嗓子，全军如狼似虎扑向了北平城。这李景龙的父亲李文忠啊，本来是太祖朱元璋的外甥，14岁就跟随舅舅参了军了，是这个大明朝当初啊开国大将之一啊，那是重要的一员，生的时候封为了曹国公，死后呢被追封为祁阳王。李景龙啊弱冠时就继承了曹国公的爵位，并且啊他长得非常之好，他生得长身玉立，风采照人，站在这个朝堂上武将的这个列班里头，跟那些个老将们一比，越发的显得少年英俊了，按现在来说吧，颜值高。朱元璋坐在宝座上，常常以欣赏的目光看着李景龙啊，察觉之后，哎，更为啊矜持起来，越加的进退有节，步态从容，惹得皇上很是喜爱。不过到了洪武的晚年，各地比较平静了，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因此书读兵书的李景龙也就没有得到亲临战阵一展才学的机会，只是到这个湖广、河南两地啊练过兵，还到过西番买过马。如果说有这个军功话，那就是他曾经啊奉了建文帝朱允文的这个密谕，假作带兵啊戍边。路过开封的时候，周王朱肃啊在这个王府设宴款待他，他呢却趁机会将这个周王拿货解回了京师。就这么一件事情。这个黄子成以貌取人，向朱允文啊推荐李景龙，皇上对他这位表哥平时啊是挺佩服的，于是李景龙就凭空当了大将军。他袭调各地的军兵啊北征，把他训练过的湖广、河南两处的军队也调来了，并且把这两支部队视为自己的嫡系，处处的是另眼看待。那时啊将帅出生全都是骑马，这自然是战阵的需要，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这些个大将军没有不如此的，但是李景龙他却独出心裁，偏要弄一个战车坐的。这战车啊是特制的，用四匹良马拉着，跑起来倒是轻快。他坐在车上，左手抱着尚方宝剑，右手抱着帅字令旗，在这个万马丛中显得格外的威武。官军号称50万，实际上只征调了20多万人，但这也是够庞大。李景龙一声令下，大军源源北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啊，开赴北平。过卢沟桥的时候，还不见燕军的一兵一卒来阻挡。李景龙这阵在这个战车上哈哈大笑，对众将说，都说啊燕王善于用兵，不收此敲，我料他也是无能之辈。说这阵李景龙已经知道燕军主力已经从这个永平府北去了，却误以为啊燕王朱棣心存这个畏惧，必往北方，不敢回到北平城啊来决战，越发的放心大胆的攻打北平城。但是北平城城池高大，一时他攻不下来。李景龙于是下令对着北平的9座城门修筑9座营垒，做这长期

0: 城的打算，
1: 留守北平的燕世子朱高炽在这个道衍和尚的协助之下专心的防守，那李景龙啊督率他的嫡系部队攻打立正门，官军列成了长阵，在这个炮火的掩护之下，像蚁群一样朝着城边啊拥过来，一时炮火震天，杀声动地。城上的燕军呢怎么样，不慌不忙藏在城垛子后面躲避这个炮火。那阵的大炮只是在炮膛里装上火药，然后在填充上铁块铁沙子发射时，虽然说响声惊人，但是杀伤力不怎么大。守军等到一阵炮火过后，就从这个城垛子后边跳出来，有的射箭，有的往城下扔这个灰瓶跟这个滚木雷石，不一会儿就将官军击退。官军呢前一波刚退，李景龙令旗一挥，第二波又蜂拥而至。城上这阵一看危机，就在这阵只见一群的军民搬运砖石跑步上城。原来道衍和尚发动全城的这个百姓拆下了房屋的砖石，赶往各门协助防守，一些妇女都参加了，军民同心呢，砖瓦石块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的抛下城墙，官军被砸得头破血流，只好又退了回来。但是北平城方圆几十里，守军的这个兵力不足，虽然说有百姓协助，但是也是捉襟见肘，终于让一部分官军杀上了张义门。这支军队的统帅是都督翟能，乃是一员老将，他带领着儿子跟部下1000名的骑兵冒着这个箭矢攻上城墙，道衍和尚亲自赶来支援守将，在这个城墙上跟这个翟让俩人展开了激战。寺外的守军也是纷纷赶到，翟让寡不敌众，急忙派人绕到立正门找李景龙，让他赶快率大军啊来接应。可是李景龙啊嫉妒翟能的不是他的嫡系，不愿意让他得头功。您说这叫什么人呢？他是啊恨这个翟能，不能让翟能独得头功，迟迟不肯调兵。结果翟能义军又被道衍和尚给打下城去了，功亏一篑。翟能气得破口大骂，恨恨而回。当天夜里天气奇寒，道衍和尚发动了全城的军民呢吸水灌城，一桶桶的凉水从这个城头上灌下去，随灌随冻啊。等到第二天早晨一看，整个北平城的城墙竟然披了是一层的冰甲，攻城的官兵啊越发的难以攀登了。这阵已经到了仲冬季节，数九寒天的天气，可是李景龙征调的南方士兵仍然穿着甲衣，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道衍和尚这阵儿哎又想出了办法。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姚广孝啊，哎，想了个主意，把这城墙上泼上水，冻成了一个冰城，并且又想了一个主意，找来了一些粗大的这个竹筒，把这个中间的竹节打通了，里面灌上冷水，做成了这个水炮。等到官军攻城的时候，守军呢就把这个竹炮对准了城下的官军，从这个后边把水推了出去。粗大的这个水柱打在官军的铁甲上，很快就给冻结了。那些个军衣啊湿透的士兵啊更是承受不住，有的甚至于冻僵了。李景龙啊，他穿着狐裘啊，坐在战车上，围着各门督战的，可是任凭他怎么督促啊，官军将士总是不肯出力啊。李景龙到这阵急了，摆出了尚方宝剑，一连斩了3个将官。这样一来啊，将士们跟他的越发的离心离德了。他呢看到的这个地方呢，还咋咋呼呼的做出了攻城的这个架势。等到他一过去，哎，于是大家伙收起了枪，收起了刀啊，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取暖去了。官军连攻了10几天没能得手，李景龙啊却这阵又接到了探报，燕王朱棣原来啊是到了大宁去了，他在那又收编了宁王的军队，军威啊更旺了。李景龙这才知道燕王并不怕他，而是另有自己的打算，现在燕军势力更强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回来，而官军前面对着坚城，如果说再攻不下来的话，就会面临着前后受敌的局面，那么撤军又当如何呢？李景龙想到这儿摇了摇头啊，因为这样未免太让他难堪了。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两军一分为二，一部分继续凭借着城外的几座营垒攻城，一部分安排到了北平城北的郑坝村，在那儿再筑9座的营垒，由他亲自的镇守迎击燕军。说李景龙为什么喜欢这个九字呢？原来啊，说北平恰好有9座城门，那么郑坝村的营垒也得要筑9个，那原因就是他小名叫九江，他觉得这个九字对他来说是吉利的，更何况9座营垒当中，他的帅垒居中，其余的

按照八卦排列，正好符合兵书当中的八阵图的格局。您说这玩意儿多迷信，地动三尺，取土困难，将士们只好用这个镐头刨起冻土块，马马虎虎的垒起来。还没等到啊，这个营垒垒好，燕军的前哨骑兵可就赶到了。但只见那高头骏马上的战士们，个个的穿着羊皮的战袄，雪白的羊毛从这个袖口领边露出来，更显得是那样的轻软暖和了。原来啊，北地盛产这个牛羊啊，宁王库里存着许多的羊皮，正好做了军装。光这身装束就让冻得发抖的官军羡慕的难以自己了。燕军兵分五路，顺着风势冲杀过来，前阵全是骑兵，正当中一路当先一员大将，手持丈八蛇矛，正是燕王朱棣。但只见他舞动着长矛，左右的冲杀，官军纷纷的退避，一霎时一座营垒就被攻陷了。那边另有一路军马，领头的是大将张玉，他不与官军交锋，却是绕过去了，直扑北平城下。这阵北平城啊，也是九门齐开，守军的道衍和尚率领下呀，好欢呼呐喊，杀向了官军。官军遭受了前后的夹击，一战即溃。战场上混战起来，官军跟燕军呢，分成一簇簇的，在这个田间大道啊、河沟旁啊杀奔呢。燕军锐气方盛，以当时官军毫无斗志，有的扔下兵器逃跑，有的索性投降，顽强抵抗的则是非死即伤。不到两个时辰，郑坝村的九座营垒就被攻破了七座，而城外那九座营垒统统的被踏破了。燕王冲到郑中率营的外面，遥见一辆战车正在朝南面奔跑，料定李景龙定然是在上面，于是大呼着追了过去，九江娃儿不要逃走，快来跟阿舅大战三白合。李景龙不敢应声，只得低着头催这个车夫啊快跑。幸好啊，驾车的四匹啊，这都是良马呀，终于使他逃了出来。官军一路的溃败，三天三夜，直到这个德州才得以停下来。李景龙收拾了残败的人马，十亭当中只剩下三亭，李景龙长叹一声，这才知道自己的兵法全没用处。李景龙在德州上书朝廷，惶恐戴罪，过了一些日子就有招旨下来，李景龙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重罚，只得硬着头皮接旨。不料啊，朝使宣读的诏书当中啊，竟把李景龙啊慰问了一番，还加封他为太子太师衔，另有玺书、金印、御酒、貂裘等等的赏赐。李景龙跪在那儿，真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可能啊是怕自己上火，自己给自己牵来俩嘴巴，感觉到没事了。哦，这不是做梦。又过了几天，李景龙收到了黄子成的一封信，这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原来李景龙奏书到京，首先到了黄子成那。李景龙啊，当初挂帅北征，这是黄子成啊推荐的。如今李景龙丧失啊师弟了，他这个推荐人也有责任，于是他就把李景龙的奏书啊扣下来，不让皇帝朱允文呢知道。但是这一场大败，朝中也有传闻，内家们听到之后偷偷的议论，朱允文听到了一些个风声，于是就向齐太黄子成询问。黄子成只得谎奏，听说李氏打得不错，一度打到了北平城下了，那怎么又说退到了德州呢？因为李帅因为是这个天气太冷，将士们受冻不过，这才暂时的撤回德州休整，等到明年春暖自然还要出征。这朱允文呢信以为真，为了嘉奖李景龙，于是封他为太子太师。李景龙打了个大败仗，不但没有问罪，反而升了官了，加了奖了，这可算是奇闻了。他对黄子成自然是感激涕零呢，这自然不在话下呀。过了年就是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400年，太子太师大将军曹国公李景龙在这个德州袭掉了各方人马60万，会同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于这个该年的四月进攻真定，也就是现在河北省保定地区的正定。燕王啊亲自率兵迎敌，
白沟河一战，李景龙又打得大败，燕军在后面追击，李景龙在这个德州啊也待不住，一直向南，朝着济南奔去。济南是山东的一座大城，但是到了李景龙来的时候，后边追击的燕军也赶到了。李景龙这阵还有将士十多万人，他在这个济南城外仓促的列阵，企图背水一战，结果又吃了败仗。李景龙啊，连济南城也没赶进，径自坐着他那战车跑回南京去了。去年一败，有这个黄子成替他掩盖，不但没受处分，反而加官进爵。可是这一次他是亲自逃回来的，黄子成啊，你无论手段多高也没办法替他掩盖了。但是那黄子成啊，终究是老谋深算，来了个先发制人，自己先去见这个皇帝，要求对李景龙严加的惩处。他痛哭流涕的对这个朱允炆说，景龙出师观望，怀有二心，这才遭此大败，如不杀他，难对宗庙社稷，也无以激励将士。还有副都御史练子宁啊，带着督察院的这个利益闯进曹公府，捉住了李景龙，上朝去见皇帝，要求朱允炆对这个李景龙处死。见闻皇帝坐在御座上呆呆的发愣，过了半天这才一挥袍袖，把李景龙放了，你们都出去吧，说着离开座位，转身进后宫了。黄子成跟练子宁面面相视，眼看着殿上的侍卫把李景龙的绑绳解开，放他走了出去，他们俩也只好无精打采的离开了。这个燕军在这个济南城外打败了官军，李景龙狼狈而逃，燕王就以为啊，济南城啊，哎，易如反掌的能得到了。不料想济南城城门呢却是紧闭，城上旗帜整齐，铠甲森严，一点也没有归顺的模样。等到啊这个探族来报，这才知道山东参政铁玄跟这个将军盛荣正在督率原来的济南防军，还有一部分败兵已经据城固守。这个铁玄呢并非武将，而是文人出身，洪武年间他在国子监读书，后来分派到了理科，做了这个给事中。建文元年任这个山东的参政，李景龙啊率师北伐，他奉命在这个临沂筹集这个粮饷，听到李景龙白沟河大败的消息，急忙的赶回了济南。等到他进城与这个将军盛荣商议守卫的时候，李景龙啊已经退到了城外。接着官军又败，李景龙难逃，铁玄收容了一部分官军的败兵，再加上城中原有的兵马上城坚守。济南地处北平跟这个南京之间，形势险要，燕王想拿下济南，就可以把这儿当作南下的前进基地，下一步就好攻取南京了。但是南京城啊还没攻下来，一看这济南城，济南城怎么样，城高壕深呢，硬攻是不易。燕王于是派一员信使进城，让这个铁玄投顺，铁玄把信使啊给轰回来。于是朱棣下令攻城，铁玄跟这个盛荣坚决守住，一次次打退了燕军的进攻，战事持续下来成了焦灼状态。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燕王久攻不下，又愤又气，想出了一个计策。原来这个济南啊地势低洼，俗称啊一城美景半城湖。燕王呢骑马沿着城外走了一圈，发现如果将城外西间这个水啊给堵住了，等到积得多了一下子全部打开，四外山水必然是风中奔下，将这个济南城给淹没。这时啊朱棣就命令让士兵们堵水，两天之后各西间的积水渐渐的增高了。燕王心中高兴，以为此计定能啊将这个济南攻下。燕军遵照这个燕王的号令停止进攻，准备啊将自己的营寨迁往高地。这时就听见城上隐约的传来了哭声，原来啊城上守军一看见燕军堵水，害怕被淹呢，日夜的啼呼，有的就喊着完了，这回完了，济南城啊可完了，咱们非得成了那个鱼鳖不可呀。阎王爷呀你了救命啊，阎王爷呀你了信心好啊。这北平的这边燕军一听怎么喊成阎王爷了，
朱棣一听十分的高兴，心想这回铁轩该投降了，果然不出他所料。渡水的第三天，城中就出现十几名的父老打着白旗求见燕王。朱棣让这个父老们进见，父老们见了燕王跪下磕头，哀求燕王别放水灌城。朱棣让父老们站起来，是你们自己要来的，还是铁轩派你们来的？自然是铁大人的委派啊，那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呢？铁大人怕王爷万一不准呢，所以说才让小民的先向这个王爷求情啊，莫不是其中有诈吧？父老们一听啊，一叠声的叫起屈来。有一个白胡子老者就说了，哎呀，我跟您说啊，都只为啊那个朝中出了奸臣啊，才是王爷冒着这个风霜雨露而行兵啊，小民等谁不是高皇帝的子民呢？俺早就想愿意开城门迎接这个王室了。王爷明鉴。另外一位父老就说了，小民等未经兵戎，王爷大兵临近，铁大人率师跟王爷抗衡，连续两个多月小民等一息数惊，寝食不安，幸亏铁大人愿意弃暗投明，才出小民等于水火。现在全城百姓已经准备了壶浆三升迎接王师，但是百姓未经兵戎，心存疑惧，想请王师暂退，由王爷进城收降，但不知王爷能否应允。燕王以前接收过好几个降服的这城市，因此并不怀疑，于是答应了父老们的这个请求。父老们走后，他下令大军后撤十里，只留下少数的人马于第二天上午随着他进济南城受降。那一天天气晴和，万里无云呢。燕王高高兴兴带着王府的卫队走在了前面，后边是随征的次子朱高煦，带领着一彪人马远远的作为接应。朱棣啊，骑着高头骏马，身后有一员马上的剑宗，张着黄罗伞盖为他遮挡阳光。朱棣骑马缓缓的到了城下，但只见济南城南门大开，吊桥稳稳当当的架在了护城河上，许多的父老扶手在这个道旁恭请迎接。朱棣更是不怀疑了，打马从这个木桥上走过，径直入了城门。就在这时，就见跪伏的父老们爬起来就跑，头上又传来了这怪声。朱棣这阵抬头一看，吃惊非小，只见一对黑乎乎的东西正朝着他头上砸来，叫声不好，猛勒马缰，你马一声长嘶，马头扬起，身子后坐。燕王这阵双脚甩蹬，使出全身的力气向后跃起，扑通一声跌坐在城门口的青石板上。再看这城门，一块大铁板已经砸下来，眼看着码头被砸得粉碎，紧接着轰噜一声巨响，直砸的尘土飞扬，整个城门洞子已经被大铁板堵得严严实实了。朱棣全身的冷汗呢，到这阵他也顾不得皮肤疼痛，连忙的爬起来，一个卫士跳下马来，把这个马让给了燕王。燕王急忙骑上驱马往城外就跑。这阵吊桥下面埋伏的官兵啊，跳了出来，用这工具撬动桥板，想断绝朱棣的退路，只是这个桥板结实，一时啊未能拆下。这阵朱棣不敢怠慢，大喝一声啊，驱马冲了过去。官兵啊阻挡不住，眼睁睁的看着燕王被后边的大队接应走了。与此同时，铁轩派出的将士化妆成老百姓，乘着燕军松懈，偷偷的将这个西间堵口掘开了。那阵水量还不大，对这济南城啊并没有造成损失。燕王吃了个暴亏，吃了个大亏，险些送了命啊！他恨死了铁轩跟这个济南的百姓，马上让后随的朱高煦把大军调来，全力攻城。朱棣这次是下了决心，非得把济南攻下来不可。他调集了所有的大炮，把民间的郭斧以及这个刀具强行的征收来，砸碎了之后放入了炮筒之内，朝着城上轰击，一时炮声轰隆隆的作响，烟尘弥漫，城垛子多处被这个炮火击中，城头上砖石横飞。哎，这阵却见啊，这个城上悬挂着一些大木板，这个木板上赫然写着
太祖高皇帝之陵七个大字，有的木板已经被这个炮火击碎了。指挥进攻的将领们吓了一跳，急忙嘱咐停止射击，一方面向朱棣啊报告情况请示。因为那年人呢比较迷信，并且非常的封建，对于啊朱元璋这个灵位啊那是非常敬佩。朱棣其实早就看到这一幕，知道这又是铁玄对付他的一个策略。面对先帝的牌位，他不得不有所顾忌，思来想去，这个老铁实在是不好对付。算算攻城已经三个多月了，事老无功，还是撤回北平啊休整一下再说吧。他更没有料到的是，被困三个月事劳兵疲的守军呢竟然敢出城追击，就这么一大意，后军吃了个爆亏，让这个铁玄跟盛荣啊一阵的追杀，乱了阵脚。后军啊带动中军，中军啊带动了全军，燕王大军竟然收不住脚，一路向北跑去，简直就跟打了败仗差不多，最后连德州都不要了。早在围城的时候，朱允炆呢就升铁玄为这个山东布政使，收复德州之后又升铁玄为兵部尚书，让他驻守在这个济南，封这个盛荣为这个历城侯，携平安、吴节等北伐。夏天过去，这一年的九月，官军又一次北进。十二月，在这个东昌府的一场战斗当中，燕王朱棣中伏被围，幸被这个朱能救出来，但是主将张玉却阵亡了。这一仗，燕军损折了几万人，这是官军最大的一次胜利。而后两军有战有守，有胜有负，总的算起来还是官军吃亏的次数多，但是燕军兵力宗师不足啊，不像官军呢可以到处的征调。燕军呢占领了一些个城镇，也是由于缺乏这个守兵，到头来又失去了。尽管打胜仗的时候多，但是将士们也有这个折损的。朱棣觉得这两年多来打的基本都是消耗战的，长此下去岂是个了局。终于在这个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呢横下一条心来，要像一个赌徒那样孤注一掷，破釜沉舟，至大江以北不顾，直捣南京，来个最后的解决。朱棣率领大军绕过铁玄防守的济南等地，专领官军设防不严的路线南进。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建文四年的五月，连线大江，过去管这长江叫大江，连线大江以北的重镇扬州、高邮、南通、泰州等地。六月初三这一天，燕军渡江，这一天恰逢晴朗天气，宽阔的江面上风平浪静，燕军在这个江北俘获了大小的船只，列成了长阵，满载着燕军缓缓地驶向南岸，一时之间旗帜翻空，戈矛耀日，号角频吹，金鼓齐鸣，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放眼望去，兵是兵山，将是将海。南镇江的守军呢一看这种阵势，早吓得蒙头转向。燕军一登岸，岸上守军不加这个抵抗，就向后面逃跑。镇江守将童遵这阵也立即开门投降。燕军占领了镇江，直接威胁到了南京。南京城里建文帝朱允炆在这个金殿上焦急地走来走去，无计可施。那些个文臣武将谁都没料到燕军竟然敢孤军深入，直捣金陵府。现在兵临城下，眼看着皇城危急，到这阵谁都想不出个办法来。那个儒学大师方孝孺一见李景龙也在这个武将的班列里头站着，想起当初啊他当这个平燕大将军时两次败绩，才使这个燕王养成了羽翼，有了今天。越想越恨，于是跑过去把这个李景龙给揪出来，对着皇上朱允炆说，坏了，陛下大事了，就是此贼，请皇上先斩了他，以谢天下。说这阵在这个文官里头有18位文官呢，以这个纣公瑾为头，这一下也找到了出气筒，他们忘了四平八稳的卖方步了，却一窝蜂似的赶到了李景龙的身边，乱哄哄地殴打起来，你踹一脚我倒一拳，金殿上乱成了一团啊。朱允炆一看太不像话，瞪起眼珠子大声地呵斥，
奏公瑾他们一看皇上真急了，这才罢住了手。再看李景龙，哎呦，真不错，打了个五眼星，鼻青脸肿，

0: 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

0: 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